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收官，看全球青少年手搓机器人，大型机器人400米跑有多快，机器人天宫38秒15夺冠，破人类纪录。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呢？
1: 开始。
0: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2: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个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3: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升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0: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4: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
0: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5: S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s, that you can move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0: 世界机器人大赛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选手们的创造力，而在如火如荼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400米大型组的冠军，并且打破人类纪录。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语言是一门艺术，它传达着情感，也传递着能量。8月22号，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主持赛项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晋级选手及指导教师、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语言艺术盛会。本届大赛为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白名单赛事。赛事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将语言艺术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搭建专业化展示交流平台，引导青少年以语言为载体，感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会长吕学武致辞，肯定大赛在青少年语言美育中的实践价值，对参赛选手寄予殷切期望。学生代表冯梦飞表达参赛感悟，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从选手们的专业基本功、内容建构、融媒体表现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考评。赛事期间，评委们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在第2现场开展1对1细致专业点评，为参赛选手提供针对性指导，助力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实现提升。语言是文明传承的载体，青少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生力量。期待选手们在竞技与交流中收获成长，以蓬勃朝气，更续中华文明。

0: 来参加这次比赛的一些过程，以及备赛的一些过程，都让我感觉非常的珍贵。
1: 因为语言是一门艺术，能把它说好讲好也是一种能力。
2: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多，有趣的地方当然不能错过。黑龙江伊春嘉荫县有着独特的古地质文化资源，在这里你好像沉浸式走进了科普课堂。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一场穿越亿万年的恐龙热点燃了青少年的求知热情。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化石展品，体验化石修复流程，直观感受古生物科研工作的严谨与魅力。互动体验活动则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
3: 在恐龙的现场挖掘地学习了很多的关于恐龙的知识，今天也完成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制作，我很开心。
2: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断丰富研学产品，实现从单一化石静态陈列向沉浸式研学、互动式体验、精细化服务的全方位升级。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回来，这里是新闻呆呆库。说起大连，我们能想到的是它山海交融的北方浪漫之都的美称。大连不仅有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跟随外景小主播来一场历史与海洋文化的体验之旅。

0: 我们将走进大连，这里不仅拥有迷人的滨海风光，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精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今天的传统文化之旅就从这里开启，这里融合了活字印刷、古法图书装订、传统文化阅读空间于一体。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精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我们亲手上手体验古代印刷术与古籍装订啦，完整体验一本书从印刷到成册的完整过程。
1: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雕版和活字印刷，这是我们的一套工具，一会儿我们实际操作一下就能看到它这个比较奇特的地方。
2: 老师，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有什么区别？
1: 雕版印刷的特点呢，它是在一颗整块的木板上把我们要印刷的内容雕刻出来，活字印刷是可以一次性的用泥块塑成很多个字。
2: 老师，雕版的上的字是正的还是反的？
1: 你看雕版上的字是反的。
3: 这本书上印的是黑白的，那古代有没有彩色的书籍呢？
1: 古代当然有彩色的书籍啦，比如说明朝的时候给小朋友们用的启蒙书籍就是彩色印刷。一会儿大家操作完了之后，可能有深的有浅的，甚至有的地方可能墨是糊的，都没有关系。
2: 古代的时候没有订书器，是怎么把一张张纸订成书本的呢？
1: 其实唐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装订方式了，比如说卷轴装、蝴蝶装。接下来就由我们四位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亲自动一下手。
4: 本套作品完成了。
0: 大连依海而生，贝壳是大海赠予的独特原料，手艺人以贝壳为料，把海滨浪漫融进传统工艺美术。
5: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大连贝雕艺术展览馆，今天将由我带各位同学们去感受一下贝雕艺术的独有魅力。
2: 我猜贝雕是和名字一样在贝壳上雕刻。
5: 那我们的贝雕呢，就是将这些贝壳进行打磨雕刻，然后组合成一幅非常完美的画作。有没有小朋友敢率先去猜一下这个画稿它是做什么用的呀？
6: 我知道，这些画就是做贝雕的图纸吧。
5: 当年的工匠叔叔阿姨呢，需要通过这些画稿来确定这块应该用什么样的贝壳，那块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我们接下来看一眼这件螺钿作品，有没有小朋友猜想一下螺钿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2: 我猜螺钿是不是很薄很薄的贝壳？
5: 螺钿呢，就是将贝壳打磨成非常薄的薄片，然后镶嵌在这样黑色的漆底之上，光一晃呢，还能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各位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叫做岳阳楼，而今天呢，它以贝雕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6: 他们做这个岳阳楼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呢？
5: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团队，当时他们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
7: 好了，现在同学们，我们要一起来制作一个狮爪贝挂件。
6: 老师，这个贝壳是真的贝壳？
7: 它的名字叫狮爪贝，因为它白白的，咱们是处理过的，就让我们跟着老师一起完成这件作品吧。
4: 我们的贝壳画好啦。
0: 今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圆满结束啦，我们体验了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古法图书装订，探访了独具海洋特色的大连本土非遗贝雕。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滨风情的同时，一同探寻大连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系悠悠。
1: 行政娃娃一起做游戏了，
2: 拼图了，拼图了，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我们一起来玩吧。托托快看快看，那是什么呀？
3: 托托知道，托托呀还吃过呢。它凉凉的，冰冰的，甜甜的，托托都忍不住咽口水了。
2: 小嘟嘟也好想吃呀，那到底是什么好吃的呢？
3: 小嘟嘟，那是冰淇淋。
2: 啊，是冰淇淋啊！小嘟嘟知道了，是甜甜的好吃的冰淇淋。
4: 小嘟嘟，这是冰淇淋。冰淇淋都是什么形状组成的呀？
2: 有圆形、
3: 三角形，
2: 还有心形。
4: 对了，没错，我们来把冰淇淋拼好吧。现在我们来拼冰淇淋桶。
2: 嘿，小嘟嘟知道，是三角形。是这个三角形吗？
5: 不是，
3: 要有一个大的甜筒才能放下好多好多冰淇淋。那一定是这个。
5: 不是，这个太大了。
2: 哦，那一定是这个。
4: 对了，就是这个三角形。让我们接着拼冰淇淋球吧。
2: 是这个吗？
5: 不是，
3: 那一定是这个。
5: 不是。
2: 哦，那一定是这个。
4: 答对了，这个圆形刚刚好。
6: 来，让我们把另一个冰淇淋球拼好吧。
3: 多多都要咽口水了，小嘟嘟，我们快点拼吧。
2: 托托托托，你不要着急嘛。
3: 小嘟嘟，赶紧拼拼好了，托托要吃好多好多个。
2: 托托，冰淇淋不能吃太多，吃多了会肚子疼的。
4: 哈哈，托托，你真是一只小馋猫。托托，小嘟嘟，冰淇淋不能吃太多喽。
5: 小嘟嘟觉得还少什么东西，
3: 是巧克力，上面再来一块巧克力，嘿嘿，可好吃了呢。
4: 哈哈，托托，你真是一只小馋猫。那让我们再来拼一块巧克力吧。
2: 小嘟嘟喜欢心形，可以是心形的吗？
5: 当然可以。
3: 吃喽！
1: 哇，一个冰淇淋的世界，哈哈！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冰淇淋吧。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口味，想吃什么口味的，告诉托托吧。
5: 草莓口味。
1: 哦，草莓味的。那该选哪一个呢？
5: 这个。
1: 接着做吧，小朋友，你们还想要什么口味的呀？
5: 巧克力味儿。
1: 巧克力味儿的，哪一个是巧克力味儿的呢？
5: 这个。
1: 哦，太棒了，冰淇淋做好了，香香甜甜的，小朋友们。Thank you.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托托托托，小嘟嘟好想再去森林里呀。
1: 怎么了，小嘟嘟？我们不是刚去过吗？
0: 小嘟嘟还听说森林里还住着好多小动物，不知道这会儿他们都在干嘛呢？
1: 这会儿小动物们可能正在吃东西吧。
0: 啊，他们都吃什么呢？
2: 嘟嘟，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0: 庞庞，庞庞，你知道小动物们主要吃什么吗？
2: 不同的小动物爱吃的主食都不一样呢。嘟嘟，小嘟嘟，你想问什么小动物的呢？
1: 上次我们去森林，我看到小动物好像都在忙着找东西吃，但没注意他们都吃什么。嘟嘟最近很喜欢可爱的考拉。
0: 是的，是的，小嘟嘟。

0: 喜欢可爱的考拉。考拉爱吃什么呢？
1: 哈哈，那鹏鹏这就带大家去看看吧。
2: 我们快出发吧。
1: 图图小嘟嘟，你们看树上是谁呢？
2: 考拉，是可爱的考拉。
1: 是的，考拉长得非常可爱，它有着柔软的灰色或米色的毛发，大大的耳朵和圆圆的鼻子，考拉的眼睛水汪汪的，看起来总是很温和。
0: 小嘟嘟好担心考拉突然从树上摔下来呀。
1: 小嘟嘟别担心，考拉的爪子很特别，尤其是它的前爪有两个对立的大拇指，可以紧紧地抓握树枝。
0: 嘿嘿，小嘟嘟知道了，怪不得考拉都住在很高的树枝上。
1: 是的，考拉喜欢住在森林中，尤其是桉树丰富的森林，考拉大多数时间都在树枝上，它们每天大约会睡18到2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吃树叶，偶尔才活动一下呢。
2: 快看，考拉在吃树叶呢。
1: 考拉最喜欢吃的就是桉树叶啦，这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桉树叶中含有考拉需要的营养，但是桉树叶的能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考拉需要吃很多来补充能量，但这也意味着它们需要很多时间来消化这些食物。
2: 哦，哈哈，怪不得考拉总是在睡觉呢。
0: 哎，考拉好可爱呀，小嘟嘟好想摸摸考拉。
2: 托托也喜欢考拉，托托喜欢所有可爱的动物们。
1: 托托，你还喜欢什么动物呢？
2: 托托喜欢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0: 小嘟嘟也喜欢，小嘟嘟也喜欢大熊猫。
1: 哈哈，鹏鹏也喜欢大熊猫，不如我们再去看看大熊猫吧，它可能也在吃东西呢。
0: 大熊猫，大熊猫，
2: 大熊猫太可爱了，圆乎乎的，还有大大的黑眼圈，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墨镜。
1: 大熊猫主要生活在中国山区的竹林里，它们喜欢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温和，竹子丰富。
2: 托托也在大熊猫养育中心见过它们呢。
1: 是的，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现在很多大熊猫都生活在环境很好的熊猫基地，还有很多明星大熊猫呢。
0: 小嘟嘟知道有荷花，还有萌兰，小嘟嘟可喜欢它们了。
1: 哇，图图小嘟嘟，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
2: 鹏鹏鹏鹏，可是图图还想知道为什么大熊猫总是在吃竹子呢？
1: 因为竹子是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其实竹子不太容易消化，但大熊猫经过长时间的适应，已经爱上吃竹子啦，他们会选择最嫩的竹叶和竹笋来吃。大熊猫吃竹子的时候会用前爪抓住竹子，然后用强壮的牙齿咬断竹子，再慢慢咀嚼。图图小嘟嘟，你们有发现大熊猫的动作都慢吞吞的吗？
2: 是的，为什么大熊猫总是慢慢的，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呢？
1: 哈哈，那是因为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就是这样，它们不需要快速移动来捕捉猎物，而且竹子的能量不高，慢慢的行动也有助于大熊猫节省能量哦。
2: 啊，哈哈，大熊猫真是太有趣了。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红色的水果都有哪些吗？这是苹果。
1: 我知道，苹果有红色的，还有青色的。
0: 这是草莓。你们知道它表面的颗粒是什么吗？
1: 是它的种子。
0: 对了，就是它的种子。这是樱桃。
1: 我非常喜欢吃樱桃，它非常甜。
0: 这是山楂，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山楂干还可以用来泡水喝。
1: 它上面有许多灰白色的小斑点。
0: 它是圣女果。
1: 它长得好像小西红柿。
0: 圣女果和西红柿都是番茄类的果实，但是圣女果的维生素含量要比西红柿高出好多倍。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这里有许多水果，你们能认出它们吗？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呢？
1: 是石榴吗？
0: 是的，它里面的果粒是红色的。那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是西瓜。
0: 没错，就是西瓜，它里面也是红色的，还有一些黑色的籽，这是它的种子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1: 是火龙果。
0: 哈哈，没错，它里面也是红色的，还有许多小黑籽。
1: 我吃过它，我还吃过白心的火龙果，它切开以后里面是白色的。
0: 哈哈，它们都非常有营养哦。那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红心蜜柚。
0: 对了，它里面也是红色的，一粒粒非常好吃。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是李子。
0: 没错，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你真搞不懂吧？你爸爸来了，马粪。
6: 你错过了什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
1: 嘿，哇，站住了！
2: 住手！
0: 别！
2: 可恶，麻雀都被吓跑了。嗯？啊？小坏蛋打鸟窝，把蛋给打下来了。可怜的小麻雀。

0: 老天爷爷呀，怎么把你们送回家呀？我都要迟到了。哎，小鸟蛋，就辛苦你们先陪我去上学吧。
1: 哎呀，你居然捡了两颗蛋！
0: 哼，上学的时候遇上了两个熊孩子，他们拿弹弓把麻雀吓跑了。啊！我跑过去，就发现这两颗蛋在树下面。
2: 放学再把蛋送回去吗？
0: 可是没有妈妈的鸟蛋多可怜呀！
3: 还好没摔碎。
0: 哎，要不我们把蛋孵出来吧？
4: 好啊！
3: 要怎么孵呢？
2: 我能帮忙，我会孵蛋。
0: 你孵过麻雀蛋？
2: 我以前养花，孵出来过蜗牛蛋。
0: 那我也养过蜗牛呢，我还是自己孵吧。
5: 你们一点都不严谨，应该去咨询最权威的专家，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孵蛋才行。
0: 去哪儿找专家呀？
1: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上网搜一个教程不就行了吗？
0: 有教程就能成功吗？
3: 不一定吧，我们不知道蛋出生了几天了呀。
0: 哦，我觉得像鸟妈妈一样关爱他们就好了，毕竟鸟妈妈也没有教程呀。
5: 动物的孵化是非常复杂的，得制定严格的计划。你们凭想象乱来，只会伤害他们。

0: 须严格按照科学流程孵蛋，
1: 用爱心来孵蛋才是对的。
2: 要不然，大家举手表决。
3: 科学孵蛋，我支持杜晶晶。
4: 我想支持牛奶糖。
2: 实在不行，你们各拿一颗。
1: 同意。
2: 那我就当公证员吧，看谁先孵出来。
1: 同意。

0: 多了，我的怀抱像鸟妈妈一样温暖。
1: 你的衣服没有鸟妈妈的羽毛温暖吧？
0: 难道我还得穿羽绒服？
1: 我以前孵蜗牛，温度不够就用加热垫。
0: 哦，对哦，我们用暖宝宝吧。

0: 好像是非常烫哎。
1: 哎，不行不行，这哪里是孵蛋，我看是煮蛋还差不多。
2: 我问过自然老师了，孵化过程中温度和湿度的控制都非常的重要，得找个温度计，还要做孵化记录。
3: 包在我身上。
1: 哦，他们已经研究好了。
3: 笑问小鸟何处来，来自我的孵蛋机。
0: 哇，好专业啊。
3: 怎么样，厉害吧牛奶糖？你现在后悔也没关系，可以把蛋拿过来一起孵。
1: 哼，我才不后悔呢。
3: 那等我们孵出来，你可别太羡慕哟。
1: 哼，冷冰冰的机器有什么好羡慕的，小动物都是在爱里孵化的，
2: 等孵出来再吹牛吧。
3: 嘿嘿，放心吧班长，我们赢定了。
2: 哎，大家各孵各的，用结果证明吧。嗯，装备还不错，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每个课间都要关注孵蛋环境，记录孵化过程。
3: 我来记录。
2: 怎么样了？
1: 我觉得它就快要破壳了。嗯，
2: 真可爱，小麻雀蛋，加油哦！

0: 天了，怎么还不破壳呀？
1: 哎，高科技怎么不灵啊？
2: 牛奶糖，要不然算了吧。别难过了，老师说没受精的蛋本来就孵不出来，
3: 或者蛋掉下来的时候就摔坏了呢。

0: 好神奇呀！
1: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不然，我们先想想小麻雀出生以后该怎么办吧。
2: 刚出生的时候肯定要吃东西，我去查查它能吃什么。
1: 小麻雀能吃什么？肯定是吃小虫子呗。
3: 那我们抓虫子，
1: 走。
4: 这么小的小鸟可以吃虫子吗？
0: 应该可以吧。大自然里，小鸟妈妈也会叼来虫子喂的。
4: 有道理。

0: 抓不到小虫子呀？万一小鸟等不及就破壳了呢？
1: 哎，我的午饭还没吃完，给小鸟留一勺午饭吧。
0: 对啊，小鸟肯定喜欢吃米饭，我再去给它做一个窝。
1: 我查过了，小鸟可以喝一点水。
2: 找到了。
1: 那哎，对了，是哪颗蛋先裂开的呀？
3: 肯定是我们那颗，它可是经过科学孵化的蛋。
0: 你有证据吗？说不定还是我们那颗爱心孵化的蛋呢。
1: 你不是画了一个笑脸吗？
0: 我的老天爷呀，我竟然把它擦掉了。
1: 没关系，先后不重要，只要能孵出来就很开心啦。
2: 哎，别跑啊，你们可是小鸟的第一顿饭。
0: 为什么小鸟的蛋壳看起来好像变得有点软？
1: 我查过资料，小鸟出生时会努力地啄壳，那壳应该是硬的呀。
2: 哎哎，要出来了。
4: 啊，要破壳了。
5: 小鸟要出来了。
6: 啊，不是麻雀啊。
1: 不是说捡的麻雀蛋吗？
2: 还说什么小麻雀被吓跑了，蛋在树下面。
4: 我把一只蜥蜴蛋揣在怀里十几天。
0: 起码我们孵蛋成功了呀，对吧？
1: 小区里怎么会有蜥蜴呀？
0: 会不会是家养的宠物跑出来生呢？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科学饲养，爱心喂养。
7: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姐姐，快起床，我要晒屁股了。
1: 哎呀，牛笨笨，一大早的你在我房间干什么？
2: 看看姐姐起来了没有嘛？
1: 哎，又开始了。
2: 姐姐，你在干嘛呀？
1: 在窗户里还能干什么？
2: 哦，那我在外面等你。啊！
1: 哎呀，牛笨笨，别老黏着我了。
2: 不嘛不嘛，我要跟姐姐玩，我就要跟姐姐玩。哎，
1: 每天都这样，我看他别叫牛笨笨了，叫牛皮糖好了。
3: 牛奶糖，牛皮糖，一听就是亲姐弟。喂，
4: 同学们，有一个好消息，牛奶糖同学的快板节目成功入选了校庆文艺汇演。
1: 我，哇！
4: 祝贺牛奶糖同学！
5: 好棒，好厉害！
1: 耶，太好了，说不定我能成为校园明星呢。

0: 老师放心，我一定会表演一个宇宙无敌霹雳帅气的快板顺口溜。
1: 好嘞，放个龙头。
0: 我回来啦！
2: 哦，爹，
0: 今天我要好好练习快板，谁都别来找我。
2: 爹，
3: 快板节目入选了。
0: 没错。
2: 爹，
4: 太好了，牛奶糖，一会儿妈妈给你们切西瓜吃。
2: 姐，我也想学快板。
0: 去，现在可没空教你，别黏着我。
2: 妈妈，
0: 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来上台做介绍。别看我年龄不大，个不高，但我可是伶俐嘴巴巧，从小能说又会道。我说的好听不好听，要看您掌声有多少。谁呀？
2: 姐，妈妈切了西瓜，我给你拿来了。
0: 哎呀，好了，先放着吧。
2: 姐，你不吃吗？
0: 我得先练习，你出去吧。牛奶糖是我的名，性格开朗又热情，代表三年级二班，请各位老师来品评。
2: 好听。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姐，你说的真好，给你鼓掌。
0: 哎呀，真是个牛皮糖，不用你鼓掌，打扰我练习了。
2: 那我不鼓掌了，笨笨乖乖坐着，不吵不闹。
0: 那也不行。1、2、3。
4: 哎呀，牛奶糖，你就让弟弟在这听一会儿，把他当观众嘛。
0: 好吧，那你来吧。
2: 我可以帮姐姐一起练习，姐姐说一句，我说一句。
0: 那倒不用，你在这里好好的当个观众吧。说，一个小孩叫奶糖，他天天吵着要吃糖。爸爸说，想吃糖很容易，得先答对几道题。第一题，早上吃的是什么？是
2: 老爸和老妈。
0: 别闹，是油条和豆浆。第二题，晚上什么挂天上？
2: 油条和豆浆。
0: 那是上一题的答案。你别出声了，听就行了。第三题，咱们家谁在上班忙工作？
2: 星星和月亮。
0: 哎呀，你这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2: 我在玩接龙游戏。

0: 你给我。
1: 出去！
0: 终于安静了。
2: 咱们家谁在上班忙工作？
3: 狗熊和大象。
4: 牛奔奔奔。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1: 下一个节目是3年级2班的牛奶糖同学为大家表演的快板《奶糖吃糖》，掌声有请。
0: 哦，啊，姐姐，
13: 有点和豆浆、星星和月亮

0: 老爸和老妈、狗熊和大象。
1: 耶、加油加油。
2: 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来上台做介绍。别看我年龄不大个儿不高，但我口齿伶俐嘴巴巧，从小能说又会道，我说的好听不好听要看您的掌声有多少。哇哦耶、说一个小孩叫奶糖，他天天吵着要吃糖，爸爸说想吃糖很容易，得先答对几道题。听我说，第一题，晚上什么挂天上？那是油条和豆浆。啊，
3: 你家这是在哪个星球啊？
2: 不是，第二题，早上吃的是什么？吃的是星星和月亮。
4: 牛奶糖，吃得动吗你？
2: 安静，还没说完呢。第三题，什么动物肥又胖？是我老妈和老爸。
5: 我胖了吗？
2: 第四题，咱们家谁在上班忙工作？当然是狗熊和大象。不是，哎呀，完了，搞砸了，脑子里全都是牛笨笨改的词儿。
6: 姐姐最棒。
7: 牛笨笨是谁啊？

0: 牛皮糖，牛皮糖，牛皮糖，真的真的可真烦，姐姐短来姐姐长，小冤家头碰头，欢乐姐弟手牵手。哇！谢谢大家，不愧是我机智小天才。哎，啊，嗯，啊，爸爸妈妈，
1: 恭喜宝贝女儿演出圆满成功。
0: 谢谢爸爸妈妈。哎，牛奔奔呢？哎呀，糟了，一定是我在台上吐槽他，他不开心了。
2: 臭姐姐，坏姐姐，我再也不喜欢姐姐了。
0: 那个牛奔奔，刚才在台上我不是故意的。
2: 姐姐你看，这是我刚画的。姐姐唱的超级棒，唱的还是奔奔。
0: 吓我一跳，臭弟弟，谢谢你啦。好啦，我去和同学们说再见，然后我们就回家。
2: 我也一起去。
0: 你和他们又不是同学。
2: 可是我是姐姐的牛皮糖。
3: 杜晶晶同学因为生病请假一周。
4: 他生病了，
5: 生病了，
4: 请假。
6: 举头望班长，班长不见了。啊，自由的感觉。
3: 老师还在呢。我们需要选举一位代理班长，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荐。
4: 代理班长，
0: 李东英不许打闹，王赫赫赶紧交作业，没交作业的同学罚写三遍。
4: 好学生才能当班长吧。
5: 就是
7: 啊，
5: 谁有杜晶晶学习好啊。
7: 就是就是
0: 也是啊。哎，主儿，你想不想当班长？我们选你吧。
4: 啊，我不行不行。
0: 你就试试嘛。
6: 谁说

0: 只有好学生才能当班长的。
1: 李东一，该不会你想当班长吧？
0: 为什么不能当？不仅我要当，我还要跟王呵呵一起当班长。
2: 李东一、王呵呵有兴趣？那上台拉一下票吧。
0: 嘿嘿，走。大家想想，好学生虽好，可治不了捣蛋鬼呀。
3: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俩就是我们班最大的捣蛋鬼嘛。
0: 天下苦读经经久矣，天天被好学生的阴影笼罩，还怎么有心思学习啊？
3: 就算拉着脸交作业，那我也写不出来啊。
0: 大家想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班长吗？
3: 咱们不是二人吗？
2: 你俩相声说得挺好，可搞笑不是考核指标哦。
0: 我们可以比杜晶晶更好更创新。
2: 给大家说说，
0: 收作业、藏文件、打扫教室、擦黑板，我们肯定比杜晶晶跑得快呀。
2: 倒也是有点歪理啊。
0: 管理班级秩序的话，比如像抄书啊、罚站啊、放学留校啊、叫办公室什么的。
1: 哎，还是这些啊，
0: 都太老套。我们要让人尴尬的恨不得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然后永不再犯。
2: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惩罚呢？
0: 比如让犯错的同学摆出丢脸的造型做成屏保，投屏在教室多媒体屏幕上，
3: 滚动播出，轮番试咒。
4: 绝了，我看行。
1: 就这样上大屏
5: 还滚动播放，太尴尬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安静啊。那还有别的同学想要竞选吗？
6: 我想。
7: 我还有我。
5: 牛奶糖，你要竞选吗？
1: 本来想，可我想不出更特别的惩罚办法啦。
5: 是挺难超越的。
2: 那我们用投票的方式来选举吧。
0: 哎，选我了吗？选我了吗？
1: 怎么办？有点想看丢脸照片滚动大屏呢。
2: 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丢脸丑照滚动大屏的场面啊。耶！恭喜李东一、王呵呵同学，接下来要认真负责，站好这班岗哦。
8: 保证完成任务。
1: 哦，下课喽！
3: 大家等一下啊！
0: 宣布新规定，再也没有什么值日生了，现在这是老鼠的工作。乖同学是猫，违反纪律的同学都是老鼠。
3: 下课猫就去捉老鼠，捉回来
0: 让老鼠们扫地拖地擦黑板，
3: 承包全班的脏活累活。
0: 只有最机灵的老鼠才能逃脱惩罚哟，
3: 所以千万别犯错了。
1: 不用值日还有游戏玩，新班长还不赖嘛。
5: 为什么不直接让老鼠打扫，还得捉？
0: 这样才有趣嘛。
1: 快点说捉谁。
0: 早上迟到的老鼠王呵呵。
3: 啊，完蛋了，我竟然忘了这回事了。
0: 没交作业的老鼠程鹏、张文迪、李丽，还有上课走神的老鼠牛奶糖。啊，宣布完毕，开始捉拿。
1: 救命啊，
9: 别跑啊，别跑啊。

0: 牛奶糖，趴着干什么？动起来呀！
1: 别理我，我逃了那么久，还是被捉回来，老鼠很累了。
0: 可是你被捉到了，就得倒垃圾呀！
2: 快去吧，垃圾桶都满了。啊！
1: 我的老天爷爷呀！李冬一，我到底为什么要选你啊？
3: 下次我来当猫。走吧，回教室吧。
4: 怎么才回来？
0: 老师，我们捉老鼠呢。现在班里违纪的同学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都拼命去当猫，捉稀少的老鼠回来擦黑板呢。哦，
2: 自从我都当了猫，老鼠更稀缺了。
4: 很有创意，但是课间还是要以休息为主，为下节课蓄力。惩罚游戏要适度，不要影响学习。
0: 收到，我在想一些学习的点子。同学们，我们想到了一个可以帮助全班共同进步的方法，一对一帮扶制度。
5: 拜托，这一点都不新鲜。
6: 就是，
7: 不就是好学生带差学生吗？
0: 这可不是一般的帮扶，我们把小

0: 错题多少排了序，上面错的少，下面错的多，我们管这叫互补是
1: 互补是帮扶。
0: 比如卓尔要帮王呵呵订正作业，
2: 不好意思，这次错的有点多。
0: 白宇帮周炫订正，赵文慧帮彭胜订正，宋佳彤帮刘静文订正，沈月帮李松祥订正。
3: 我明明都会了，为什么还得做这么多题啊？
0: 牛奶糖，我跟你一组，
4: 咱俩差不多，各改各的。
0: 哎，不不不，你比我少错一题。
4: 那又怎样？
0: 恭喜你荣获好学生称号，你要仔细帮我改哦。
4: 就比你少错一题。
0: 加油啊，好学生！
4: 李东一，你完了！哼。
0: 大家要安静学习，被砸到两次的就要接受惩罚哟。
4: 你们自己怎么走来走去，不遵守纪律？
0: 牛奶糖不可以说话。哎，
5: 又是代理班长的创新惩罚。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新发明的纪律报警器。
5: 啊！天哪，我们班的纪律有这么需要警告吗？
2: 是李东一的主意。
4: 哎，我的老天爷爷，还不如杜晶晶当班长呢。
5: 今天的学情调研大家都表现得不错，只有两位同学我要特别批评一下。
6: 是谁呀？
7: 谁呀？
6: 谁呀？
5: 李东一、王呵呵，你们要不要自己分析一下呀？
0: 我没来得及写卷子。
2: 我也没顾得上写。
5: 你们两个上课只顾着盯别人，扔纸团，自己的学习都不管了。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惩罚呀？
8: 是。
2: 完蛋了！
4: 对对对，从面前人人平等。代理班长，你们那么多惩罚措施，这下派上用场了。
3: 打扫卫生，擦黑板，
9: 当一周老鼠，跑十圈，
6: 砸他200个纸团，替全班改错题。
0: 天哪，这比搞怪扮丑头皮一周还痛苦啊！
4: 丑照头皮。好，我们还没用过呢，好创意不能浪费呀。
3: 好主意，这个好。
5: 好了好了，那就拍搞怪扮丑照片，滚动投屏一周吧。
0: 完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2: 我们可算不用做代理班长了，
0: 应该也不用接受惩罚了吧？
6: 什么？
0: 没有，我是说，以后这个班还是你来管吧。现在觉得被你吼也不是那么丢人了。
6: 听说你们代理班长做得非常好，我反思了一下，打算向你们多多学习。
0: 还是别了吧。你拿这个做什么？
6: 见证猫变老鼠的奇迹呀。
2: 救命啊！哇，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吃山楂。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知道，玻璃鱼去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

来漳州登宁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牛奶糖，以后啊，你就是美术课代表了。
1: 谢谢老师，希望我们班人人都能成为可爱的小画手。
2: 画手？左手还是右手啊？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冷色调，什么是暖色调吗？王呵呵，你来回答。
3: 我偷吃零食，我妈要打我时，她铁青的脸是冷色调。
0: 那暖色调呢？
1: 课代表就说说作业啥的，没意思。我要这样，那样。妈妈，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4: 什么消息？这么高兴啊？
1: 我是美术课代表了。
4: 恭喜了！我们牛奶糖画画这么厉害，美术课代表自然不在话下了。
5: 姐姐画的画第一名。
1: 笨笨，嘴这么甜，想干啥？
4: 牛奶糖可不能再像以前当纪律委员那样马马虎虎了。
1: 那是当然，除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我还想创新一下。
4: 哦，怎么创新啊？
1: 我希望可以这样。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当当，这是一本漫画本。
2: 啊，有什么好看的漫画？快给我看看。一片空白。
0: 别慌，我是美术课代表。我建议当天的值日生把班上发生的好玩的事情画成四联小漫画。
3: 切，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4: 牛奶糖，你作业都写完了？
0: 没有啊。
2: 班长大人的意思是，作业还不够你花时间的吗？
3: 什么漫画本啊？
5: 牛奶糖也太爱出风头了。
6: 是啊，这也不是老师要求的任务啊。
3: 就是。
7: 那个牛奶糖，你会画画，可我们不会啊。
0: 没关系，我可以教。火柴人总会画吧？
8: 上课铃声催得慌，作业未动心凉凉。
0: 对，就是这样。小学生花式吐槽，然后画下来。明天值日生是李东一，对吗？
2: 正是在下。
0: 李东一同学，看你的啦。
2: 什么什么？信号不好。
0: 李东一，相信你哦。

0: 无事。
1: 啊，李东英，你这个小懒猪。好吧，明天的值日生是卓尔，加油。哎呀，卓尔，我最好的朋友，怎么会这样啊？哎呦，
2: 姐姐陪我玩吧。
1: 哎呀，烦死了，别烦我。
3: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姐弟这一天天的。
2: 姐姐推我。
3: 啊，你推弟弟干嘛？
1: 谁要他烦我？
3: 那也别推弟弟呀，你是姐。你是今天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1: 妈妈，我跟你说，我觉得很容易呀，可是连李东一和卓尔都没有支持我。
4: 牛奶糖，抱歉，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画班级日志。
1: 哎呀，我的老天爷！

0: 我该怎么办啊？
1: 牛奶糖，古人说万事开头难嘛，如果……
0: 停，爸爸，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办吧。
1: 没人画，可能是同学们不知道画什么，没方向。你可以自己先画一个嘛，先打个样。
2: 可以邀请同学们点赞，增强互动啊。
0: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老爸老妈。画什么呢？今天发生了什么？
3: 哎，王呵呵，
4: 你咋了？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虫子，好恶心啊！我最怕这种软不拉几的玩意儿了。
3: 嘘，这是蚕宝宝。哥们儿，你没有童年吗？

0: 样了，怎么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热情呢？我可不想再尴尬丢脸啦。
1: 姐姐，吃棒棒糖。
0: 牛笨笨进来要敲门。哦，
1: 姐姐，棒棒糖。
0: 我不吃。哎，我知道了。

0: 画班级趣事，还能抽牛奶糖亲手制作的手工哦。
1: 喂喂，什么好玩的呀？
2: 王呵呵该减肥了。
3: 李豆一胆大包天，小心老师。
4: 还有啥好玩的？催更催更。
0: 是时候拿出第二招了，牛奶糖，加油加油，勇敢勇敢，你可以的。
3: 同学们，请看。这些小盒子里面全是我手工制作的泥塑小礼物。哇，
5: 好精致啊！
4: 我想挂在书包上。
3: 怎么可以得到它们呢？像我一样记录班级趣事，画进漫画本就可以了。
6: 真的？
7: 真好呀！
6: 真的，
8: 这么好呀！
4: 牛奶糖，给我看看吧。哇！哎，快看看，晶晶班长对牛奶糖态度大转弯。
9: 那还不是因为牛奶糖的手工做得好啊？牛奶糖，能不能做一点适合男生的手工啊？
4: 哎呀，你这叛徒！
3: 没问题，

0: 牛奶糖，班级三令五申不能带漫画，没收了。
1: 这
2: 刘老师班上的同学可太有才了。你看，这个才搞笑呢。还有弹幕，弹幕也搞笑。
0: 你们在八卦什么呢？
2: 刘老师，你看看
0: 牛奶糖的漫画本。
3: 我们班公主们学习要用荧光色的马克笔、草莓味的橡皮擦、豪华电动吸尘器，哎，真是差生文具多呀。
4: 老师，我没带作业。
0: 没带就是没做，你怎么没忘带自己呀？
5: 我觉得班级公约也可以创新一点，如下，同意请举手。上课不做小麻雀，下课不做小皮猴，请补充。排队不做小野鹿，
6: 作业不做小懒猪。
3: 脑筋急转弯，请问班主任刘老师为什么长胡子了？
7: 回答：被李东一气的吹胡子瞪眼了。
0: 催更，长胡子的刘老师本人到此一游。
8: 刘老师收走漫画本，我都吓得没命了。

0: 刘老师批评你们了？
1: 没有，刘老师说这个漫画本是我们班独有的班级文化，同学们更有凝聚力了，而且他还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2: 哦，什么大惊喜？
1: 最佳课代表。
3: 太棒了，
1: 谢谢爸爸妈妈给我出主意，谢谢弟弟给我的灵感，你们可真是我的狗头军师啊。
0: 啊，
1: 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4: 我也是臭皮匠。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

0: 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什么都没有。熊大，你找到了吗？
1: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2: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哦，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1: 干得不错，有前途。
2: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1: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5: 是老板。
1: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2: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5: 快说来听听。
2: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5: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2: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6: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2: 是真的？
6: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6: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5: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7: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8: 真的假的？
9: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4: 这是真的吗？
10: 熊二，熊大跟光头强去哪儿了？
11: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10: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11: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8: 哎，你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11: 咋这么热闹呀？哎，让一让，让一让。哎，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12: 苏进，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3: 你好刺眼啊！
11: 那是
12: 参见拜拜乔老板。
14: 他是谁啊？没见过呀。
12: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1: 凭什么？就凭这个。
11: 他要干啥？
12: 不知道。
13: 动不了了。
4: 什么？
11: 收起来了。
6: 小心。哎，
11: 醒醒醒醒呀，
10: 发生什么了？
11: 他吓晕过去了。
1: 知道凭什么了吧？
2: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13: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12: 谁还有疑问？

0: 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1: 遵命。
2: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1: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3: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1: 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4: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5: 那我就如你所愿。
1: 又要来了，
3: 先说。先说。夏叔，快醒醒，快醒醒呀！
1: 这也太可怕了吧！
6: 比特靠谱厉害多了。
7: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3: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5: 你是谁呀？
3: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2: 是熊二打败刚刚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3: 罢了吧，
5: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3: 俺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1: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3: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5: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3: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7: 真的发生厄运了？
3: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5: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3: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
1: 俺先把瞎说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乔。
5: 老板，
8: 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4: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是大大的，
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分道扬镳皆御敌。
2: 到底在哪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

0: 熊大，你找到了吗？
1: 没有。
0: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2: 光头强，咱们
3: 熊大，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2: 哎，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3: 熊大，不夜城，
2: 你别急，慢慢说。
3: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乔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2: 嗯，咱们现在就去。
3: 光头强，你咋不动呀？
2: 光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0: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3: 啊？为啥？
0: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2: 光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0: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缩小器，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3: 光头强，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2: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缩小器的。等这次不夜城
0: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拜拜乔，下一次又会是谁啊？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哎，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4: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5: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讨时机。
6: 有道理。
3: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2: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7: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5: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乔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3: 拜拜乔的手下
5: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乔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2: 介绍的真详细啊。
7: 两个笨蛋，
4: 上手。
7: 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2: 熊二快跑！
7: 旋风螳螂斩！
2: 熊二，走！
7: 想跑？
2: 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3: 哎呀，俺的屁股！
4: 大护法，我抱，
2: 快走！
7: 还想跑？
2: 这边。

0: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1: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2: 谁呀？这大清早的。
3: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4: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0: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回来了。
6: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
5: 哎，我这儿也乱。
0: 信号塔？难道缩小器在垃圾箱里？
7: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8: 车票不见了，
7: 我在这等你啊。
5: 让一让，让一让。
8: 哦，不哭不哭啊！
9: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快过来。
5: 哎，哎，你们怎么乱插？嗯，对呀。
10: 想干嘛？
7: 没事没事，你们先。
9: 这还差不多。
10: 哎，大木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9: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领首富啊。
10: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一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9: 没问题。
0: 孙小溪，我来了。
9: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0: 哎，等等啊，
10: 全丢了。
9: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0: 乌鸦嘴。哦，
10: 那是小光头强。哎，大马猴，大马猴，
9: 我就不让，怎么的？
10: 哎，大马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9: 小光头强？真的？
10: 真的。
9: 走，别让他给跑了。
10: 行李
9: 他要什么行李呀？

0: 小心，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儿，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3: 哦，抓到了！
1: 冰酒瓶儿。这一个能卖两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宝猴，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往哪儿躲？
0: 孙小心，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那人大呢。
2: 别笑了，快去抓他！
0: 孙小七，
2: 你跑不掉了。
4: 就是你俩吗？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4: 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了，
4: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追！
4: 站住！
1: 我拖住他！
2: 哎呀！让让让让！还想跑？
5: 博，
0: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6: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0: 嗯嗯，啊，
6: 是小聪明和好。

0: 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1: 好大胆！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0: 嗯，
2: 这金刚狼挺厉害呀。
0: 对的，我找到了缩小器，
2: 嘿嘿嘿，
0: 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2: 太好了，可以编回去了。
3: 你是咋找到的？
0: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孙小七，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啊，不，孙小七，快追！郭冬晴。
4: 郭冬晴，你还好吧？我没事。
0: 孙小七呢？孙小七，找到了，孙小七在那儿。哎，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是大马猴和二狗。孙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4: 有办法了，俺去拿孙小气，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这可危险呀，熊大！放心吧。哎，必须找到关东强，不然票就白买了。嘿嘿，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马猴，是小熊大。
3: 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站住，别想跑！熊大，我们先去拿苏小信，再去帮熊大。嗯，苏小信呢？哎呀，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哎，好宝宝，听话了啊！
4: 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世界总算清静了。哎，再底下，啊，公公，你别提醒我呀！又来了。宝宝不哭了啊！都是你们两个把我孙子给弄哭了。乖宝宝。
3: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这小孩太酷了。四兄弟，别跑！你说不跑就不跑啊？对对对对对对，
4: 抓住他！抓住了。这是啥？
3: 我的线量和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你没叫了，我们赔。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4: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我这可是名牌，99呢。
3: 这么贵，我们没那么多钱。哎，有东西没咋样？
4: 啥东西？
3: 太好了！噔噔噔，
4: 大饼、酱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3: 等等。
4: 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你多拿了5毛，
3: 再退一根大葱。熊二，找到了吗？
5: 没。
3: 到底哪儿去了呢？<笑>总算找到你们了。
4: 是他们。
3: 谁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5: 你就是光头强吧？
6: 对，他就是光头强。

0: 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1: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0: 是我带的路，
1: 是我。
2: 哎，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金刚。

0: 点儿。
1: 没事，一点小意外。
0: 光头强，你瞧你没事吧，光头强？
1: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0: 俺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2: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嘛。
3: 大护法，他们跑了。
4: 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0: 救命呀！
3: 熊二光头强！
1: 好痛啊！苏小西，找到了。
5: 啊、还想溜？开刀！啊啊啊、
6: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7: 放开他们！
0: 熊大，
1: 熊大，
2: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1: 我看见苏小姐。
2: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啊！给我站住！
1: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西。
3: 小宝，
1: 快！
0: 天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2: 干得漂亮！
0: 这可咋办呀？骨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 不要慌了，熊二。
2: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8: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0: 还有一辆小轿车。
2: 不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
8: 就是他们
2: 让开呀！
9: 这是啥？
10: 真有趣！
11: 快走，处长回家了。
3: 苏小西，
2: 苏小西，
8: 一直也别想跑！
1: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在哪呢？
12: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3: 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13: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七。
1: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七，恢复之后再回家。
14: 对，
1: 走，回不夜城。
2: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0: 小熊强不见了。
10: 什么？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葱甩得到处都是。
2: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0: 听我解释。
2: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把爱带回家。
13: 妈妈，
14: 哎，
1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4: 美好时光海苔，
1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

0: 奇趣博物馆。重返不夜城。
1: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啊？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2: 哼，
1: 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3: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哈哈哈哈
4: 哈！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1: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3: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1: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气。
5: 苏小气？
1: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气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气，缩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 说的不错，这苏小气我要了。
6: 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1: 哼，
6: 只有他们知道缩小气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1: 是，老板。
7: 样子。
3: 戴百强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1: 就知道说好听的。
8: 戴百强老板。
1: 嗯。
9: 我呢？
6: 我戴百强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7: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七的样子呀？
8: 你多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七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7: 还是你聪明。
10: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11: 肯定是障眼法。
10: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12: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儿。
11: 熊二，不夜城的昆虫门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3: 快跑啊，熊强回来了，熊强回来了。
12: 你们跑啥呀？
3: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会不会恶运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10: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11: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7: 对，揭穿他。
10: 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11: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13: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11: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13: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10: 哎，要吃。哎，
3: 嗨，
11: 是你？
12: 啥猛料啊，天牛？
3: 让开。对，是我。
12: 你又想干啥？
3: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哇，好多好吃的。
12: 熊二，小心啊。
14: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10: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14: 真的？那太好了。
3: 请坐请坐。

0: 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嗯，啊，啊，啊，啊，太饱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1: 站
2: 住！
0: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2: 你给我站住！
3: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4: 你们这去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嗯、
3: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0: 老板。
3: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5: 是金刚狼他们。
6: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嗯。
0: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3: 各位想吃什么呢？
7: 把菜单上的冷冲玄息给我上一遍。
3: 好的。哇！
1: 哎呀，看着就好吃。
2: 熊二。
3: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0: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6: 竟然想吃霸王餐？
3: 有什么好笑的？嗯？你想干嘛？
7: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把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3: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7: 你赶紧放我！
0: 阿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
7: 哼，老天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1: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5: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3: 厄运，
2: 坏了，是厄运！
7: 有意思吗？
5: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1: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啊，
6: 天花板！
7: 起！
2: 掉下来了！
3: 什么？
1: 这金刚狼他也会呀、啊？
5: 等等，那是
6: 蜘蛛丝。
5: 嘿嘿，是他！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1: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3: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7: 太晚了，厄运降临！
3: 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9: 他救了天牛老板。
7: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7: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6: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7: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4: 洗完水的味道怎么样啊？
7: 老爸还不出手？
0: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2: 又飘起来了。
3: 不好，熊二！
0: 厄运降临！老金！
2: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0: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10: 是
6: 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嗯，

0: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桥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1: 我们要相信科学。
2: 说得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3: 谢谢你，太好了。哇哇，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

0: 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冰，喜之郎的夏日奇冰。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赏金猎虫，
6: 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7: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8: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9: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50%吗？
8: 就是打1%也吃不起。哦，
10: 你才是，让开点！
8: 怎么这么热闹？
7: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虫称赏金猎虫。哇！
8: 咦，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6: 做任务吃大餐，
8: 别挤了。哎呦，
7: 踩到我脚了，
8: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那
11: 这个任务归我了。哎，
8: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爸妈催婚，急聘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12: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8: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11: 这个我觉得不错。哎，这个归我。
8: 糟糕，任务不多了，
12: 归我了，
11: 是我的。
8: 既然这样，三哥就不客气了。
12: 等我了。哎呀，你看，
8: 熊二，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11: 哎，能吃，
8: 饭钱都省了。不过这个搬粪球，
11: 真香啊！
8: 喂，你们行不行啊？
11: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8: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11: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8: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13: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14: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5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15: 抱歉，先走一步。
14: 真不懂欣赏。
16: 主角怎么还没来？
12: 我再去催。
8: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7: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16: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
7: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8: 俺懂了，俺懂了。
16: 不，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7: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16: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7: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承认，没有天赋。
7: 熊二，熊二，快叫跳蚤医生！
8: 今天一共挣了5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8: 9颗糖，不，10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活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10颗糖。
8: 一个任务，
11: 10颗糖。嘿嘿嘿，
8: 这个任务我接了。
19: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
8: 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

0: 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 拜托了，帮帮我！
2: 是。
3: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4: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 谢谢你们。
5: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器吧？

0: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
1: 嗯，熊儿快跟上。
2: 豆豆啊，
1: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0: 瓢虫爷爷。
2: 都怪我！
1: 哎呦，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这是，
3: 哎，这是拐杖，
0: 给我看看。
4: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5: 分开寻找。
6: 是，老板。
1: 瓢虫爷爷，
0: 瓢虫爷爷，
1: 瓢虫爷爷，
7: 哎，这边，
1: 快快！
7: 救命啊！
2: 找到了，
1: 瓢虫爷爷，
2: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7: 你们是？
1: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2: 俺是熊二。
0: 我是光头强。
7: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2: 俺来背你。哎，
7: 辛苦你了。
1: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7: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0: 不客气，
1: 不客气。
4: 这乌漆抹黑的，不好找啊。

0: 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2: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5: 你也是来找的？
4: 嗯，
5: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正看着呢。
4: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5: 在这边。
0: 哎呀，啊！
1: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5: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4: 那是多少蟹？
1: 熊大，怎么样？找着路了吗？
5: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6: 嘿嘿，他是麦麦乔
5: 啊！啊，麦麦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5: 休想！
7: 老板，我们来了！
5: 是他们。
6: 咋办呀，熊大？
5: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5: 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5: 这里果然很危险，
1: 工作哪有容易的？
6: 还想马上变回去？
3: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缩小器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
1: 好美啊！
3: 好机会，缩小器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3: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5: 快散开！小心！
3: 不要过

0: 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1: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蒂，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2: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3: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3: 水源大战。
4: 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5: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4: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3杯冰镇饮料。
6: 俺要迎客味的，
7: 3颗糖1杯。
4: 啊，这么贵？以前不是1颗糖3杯吗？
7: 1颗糖3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8: 稍等一下哈。哎
9: 呀，这也太贵了。
5: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7: 真好喝。
9: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4: 没错，老板来一杯。
7: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5: 真
9: 好渴呀。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5: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10: 卖水喽，
9: 水，
10: 河口的泉水。
11: 熊二，多少糖一杯啊？
10: 我要一杯。
12: 我要用。
10: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10颗糖。
13: 10颗糖？
11: 这也太贵了吧。
14: 是啊，
15: 以前喝的都不要糖。
10: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5颗糖1杯。
11: 5颗糖也贵呀。
15: 太贵了。
6: 便宜点嘛。
10: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11: 灭虫活动？
16: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17: 是啊，
16: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儿就没回来。
11: 15颗糖值了，我多出半颗糖当小费。
10: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9: 说的有道理啊。
18: 对，至理名言。
11: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7: 没说不是啊。
10: 让开。您好，要来一杯吗？
19: 多少糖一杯？
10: 5颗糖1杯。
19: 5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4: 他要全买下来。
16: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
10: 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啊？
11: 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
19: 赶紧的，卖不卖？
18: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
10: 对，好嘞。对不起了，这位。
7: 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10: 我也要一杯。
11: 我也要。
9: 别冲动。
15: 我也要。
10: 我要2杯。我要两杯。
5: 想要。
10: 家人们，
16: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18: 啊，没了。
16: 大家不要担心，
10: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1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5: 我还没喝到水呢。
2: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

0: 我就成虫干了。
1: 算了，明天再来吧。
0: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2: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3: 熊二去哪儿了？
2: 熊二，
3: 熊二，熊二，熊二！
4: 干得不错，
5: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6: 哎呀，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5: 谁？
4: 你们两个
5: 是
4: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2: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5: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2: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7: 哎

0: 来这是幼儿游泳馆。
1: 是那两只甲虫。
2: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3: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0: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4: 原来不夜城水祸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5: 熊大熊二，
6: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1: 熊大救命呀，
0: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3: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乔老板。
6: 慢一点，慢一点儿。
1: 爷爷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6: 俺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哎，熊大呢？
3: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光头强，
5: 让开开，
4: 快放给他。
3: 放了他，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1: 不要强，
5: 哎呦，说
1: 哎

0: 宝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1: 啊，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2: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嗯。

0: 居然把我的计划给搞砸了。
1: 我看金安郎是故意的。
2: 老板，你替我解释。
1: 解释有用吗？
2: 你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贺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

0: 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3: 缩小器闪现。

0: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新皮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3: 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4: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5: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乔老板身边。
4: 没错，我要回家。
5: 那是什么？过去看看。

0: 熊翔他们。
1: 他们在这翻啥呢？
2: 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3: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速效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4: 熊二，拿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5: 哎，郭宗强，你说的太对了，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
1: 他们在那说啥呢？
0: 我知道，肯定是找苏小气，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6: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肯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4: 熊二，别忘了找苏小气。
5: 俺知道了。
6: 太好了，苏小气就在这儿。
5: 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兄弟，快看，俺找到的宝贝！
6: 宝贝，肯定是苏小气。
1: 快瞧，
0: 蝌蚪，快看那，那是什么？
5: 兄弟，你看。
7: 熊二，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5: 东西哪去了？
6: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苏小戏，是个弹簧。
3: 熊二，你认真点儿。
4: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苏小戏。
2: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0: 弹簧？
2: 俺再找找别的。
1: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
0: 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
1: 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0: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苏小谢，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5: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海绵好软呀。哎呀，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嘿嘿，终于找到了，
6: 这个应该是真的。
2: 哎呀，俺的头呀！
5: 俺的老枕好了，
1: 哪里跑？
6: 谁偷袭我？
0: 真是没用，看我的！
6: 不中，怎么还是花生味的？
1: 苏小七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0: 这不是苏小七，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2: 站住！
8: 站住！
0: 快跑！
5: 这回心眼了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了俺的东西。
4: 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0: 快跟上！
6: 原来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臭，拿到苏小气再收拾你们。
4: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5: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
2: 哎呀，突然好晕呐！
5: 苏小七，
3: 不就是苏小七吗？有啥好惊奇的？
4: 就是，
3: 苏小七，
4: 苏小七，
6: 傻熊，不就是找到苏小七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苏小七，
1: 苏小七，
0: 拿来吧！
1: 我们要回家，快把苏小七交出来！
7: 这是俺们的苏小七，俺们也要回家。
0: 哼，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6: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1: 抢够了，可以冲回老板身边了。
6: 给我，
1: 老板。
6: 扔掉干什么？走开！
4: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苏小七。
6: 苏小七，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0: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6: 老鹅不发威，把我并虫了。
0: 老板，我来了。
6: 紫色迷雾，
0: 重击攻击。
1: 好痛！
6: 小聪明。
0: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1: 老板，那我先去拿苏小七喽。老板，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7: 糟了，苏小七。
0: 董大胆，你敢冲我功劳？
1: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0: 小心啊！
1: 不好，
0: 功劳是我的了。啊！
1: 还是让我来吧。
7: 糟了，熊二，
2: 休想得逞！看来熊二你。
1: 我的头好晕啊。
4: 熊二干得漂亮。
7: 走去拿苏小七。
6: 苏小七是我的紫色迷雾。
8: 好美啊。
5: 哎呀，好多星星呀。
6: 苏小七呢？在哪儿？
1: 遥控器。
6: 苏小七，苏小七。
1: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6: 终于到手了。
0: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苏小七。老板，我来救你。
1: 好晕啊。
4: 苏小七呢？在那。小七，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1: 我也要回家。苏小七，给我！
4: 熊大熊二，救命啊！
7: 光头强，
6: 别管我，快去拿苏小七。
4: 小七，
1: 还给俺们！
0: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4: 那。

0: 你没事吧，光头强？多少气？
1: 车开走了。
2: 事情都被你们搞砸了，
1: 老板，我们是跟着回家。
2: 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
1: 老板，等等我！
3: 苏小七，又白忙活了。
4: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5: 熊二说的没错。
6: 看样子，拜拜乔也盯上了苏小七。
7: 大明星光头强。

0: 这倒不夜城了。那个米拉，嗯，公交都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嗯，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1: 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算了，没关系。
0: 嗯，人类？
1: 对呀，我叫光头强。
2: 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嗯，
1: 眼前一亮。<笑>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哦，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2: 嗯，明星？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1: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
0: 比一百二十瓦灯泡都亮。你有吗？嗯，
1: 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嗯嗯，
0: 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1: 大师？
0: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1: 我，大明星？
0: 对呀，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笑>
1: 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
0: 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1: 合作愉快！<笑>快这边，这边！
3: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1: 哎，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4: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0: 不是光头强吗？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市昆虫的不夜城，在这星空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1: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0: 这叫包装。
1: 可是撒谎。
0: 好了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1: 闪亮星星光头强！
6: 光头强，我喜欢你！快来个孩子，快让阿姨抱抱！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
7: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1: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8: 何止这些？
1: 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0: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
1: 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
0: 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1: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当明星吗？
0: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但是，
1: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一名
0: 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1: 哎，
9: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1: 这块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9: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1: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0: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1: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

0: 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1: 熊二，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2: 快看，是光之子！
3: 他的失误！
4: 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3: 光头强，
0: 快离开这儿！
1: 安全，安全。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5: 是。
1: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6: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
7: 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8: 啥？
9: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1: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6: 没事没事。啊！
10: 这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3: 不会是他们吧？
1: 我要躲起来。
3: 俺回来了。
11: 是熊大，熊大，
1: 熊大，
11: 熊大，快点，师弟，师弟，师弟。
1: 得亏熊大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2: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1: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2: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1: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6: 光头强，
1: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6: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1: 啊，
6: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1: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6: 从现在起就是你。
1: 嗯，
6: 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1: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3: 我要怎么说呀？
4: 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5: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梦到对，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2: 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光之子。
6: 光头强，
5: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7: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5: 我的父母是
8: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7: 哎，光头强，
8: 你在说什么呢？快快关掉直播。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9: 关掉他的麦。
7: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1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8: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0: 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1: 郭周子，
2: 快看那边，是朴成妹，听说她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1: 朴成妹，
0: 别走啊！
3: 朴成妹，朴成妹，
0: 为什么？兄弟，
4: 王东祥，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0: 熊大，
5: 熊大说的对。
0: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缩小器吧。
6: 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失踪的魔术师，
8: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9: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9: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10: 啥？
11: 啊？什么情况啊？
12: 洛克大师失踪了，
13: 会收不到吗？
9: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14: 不是啊，
15: 咋失踪了呀？俺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16: 不行，俺要去问清楚。
17: 哎，熊二，
15: 小草灵助理，小草灵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16: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9: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16: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18: 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9: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16: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9: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16: 那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15: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9: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0: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1: 那咱们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2: 谢谢你们，
0: 熊大，走吧。
3: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4: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3: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4: 哼，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3: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4: 孩子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3: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0: 有情况，快躲起来。
5: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6: 熊二，等等俺们。
5: 啊，洛克大师。
7: 你们是？
5: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7: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5: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6: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3: 谢谢你们，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6: 小心！
4: 谁都别想跑！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3: 班主乖，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0: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4: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6: 小心！
0: 这边有个洞，快！
4: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0: 快走！
6: 熊二，
5: 哎，没事。
4: 哎，跑哪儿去了？
6: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啊！
5: 这往哪儿走呀？
0: 这边。
6: 这边。
5: 好累呀、啊，
6: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
0: 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8: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0: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
9: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8: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9: 我的宝藏就是它。
0: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9: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10: 新鲜粪球，新鲜粪球，
11: 过冬的棉袄，便宜罢了。
9: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哇！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12: 哎，谢谢。
9: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0: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6: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0: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5: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

0: 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
1: 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2: 快看，那边有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3: 给我站住！
4: 熊二，
5: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4: 熊二，八掌怪，快放开熊二！
5: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4: 休想！
5: 要不然，熊二可要……
1: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你！哎呦，
3: 谁让你说话了？
4: 熊二，快放了他！住手！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5: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4: 洛克大师。
5: 这是
4: 我最珍贵的宝藏。
5: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1: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5: 哼，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4: 熊二，
6: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4: 哎，记起来了，你要这宝藏，俺给你。熊二。
1: 哎，没事，
5: 你敢耍我？
4: 熊二，
1: 熊蛋！
5: 给我下来吧！
1: 熊蛋！
4: 对了。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7: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8: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1: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哎，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4: 那太好了。
7: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就可以修好。
4: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1: 哇，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0: 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英里，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3: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4: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5: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鸟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6: 探险，
7: 拯救，
8: 保护，
9: 海底小纵队。
4: 世界。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

0: 可以。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站！
7: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真搞不懂啊！你爸爸来了，马粪，
16: 你错过了什么？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你们准备好玩传包裹了吗，孩子们？
1: 是的，
2: 我喜欢玩传包裹。
3: 我也是。
0: 帕特，你来放点音乐吧。
4: 好的，这太简单了，希拉。准备好了吗，孩子们？我要闭上眼睛了。
0: 帕特，不，每个孩子你都要停一次。
4: 什么？为什么？
0: 好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奖品。
4: 怎么会都得奖品呢？里面只有一个奖品吗？
0: 不，每一层里都有的。
4: 什么？
0: 这样就不会把谁落下了。
4: 哎，巴尼特，你听到了吗？
5: 是的，你落伍了，伙计。
6: 放音乐吧，爸爸。
4: 听着，我小时候只有一个奖品。好的好的，马上开始。不过传包裹可不是这样玩的。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传包裹。
4: 好的，准备停。
2: 好耶，是我。
3: 哦，是一只手镯。
4: 啊，这完全不对。
2: 到我啦，是棒棒糖。
1: 耶、yeah!
4: 好的，轮到莱拉了。停。啊，很准，帕特。
2: 你也得到了一只手镯。
4: 哎，米西，你得到奖品了吗？
2: 没有。
4: 好的，停。我说了停。这该死的触摸屏，停。
2: 又到我了。
4: 啊，不应该到他才对。来吧，给我。
2: 可是停到我这里了，垃圾爸爸。
4: 哦天哪，我真不适合做这个。气球吹好了，珍妮。
0: 谢谢，包裹也快包好了。
4: 啊，好的。啊，等等。你每层包裹里都放礼物吗？
0: 是的，当然了。
4: 不，我想按正常规则玩，不要每层都有礼物，只在最里面放一个大礼物，最后得到的才赢。
0: 那其他人呢？
4: 就要接受现实。
0: 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4: 我坚持这么做，珍妮，我们要培养他们学会坚强。
0: 好吧，那你来主持吧。
4: 没问题，看着吧，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我们来传包裹吧。
1: 好耶。
4: 我们换个玩法，孩子们，你们会喜欢的。开始。这次我不会看，我会随时按下按钮。
1: 耶，是礼物。
2: 里面没有礼物呀。
4: 啊，是的，没错。
3: 看看下面有没有。
2: 垃圾爸爸，礼物呢？
4: 哦，你也看到了，没有礼物，只有包括最里层有一个大礼物。
2: 什么？
0: 你说什么？
4: 这才是正确的玩法。好的，我们继续传。
2: 我没有得到礼物吗？
4: 跟现实生活里一样，很正常。哦天哪，不用管他，来吧，继续传。
2: 妈妈，
4: 准备停。
2: 妈妈，
4: 游戏本来就该这么玩的。
5: 现在不是80年代了，帕特。
4: 珍妮，
0: 别看我，伙计。
2: 垃圾爸爸，我也没有得到礼物吗？
4: 啊，没关系，你赢了5块钱，你也是。好的，大家都赢了5块钱。等等，谁能把这20块钱换开？那就给你这个吧。
6: 啊，爸爸，那是我的礼物，还给我，爸爸。
4: 哦，查克，你有很多了，分一些吧。
6: 哦耶！
0: 哇，今天很好玩，对吗？
2: 是的，除了传包裹的时候。我不喜欢垃圾爸爸的游戏规则。
0: 是的，得不到礼物是会很难过。
2: 是的，没错。
0: 下次再试试吧。好的，这是第5个。
6: 妈妈，我的、
0: 哦、出去出去。
6: 为什么？
0: 我在为你明天生日的游戏准备包裹。
6: 哦，你能像垃圾爸爸那样包吗？
0: 只在最里面放礼物吗？
6: 是的，但是礼物要和这个一样好。
0: 亲爱的，那次游戏简直一团糟。
6: 不，棒极了，求你了。
0: 玩传包裹吧。
1: 好耶。
0: 好的，孩子们和父母们，杰斯帕跟我说他想按拉奇爸爸的规则玩传包裹。
4: 那不是我的规则。
1: 哦，什么？
0: 那我们就玩一玩吧，好吗？
1: 好吧，
0: 准备开始。
2: 哦，是我。
3: 有点遗憾，宾果。
2: 船
3: 啊，是我。
2: 有点遗憾。
6: 哦，是航空直升机。
1: 哇
2: 哦，差点就到我了。
5: 哦，宾果，下次再试试吧。
0: 要玩船包裹吗？
1: 是的，
2: 我们按照垃圾爸爸的规则玩吧。
6: 好耶。
4: 他们是在欢呼吗？

0: 是泡泡枪。哇！我喜欢拉奇爸爸的规则。耶！
1: 你是怎么做到的？真遗憾，传包裹游戏你没有赢宾果。
2: 没关系，我不介意。
1: 真的吗？
2: 是的，看到莱拉开心，我也很开心。哦，
1: 宾果，
2: 或许下次我也能赢。
1: 知道吗，宾果？我觉得你现在更能接受失败了。

0: 想怎么玩传包裹？
1: 我想让宾果选。
2: 真的吗？谢谢你，布鲁伊。
0: 你想怎么玩，宾果？
3: 我来了，要玩传包裹吗？
4: 是的。
3: 我想应该让拉奇爸爸来主持游戏。
4: 拉奇爸爸。

0: 好的，很愿意来。我们怎么玩呢，布鲁伊？
1: 今天我想让宾果来选。
2: 你选择拉奇爸爸的规则吗？
1: 你会知道的。
0: 宾果，不管你想怎么玩，我都没问题。
3: 你不是要培养孩子们学会坚强吗？
0: 啊，听着，我们增加点乐趣吧。我们播放点摇滚乐好吗？哦吼耶，这歌不错。
4: 拉奇爸爸。
0: 啊，好的，抱歉。
2: 没东西。
4: 拉奇爸爸。

0: 轮到你了。
1: 嗯，我知道。
0: 将军。
1: 为什么我总是输啊？
0: 要学会从长计议。
2: 妈妈，我能吃冰箱里的巴甫洛娃蛋糕吗？
1: 不行。
2: 嗯，可是我饿了。
1: 那就吃点毛豆吧。
2: 嗯，毛什么？
1: 毛豆。
3: 是从回转寿司店买的。哦，很好吃的。
2: 不要，谢谢。我可不想吃什么毛豆。
1: 你尝都不想尝吗？
2: 不想。
1: 那你一定是不饿。
2: 啊。
3: 宾果，我知道了，你想玩咖啡馆游戏吗？
2: 嗯，我只想吃巴甫洛娃蛋糕。
3: 那么你就更应该跟我玩咖啡馆游戏啦。
2: 嗯，好的。
1: 你最好去看看。
0: 好的。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巴甫洛娃蛋糕。
4: 我的咖啡馆吗？
2: 什么吃的？我很愿意。
4: 看看菜单吧，告诉我你想点什么。
2: 嗯，我想要巴甫洛娃蛋糕。
4: 好的，稍等，蛋糕马上就来。
2: 嘿，
4: 哦，非常抱歉。
0: 你好。
4: 什么？
0: 你好。
2: 他应该是想做厨师。
3: 不，爸爸，我们不需要你做厨师。你现在可以到外面去继续下棋了。
0: 哦，好，好。
3: 好吧，你可以在这里工作。
0: 太好了。
3: 我需要你准备一份巴甫洛娃蛋糕。
5: 巴甫洛娃？
3: 是的，巴甫洛娃蛋糕在冰箱里。
5: 巴甫洛娃？
3: 不，这是磁铁，看冰箱里的。看到了吗？
5: 哦吼，巴甫洛娃。
3: 是的，巴甫洛娃，给客人送过去吧。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3: 抱歉，客人，你的巴甫洛娃蛋糕马上就好，我们的厨师正在准备。
6: 来了，巴甫洛娃蛋糕。
2: 嘿，这不是巴甫洛娃蛋糕。
3: 是的，这个不对。
6: 我是一只狗啊。
3: 这个是毛豆。
6: 什么？
3: 这是毛豆。
6: 是找迪斯科舞厅吗？
3: 我刚才指的是这个巴甫洛娃蛋糕。
6: 哦，巴黎北站，巴甫洛娃。
3: 是的。
6: 豆子。
3: 是的，那是豆子，但是我们不要豆子，我们要巴甫洛娃蛋糕，好吗？
6: 好的。
3: 啊，真抱歉，客人，他是新来的。
2: 没关系。
6: 这是一部分巴甫洛娃蛋。
3: 嘿，巴甫洛娃蛋糕在哪儿？
6: 你们看，巴甫洛娃。
2: 那是蛋糕屑
3: 啊，太小了。
6: 我的护照在哪里？
3: 去拿一块这么大的，看到了吗？要这么大的。
6: 哦，你好。
3: 请耐心等等。
2: 没关系。
6: 你好，巴甫洛娃，第四个舞厅满意吗？
3: 好的，谢谢，这一块还可以。
6: 你好。
2: 谢谢。
3: 啊，你在做什么？
6: 我要窗户。
3: 不能把番茄酱挤到巴甫洛娃蛋糕上。
6: 我说我要窗户。
3: 够了，你离开这里。
6: 哦，你好。
3: 出去。
6: 哦，你好，一个两人间。
3: 啊，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阻止你吃巴甫洛娃蛋糕。
2: 他的说话方式真好玩，
3: 他可以去其他地方讲笑话，我还要招待客人呢。等着，我去给你拿巴甫洛娃蛋糕。
7: 你好。
3: 嘘，布鲁伊，怎么了？
6: 嗯，迪斯科舞厅在那里。
3: 嘿、hey, ，你不能在我旁边开咖啡馆。
6: 哦，你好。
3: 你要去哪儿？
2: 我想看看他的菜单。
3: 别去太久，你的蛋糕马上就来。
6: 再见。
2: 我能看看菜单吗？
6: 星期三。
3: 菜单上有什么？
2: 这个菜单上只有毛豆。
3: 哼，他可不想吃毛豆，他想吃巴甫洛娃蛋糕。
6: 哦吼，哦吼吼。
2: 我想他说的是他在毛豆上加了许多佐料，所以很好吃。
6: 哦，你好。
2: 嗯，可是我非常想吃巴甫洛娃蛋糕。
6: 哦，好吧。
2: 嗯，你也可以给我做一些毛豆。
6: 非常恶心。
2: 但是我要自己决定是吃毛豆还是巴甫洛娃蛋糕。
6: 嗯。
2: 我只是不想别人强迫我吃东西。
6: 我的小奶油。
3: 这是咖啡馆比赛，我去拿巧克力屑，等着。
6: 好。
2: 要我帮忙吗？
6: 真抱歉。
2: 好耶！
6: 太好了！
4: 准备好了。
6: 你好。
2: 我做好决定了，巴甫洛娃蛋糕，
6: 两个橡胶包，谢谢。
2: 我可以吃这个吗？
6: 你好。你是一块鼻涕。
2: 谢谢。
1: 知道吗？他说你是一块鼻涕。
2: 什么？你爸爸说了，我可以吃。
1: 我知道，但愿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6: 我是一只狗。
4: 你说我是鼻涕。
2: 吃，嘿，妈妈，看看这个，哇
1: 哦，真厉害！来吧，我们去找你爸爸，轮到他走棋了。
2: 好的，妈妈。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嗨，哇！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美好时光海苔卷，

0: 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
10: 生日快乐！
11: 哦哇，谢谢你们！
12: 啊，躺下，躺下，不要起来，我们会把早餐送到你的床上。
11: 哦，好极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3: 别担心，不用等太久。
11: 哦，谢谢。
13: 我们知道，如果你饿肚子会发生什么？
12: 会发飙，不许起来。
13: 好了，我们这样分工，我做煎蛋饼，布鲁伊，你布置托盘，宾果，你制作生日卡片，快点，我们不要让他饿肚子。
12: 好的。
13: 啊，好啦，超速煎蛋饼，我最拿手的。哦，嗨，宾果。
12: 嗨。
13: 你不是应该去制作生日卡片吗？
12: 我已经在幼儿园做好了。
13: 哦，画得真好。
12: 我想帮你做煎蛋饼。
13: 哦，这个嘛，真好。
1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煎蛋饼，我们首先做什么？
13: 啊，首先拿几个鸡蛋。
12: 哦不，我去拿吧。
13: 哦，好的。哦，宾果，声音太刺耳了，宝贝。
12: 过来，小鸡蛋。哦，我没叫你芹菜。
13: 我拾起来。哦，你需要我帮你拿过去吗？
12: 不，不用了，我就快到了。
13: 没关系，我来收拾。
12: 不，我来收拾。
13: 好吧，给你纸巾。
12: 哎呀，
13: 我开始做煎蛋饼，宝贝，我要打鸡蛋了。
12: 我能帮你打鸡蛋吗？
13: 好的，宝贝，我来收拾这个，你去打鸡蛋怎么样？从橱柜里拿一个银盆。
12: 好的。用这个可以吗？
11: 哦，天哪，我饿了。
12: 一份煎蛋饼放几个鸡蛋？
13: 三四个吧。
11: 我饿了。
13: 最好是四个。
12: 一个，两个，三个。
13: 快点，宾果，动作快一点。
12: 不，一个，两个，三个。哎，第四个呢？
13: 好了，鸡蛋打好了吗，宾果？哦，
12: 第四个在那儿。
14: 请问早餐快做好了吗？
13: 快好了。听着，寿星爸爸要发飙了，快打鸡蛋宾果。哦，刚才已经打了一个。哦，我的天哪，
12: 对不起布鲁伊。没关系，我来收拾吧。
13: 谢谢布鲁伊。好了，再来一次，宝贝，我帮你扶着盆子，用点力，宝贝，使劲磕一下。用力过大了。哦，不行，宝贝，蛋壳不能放进去，我们再试一次。
12: 好的。
13: 喂，
11: 是我。我能马上吃到早餐吗？
13: 我还在做，我在让宾果帮我打鸡蛋呢。
11: 我不是想抱怨，但我
12: 对不起。
11: 是我的早餐吗？
12: 这次也大了。
13: 我先挂了。宾果，我来做煎蛋饼吧，宝贝。
12: 哦，你不想让我帮忙吗？
13: 不是的，但我自己做会更快一些。
12: 嗯，好吧。
13: 你去帮布鲁伊布置早餐托盘好吗？
12: 不用了，我布置完了。
13: 哦，看，宾果，你可以和盐、胡椒粉、味冰玩，你很喜欢他们。
12: 好的，妈妈。

0: 马上就好。布鲁伊，把这根芹菜拿给爸爸。
1: 好的，妈妈。
0: 好了，超大快速煎蛋饼也是我最拿手的。好了，煎蛋饼做好了。
1: 你要去做什么？
2: 我要去保卫女王，这是我的工作。
1: 嗯，我也去。
2: 不，你不能去保卫女王。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做得不好。
1: 我能做，我真的能做。
2: 不，你最好待在家里。
1: 但你我都是卫兵呀。
2: 是的，但你不是像我一样合格的卫兵。
1: 嗯，那好吧。
2: 再见。
1: 再见。嘟嘟嘟
2: 嘟。你好，女王。
1: 哦，你好。
0: 您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
3: 嘿，
0: 宾果，过来。我为爸爸做了一份煎蛋饼，但是我刚才的制作方法不对。
1: 真的吗？
0: 是的，我需要你帮我再做一份。
1: 好的。
4: 那是香喷喷的煎蛋饼，
5: 回头上去。
4: 是的，能让我。
0: 不行，这不是给你的。
4: 什么？那是给谁的？
1: 你们继续，我看着爸爸。
4: 拜托，我想吃饭。

0: 要不我吃了这盆植物吧。
1: 生日快乐。
0: 这是饭吗？
2: 当然了，
3: 我为你做了煎蛋饼。
0: 快给我。
2: 离远点，冰洛，别让它咬到你的手。
3: 你觉得好吃吗？
4: 冰果，我要完全实话实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煎蛋饼了。
1: 哦耶！
0: 能再来一份吗？
3: 当然了，
2: 我帮你把托盘拿走，寿星爸爸。
3: 不，妈妈，让我来。
2: 哦，好的，谢谢冰果。
3: 我来帮你，
5: 谢谢。
4: 我觉得煎蛋饼里有几块碎蛋壳
2: 啊！你做煎蛋饼时肯定要打碎。
1: 我们来收拾
2: 蛋壳。
5: 妈妈，我们能给马芬和赛克斯打视频电话吗？
3: 求你了。
2: 好吧，我同意了。
3: 哦耶！
2: 但是不许霸占那个画画的游戏，知道吗？布鲁伊，我在说你呢。
5: 好的，妈妈，不许霸占游戏。
2: 因为你们知道霸占游戏是什么后果，对吧？
5: 是的，我们知道霸占游戏的后果。
3: 等等，是这样吗？
6: 你们好。
5: 你好，马芬。
3: 你好
6: 啊，萨克斯。别霸占游戏。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视频电话。
3: 现在该轮到我画了吗，布鲁伊？
5: 啊，是的，但能让我画完这个吗？
3: 好的。
7: 马芬，该我了吗？
6: 还没有。
7: 马芬，
2: 孩子们好。
5: 赛克斯先生好。
2: 马芬，你要给萨克斯一个机会画这个小玩意儿好吗？
6: 我还没画完呢。
7: 马芬，
6: 萨克斯，让开。
2: 孩子们，我现在没时间管你们，我要急着去一个地方。
6: 不，
8: 我来管吧。
2: 你确定吗？
8: 是的，我能搞定。孩子们，你们最好轮着玩，不然我就关了它。
1: 什么？
8: 好吧，不是关掉，但是
2: 听着，我来管吧。
8: 没事，我能管，你去忙你的吧。
2: 好吧，你确定就行。
8: 好了，我在手机上设了计时器，时间到了就轮到萨克斯了，好吗，马芬？
6: 切。
8: 哦，我当你同意了。
5: 我要画几朵云。
3: 哦，好漂亮啊！
8: 好了，马芬，计时器响了，该萨克斯玩了。
6: 我要画完我的牛仔帽。
8: 不，你不能画完你的牛仔帽，必须轮到萨克斯来画了。
6: 我就是要画完我的牛仔帽。
8: 马芬，听着，马芬，现在马上让给你妹妹。
6: 我就是要画这顶牛仔帽嘛，
3: 你们轮着画吧，马芬。
6: 不，
8: 马芬，你要听话。
6: 牛仔帽，
8: 你要再说一次牛仔帽，就立刻停止玩游戏。
6: 牛
8: 好了，够了，你的游戏时间到了。
3: 再见，马芬。
8: 马芬，不许乱动。好了，现在你好好反省一下，小家伙。
6: 不，我不愿意。
8: 抱歉，孩子们，马芬霸占游戏了，所以他不能继续和你们视频通话了。
1: 知道了，条纹叔叔。
8: 他必须要明白，要给别人怎么回事？
1: 马芬。
8: 他在用我的手机，马芬，你马上把手机给我放下。
3: 你爸爸来了，马芬。
8: 马芬，你抢走手机只会让事情更糟糕。马芬，马芬，回来。
5: 马芬，你不能抢走你爸爸的手机。
3: 我可以。
5: 我应该躲在哪儿？
3: 躲在床下。
5: 好的，
3: 不要帮他，苹果。
5: 为什么？
3: 因为他不应该像这样跑掉。
5: 他发展游戏应该不能再玩了。
3: 嘿。那是我的四弦琴，
6: 是你借给我的。
3: 是的，可那是很久以前了，
6: 我现在还在玩呢。
8: 马芬，你给我马上挂断电话，小家伙。
6: 不。
8: 好吧，那我只能挂断整个视频电话了。
1: 不。
8: 好吧，好吧，马芬，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马上挂断电话，回到这里。
6: 答应了。
8: 你这个，把这个东西拿开，拿开。你在哪儿？我知道了。你在一张床下，不知道是谁的床。不过我们家只有几张床，我去找你。
3: 哦不，他会找到你的，马芬。
5: 把手机还给他吧。
6: 不，告诉我他在外面吗？
3: 外面没人，但马芬，我觉得我不该帮你。
6: 现在怎么样了？
1: 啊，危险，危险，快
6: 跑！
8: 抓到你了！
0: 这么热闹，出了什么事啊？
3: 条纹叔叔在追马芬。
0: 哈哈哈，条纹本色。
8: 别跑了，马芬，快跑，马芬。
3: 爸
0: 爸。好戏开始了。
6: 我下去。
9: 我在管孩子。
2: 可你不像是在管孩子的样子。
9: 他们遵守游戏时间。
2: 我们不再限定游戏时间了。
9: 什么时候的事？
2: 我读了一篇博客。
9: 但你没跟我说过。
2: 因为你不给我机会。
4: 你们别激动。
2: 让我来管吧，条文。
9: 不，崔可西，让我管吧，我也有管的权利。
2: 是的，但你要用正确的方式。
9: 这就是我的方式。
4: 哎，孩子们，你们能关掉它吗？
3: 啊，我们正在画画呢。
8: 绝对没问题。
4: 好吧，能静音吗？
3: 是的，可以。
9: 我觉得你霸占了管孩子的机会。
2: 哦，
4: 是这里吗？
2: 我不是故意。
3: 不是，是这个。
4: 哦，不是这个键。
2: 把孩子们弄糊了。
3: 哦，我知道了。
4: 等条纹叔叔和崔克西婶婶聊完天再打开声音好吗？
3: 好的，爸爸。

0: 满分，你最好往身后看一眼。
1: 为什么？
2: 我抓不住他了。
3: 满分，
4: 不要跑了，
5: 满分。
2: 马芬，我十分迫切的建议你马上停下来，
3: 听爸爸的话，
2: 分开行动。
3: 好主意。
0: 哎，马芬，他们要一起抓你。
2: 马芬，不要跑了。哎
1: 呀，他们在哪儿？
0: 你妈妈藏在沙发后面。
1: 什么沙发？
0: 就是沙发。
1: 我们家有好多个沙发，
0: 就是那边那个沙发。
3: 马芬，
1: 我治愈了。
2: 马芬，我的手机。
0: 天，
1: 对不起，爸爸。
6: 马芬，
3: 嗯，时间到了。
0: 好的。
7: 画完了。
0: 哦，哇哦，太棒了，萨克斯。
7: 谢谢，能让我玩一次吗，布鲁伊？
0: 哦，好的，当然了。
7: 谢谢，
0: 别客气。因为我们知道霸占游戏是什么后果。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

0: 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好了，现在我们安全的不得了，一点都不必担心哑巴大盗会闯进我们家了。现在踏实了。不过保险起见，一定要确定门窗都锁好了，哑巴大盗就进不来了。

0: 好了，乔恩先生。这几个月不要乱吃东西，只能吃稀饭，喝点清汤，很快就会好的。
1: 嗯，是先生吗？先生。
0: 嗯。这是什么？哦，一定是乔恩先生的钥匙掉了。嗯，算了，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会自己回来拿的。
2: 劳拉，劳拉，劳拉，你在哪里？劳拉。
3: 阁楼里的陌生人把他给宰了。
2: 难道屋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独自跟阁楼里的陌生人在一起？
3: 你完蛋了，朋友。奥迪，那只是电影。对了，你这姿势帅多了。你在担心哑巴大盗吗？对，不过没什么好怕的，西区有一大堆房子，怎么可能就刚好挑中我们家呢？我们在怕什么呢？是乔恩呐，可是乔恩不会按门铃，乔恩有钥匙。什么人没有钥匙吗？哑巴大盗不会有钥匙。你说的对，听起来完全不像乔恩。你又对了。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乔恩，他的脸肿得像猪头，还打扮成兔女郎。等等，走运了，欧弟，他走了，安全了。害怕？怎么可能呢？我加菲猫什么都不怕。好了，除了害怕尼莫，搬进来跟我们住，我加菲猫什么都不怕。他想从后门硬闯进来。给我振作点，现在需要保家卫国的英雄，需要勇气十足的战士。你是我们家的看门狗，我看好你。懦夫，差劲，你的胆量简直跟老鼠一样小。
4: 嘿，我仅代表自己和所有的亲朋好友表达抗议。
2: 小芝，你在这里干什么？就知道吃奶酪。
4: 对，没错，老鼠就是爱吃奶酪啊，这你应该了解。
2: 不，我是说哑巴大盗千方百计想进来，你快想想办法呀。
4: 啊，我才不担心那些毛贼，他们又不偷奶酪。
2: 小智，怎么办呢？
4: 三个字，捕鼠夹。
2: 捕鼠夹？到哪里去找捕鼠夹呀？
4: 就在冰箱后面喽，本人类永远把捕鼠夹放在那里。
2: 捕鼠夹，好办法啊。

0: 恐怖的鬼叫声，哑巴大盗一点都不哑呀、啊！你笑什么？
1: 我最爱听到人类被捕鼠夹夹到哇哇大叫。
0: 光是夹他，可能还阻止不了他。果然没错。
1: 他想怎么样？
0: 他想从楼上的窗户进来。怎么阻止他？
1: 再来个捕鼠夹喽。
0: 有了。乔恩把这个藏楼上就誉为他威力无比。

0: 同情他欧弟。哑巴大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危险家伙，我们胜利喽！
1: 错，还没有胜利，一定会再来的。光是那样阻止不了哑巴大盗的。
0: 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要召集最精英的部队，他们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
0: 小狗和小老鼠可以凑合一下吗？
1: 好吧，进来。同事们，你们只是小狗狗跟小老鼠，我叫你们勇士，敌人就在屋外，我们要在里面阻止他们进来，就要有计划。
0: 你有吗？
1: 应该有。好了，我们的计划如下。
0: 滑板准备就绪，加菲猫。
1: 很好，欧弟，你的木箱准备的如何？很好，准备就绪，放人进来。
0: Oh, he's dead.

0: 哼，哒哒，
1: 饶命！有人在吗？
2: 成功了，我们逮到哑巴大盗了。
3: 危险至极的大盗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1: 快放我出去！
3: 老实点，哑巴大盗，我不会放你出来的。
1: 哑巴盗，我是乔恩。
3: 胡扯！听起来完全不像乔恩啊！我知道乔恩的声音，那声音不像。乔恩 ，Hello， 欧弟，我们是保护家园的英雄啊！要是哑巴大盗再敢闯进来，他一定会吓个半死的。除非他趁我们都在地下室的时候偷偷摸摸溜进来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4: 所以乔恩决定放我下车去自助餐厅胡吃海喝，他说等你吃饱了我再回来接你，他3个星期之后才回来。那也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那餐厅已经被我吃垮了，所以他只好把它改装成平价鞋店了。
15: 假肥猫，假肥猫，你可真会胡扯。
1: 再讲个故事听听吧。
14: 不行，够了，我打盹时间到了。
15: 你怎么知道加菲猫？你又没带手表。
14: 我不需要手表，我随时都可以打盹。
15: 嗯，那就待会儿见了，加菲猫。
1: 等等，我还想听故事呢。
14: 啊，改天再说吧，尼莫。
1: 加菲猫，你现在不讲故事给我听，我就不走。你别想睡觉。
14: 敢拿睡觉威胁我？
1: 他真行。
16: 别让我的疼。
1: 你是谁？你为什么躲在垃圾桶里面？
16: 快躲起来了。

0: 没事了，他没看到我，我能信任你吗？你叫什么？尼某猫，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猫咪。你能证明吗？你看不出来吗？好吧，你装的挺可爱的。他们叫我神梦特工，我是个超三A等级的秘密间谍。哇哦，
1: 秘密间谍哦！
2: 小声点，你在这儿啊？
0: 说错了，抱歉。快点帮我找个地方躲，他一会儿又要来了。加菲猫，我遇见了超三 A 等级的卧底秘密间谍了，能让他躲在你的工具屋里吗？随便吧。谢了，加菲猫。他们绝对找不到你了。太好了，我只需要好好吃顿饭，我要保持最佳状态。 才能为拯救全人类而奋斗。
1: 我去帮你找吃的。我做了加菲猫最爱吃的晚餐呢，欧迪。先在这里放凉，我去拿一下油。

0: 然后敌方间谍打算要炸沉澳大利亚。
1: 你是谁？为什么偷吃我的晚餐，害得我以为吃过了，原来并没有吃过。不需要回答我，我不在乎你是谁，为什么那么做，你给我滚。
2: 你不能赶走他，加菲猫，他是秘密间谍，他现在正在为拯救全人类而奋斗。
1: 我们确实应该拯救人类啊，因为他们会做披萨。快天黑了，好吧，让他留下来，不过只能留一晚。

0: 最好起床了，在吃晚餐之前我还有一整天的时间。东吃吃西吃吃，我先消灭一大盘美味。我的早餐跑到哪里去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我的早餐到哪儿去了。
1: 后来他们一直拼命地追我，我只好跳下悬崖了。哇
2: 哦，你怎么逃脱的神猫特工？
1: 幸运的是我当时穿着特工专用皮衣，在皮衣里头我一直都背着降落伞。
3: 神猫特工，你太聪明了。
0: 你们为什么听他吹牛啊？
4: 因为他很厉害啊，
2: 他去过好多地方，做过好多事呢。
0: 我也去过，我也做过。
3: 是啊，加菲猫，你去过哪里，又做过什么的？
0: 我曾经在客厅睡过，我吃过千层面，我睡过地下室，我吃过意大利披萨，我还睡过后院的吊床呢。
2: 神猫特工是我见过的最英勇挺拔的大帅猫了。
1: 我有没有跟你们提过我搭上死亡列车的那一次经历呢？敌方间谍是训练有素的贼，他们跑遍了澳大利亚。
0: 哎，小芝，
1: 从袋鼠妈妈身上，
0: 秘密间谍这种事儿不是应该保密吗？不是什么都不能说吗？
5: 你不要吵，加菲猫，我在听他讲故事哦。
0: 抱歉了，我不是故意在神猫特工的追星会上当个扫兴鬼的。
5: 我也不是故意不理你，加菲猫，只是神猫特工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0: 他抢走了我的风头，更见鬼的是吃了我的宝贝食物。
6: 不，我没有看到他，不过你留下电话吧，一看到这只猫我就会立刻通知你。
7: 太感谢了。
5: 是他，没错，就是神猫特工。
0: 现在轮到我执行秘密间谍任务了。
5: 算你狠。
8: 我说等等我，我的小短腿儿跑不快。
0: 他走进那间房子了，不敢打赌那一定是敌方秘密间谍的总部。
5: 小心一点，他可能会有超级原子武器什么的。
0: 那个人一定是他们的头目，危险残暴，冷血无情。哇塞，
9: 找到没有？
7: 抱歉，没有找到。我把他的照片拿给小区里所有的邻居都看过了，没有人看见他。对不起老奶奶，他可能真的是彻底失踪了。
9: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会回来。
7: 您可以另外再养一只猫。
9: 我不要别的猫，我只要我的小墩墩。
5: 小墩墩？那个秘密特工是个骗子，他只是只离家出走的家猫。切！
0: 我要揭穿他的骗局，在他的粉丝面前狠狠地揭穿他。
5: 要是他们不相信你呢？
0: 所以我需要你帮忙啊！我有个好办法，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1: 在月球之上观赏地球是我见过最美的景象，但是可爱的艾琳娜，你的双眸比地球还要美。
0: 停，暂停，别放配乐了。神猫特工是冒牌的，他的本名叫小墩墩，他是克瑞森大道某人家里养的猫。
1: 那只是掩护，

0: 秘密特工都需要掩护的身份，所以我假扮成一只普通家猫。
1: 我还骚我假肥猫，
2: 居然那么小心眼儿。
0: 小心眼儿？不，我不是。
2: 我很高兴他是真正的秘密间谍，因为我不想遭到大哥大的追杀。
1: 大哥大是史上最邪恶的大间谍，
2: 我才不怕什么大哥大！我的线人跟我说，大哥大在离这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0: 是吗？那是谁呢？
2: 别怕，神猫特工，你可以打败他。
3: 对，就像你跟我们说你打败那些卧底忍者那样。 我们终于见面了，神猫特工。不，你完全弄错了，我不是什么神猫特工，我叫小墩墩。
4: 早装了，神猫特工，我并没有弄错，你千万不要逼我。
5: 咏春夜问。
2: 嘿呀！不是，我不是什么特工啊！哎呀，真的，给我回来！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3: 我们一定要救他。怎么待在这儿？我去救他。
2: 哇哦，原来加菲猫这么勇敢！
3: 我再也不装什么秘密特工了，这太危险了。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0: 太晚了，不能玩了。哦，这只笨狗根本听不懂。好，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去，点球，然后睡在外面。

别想玩什么花样，我不会跟你开门的，欧弟。火星飞碟发动机撞不见了，找不到答案，我就无法在大堵车之前赶回家了。我找到了。 这奇怪的四角怪东西还真是救了我一命呢！我要怎么报答你呢，怪怪的地球生物？

看来得是自私自大、爱吃千层面的橙色怪生物，经常欺负你哎。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0: 有点别舔了。啊，加菲猫，好奇怪啊，刚才差点被你捉弄了。欧迪跑哪儿去了？
1: 啊，那恶心的臭酸味哪儿来的？啊啊，哇，嗯，怎么有笨狗的口臭味？我最好去好好刷个牙。我怎么会睡在外面？一定是梦游了。
0: 啊，你在这儿啊，欧弟。
1: 什么？
0: 快进来，早餐准备好了。
1: 啊，他还是不能叫的名字，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嗯，浅层面很好。那是加菲猫，那我是谁？不可能的，我和欧弟互换了身体，也就是说，欧弟在吃我的千层面。
0: 快吃吧，欧弟。
1: 哦，真恶心，难怪欧弟的口那么臭，我再不吃呢。滚开，欧弟，这些千层面是我的。好，不要生气，慢慢吃。
0: 欧弟，你想告诉我什么事吗？
1: 对对对对，乔恩，乔恩，我是加菲猫，我困在欧弟身体里，快救我呀！
0: 哦，我懂了，欧弟，你想出去走走。

0: 这一定是噩梦，一定是，这不行，这不行，醒醒！这也太见鬼了吧！欧弟躺在我最爱的沙发上，看我最爱的电视，用我的身体。哦，
1: 加油，欧弟，我们再跑几条街就行了。
0: 一辈子的运动都做完了。艾琳娜，是我，降肥魔。
2: 是我，还是歌坛天后呢。艾琳娜，
0: 等等，我真是降肥魔，我可以证明的。
1: 去年我不小心吃过你生日蛋糕，还有，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在电视前睡着了。谢谢你勾起我心酸的回忆。你在欧弟身体里搞什么名堂啊？
0: 我还想问呢。
1: 也许这就是你一直欺负欧弟得到的报应。
0: 你说的对，我一直把他当条狗对待，于是我就变成了狗。
1: 我想开点，加菲猫。想想你变成狗可以做的那些心情好玩的事儿。
0: 你是说，整天追着尾巴跑，还是狂喝马桶水呢？嘿，艾琳娜，
1: 嘿，欧弟，今天天气真好啊。
0: 我应该想开一点。哇！好好玩啊！嘿，我。
3: 我不够了，欧弟，你疯了！那些恶狗整天都想宰了我，欧弟，
0: 给我回来！
3: 这肥猫，看样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
0: 离我远，离他远点儿。
3: 欧弟，你脑子进水了？你居然保护加菲猫？对呀，你能说出来他对你做过什么好事吗？
0: 什么好事？我做的好事，没有。

0: 那只肥猫躲到哪儿去了？等等，要怎么确定你没忽悠我们？
1: 我要是骗你，我就是笨狗。哇，差点没命了！走吧，欧弟，我们回家吧。欧弟，欧弟，你在哪儿？你是讨厌的笨……欧弟，不！不要！今天真是鸿运当头。 我今天终于可以永远的除掉这个讨人嫌、惹人厌的肥猫了！我要把你寄去非洲大陆。

0: 你在里面吗？狗爪子也太没用了吧！嘿，你在后面捣什么乱？
1: 要是一项猫天生就比狗强的最佳证明了，狗无法优雅的四脚同时落地。他在那儿，我来救你了，欧弟。
0: 冒着生命危险就救了一台电脑，那只小笨猫哪儿去了？
2: 给我回来，可恶的肥猫贼！
1: 哦，悲剧！欧弟，等等，这边！
0: 不妙！这边！
1: 给我回来，橙色的小怪物！行不通，欧弟，这边！
0: 思路一条，玩完了，欧弟。我向你道歉，以前我对你太坏了，老朋友。永别了，欧弟。来看看我的四脚族朋友过得怎么样了？啊，情况不妙啊！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插手，我去解决一下，免得无法收场。

我英挺的胡须，美美的橙色毛发，我又瘦了，我是加菲猫。就算被宰了，我也值了。啊！回想这一切，咱俩坐一起也不错啊，对不对，欧弟？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金院昌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床喽，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奶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个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辣子你带上
15: 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0: 行了，我会留块烤焦的给你的。快把包证还给我。
1: 这是我的，我付钱买的。
0: 对，可上面的猫毛全是我的呀。
1: 有老鼠，加菲猫，厨房里有只老鼠，你应该把老鼠赶出去的，加菲猫。
0: 我在赶啊，我把老鼠爱吃的奶酪全吃光了。
1: 加菲猫，
2: 喂，乔恩跟加菲猫最近相处的不太好，对不对？你希望他们做好朋友，对吗？我们得想个办法，这样下去我们大家都会遭殃。我是一只很怕吵的老鼠，我有个好办法，帮个忙，奥迪。很好，我需要你这么做。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音乐节目。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我们现在要看恐怖电影。
1: 我们现在要看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音乐节目。恐怖电影。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3: 你们两个永远吵个不停。
1: 音乐节目。
3: 吵死人了。
1: 音乐节目。
3: 如果你们家里纷争不断，永无宁日，
1: 音乐节目，
3: 那么你们就是我要找的对象了。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
0: 恐怖电影，
1: 音乐节目，
0: 恐，
3: 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电视节目《天生一对》，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宠物和主人配对，每星期找来一对宠物和主人，接受我们预先准备的一大堆测试，测试他们适不适合住在一起。上星期，这位女士带着狗来上节目，他们显然很不合适。接受测试之后，她带着最合适的新宠物回家去了。哇，
0: 好像很不错哦。
1: 也许我们应该去参加这个节目。
2: 接受测验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很般配，不会再吵架了。希望这招有用。
0: 恐怖电影，恐怖电影，恐怖电影，
1: 恐怖电影，
0: 恐怖电影，恐怖电影，恐怖电影。

0: 请继续收看《天生一对》，欢迎主持人查克，
1: 欢迎回来。下面该轮到我们的乔克先生了。
2: 是乔恩先生。
1: 好，恩乔先生，看看他和他的加菲猫到底般配不般配。
3: 哎，他们最好别逼我唱歌。
1: 好了，电脑已经分析出你的爱好，恩乔先生，你的爱好就是

0: 夏日时光，沙滩漫步，创作漫画，还有高尔夫球赛。
1: 对，没错。
0: 电脑针对你的宠物已经分析出了他最喜欢什么了：牛肉千层面、香肠千层面、菠菜千层面、烤牛肉千层面。
2: 他知道了千层面，好聪明的电脑。
0: 好了，我们换个方式来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是否般配。你们最喜欢度过夜晚的方式？最爱的运动？最爱的嗜好？
2: 这一堆测试让我好想现在就打个盹儿啊。
1: 查克先生，这些测试能不能帮助你了解我的个性呢？
0: 可以，你完全没个性。不过我已经算出了你和加菲猫是非常不般配。
3: 非常不般配。
1: 你是说加菲猫不该当我的猫？
0: 完全正确。不过你放心，我们节目组会帮你找到最合适的宠物，也会帮你的猫找到最合适的主人。
2: 我要离开乔恩去和别人住。
0: 加菲猫，你的新主人是9岁的布兰迪小朋友。
4: 我的小猫咪在哪里？我要我的小猫咪。小猫咪。
5: 完了，
1: 可我跟加菲猫一直很
0: 恩乔先生，电脑帮你找到和你最般配的宠物就是这只青蛙。
1: 你确定电脑真的没有弄错吗？
0: 电脑从来不会错。现在你们可以回家去，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随你们记录你和新宠物的生活状态。
2: 我讨厌这样啊。
4: 我要带他回家，我要跟他一起玩飞向火星。
1: 别伤心，欧弟，我们的新朋友会融入我们的生活，一切都会很好的，对不对，爸爸？他只会呆着不动。要往好处想，加菲猫跟新主人一定过得很愉快。
4: 小猫咪，午餐时间到了。
2: 有人在说午餐吗？你在说午餐？哦，好棒，我会喜欢这里的。
4: 今天中午我要吃肉排配土豆，加奶油玉米，甜点我要吃冰淇淋，淋上香浓的巧克力酱。
2: 那猫咪，猫咪吃什么？
4: 一大碗香香脆脆的猫咪饼干。
2: 恶心啊！你要是喜欢吃的话，那你吃好了。
4: 你是我的，你什么都要听我的。我要玩飞向火星。
2: 真的？我有预感，我不喜欢玩飞向火星。
4: 准备发射升空，3、2、1，发射！
2: 真的，我讨厌玩飞向火星。问我讨厌到了几点？
1: 好，小娃娃，想不想出去散散步呢？追小鸟，什么都愿意。不然就把小狗踢下桌吧，我从前养的猫最爱把小狗踢下桌了。

0: 简直是史上最无聊的宠物啊！我相信加菲猫的新家一定很好玩。
1: 现在他想玩警察捉小偷，我得扮小偷让他捉。
2: 哦，邪恶的坏猫咪在哪里？哎，飘飘！
1: 不，停！
2: 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咻咻，让他接受史上最残酷的惩罚。
1: 这样已经是史上最残酷的了。
2: 说不定他就躲在这个里面呢。等我捉到他，他会后悔的。
1: 我已经很后悔了。
2: 不，他一定不在屋里，我要去外面搜捕他。
1: 后悔到极点了。
2: 抓到你喽！
1: 等一下，我会更后悔的。
2: 坏猫咪大盗拼命挣扎，他好想逃走哦。
1: 好主意。
2: 他坐上打劫来的车逃走了。
1: 真的？
2: 看来就要上演警匪飞车追

0: 绝不会这样对我，还会做陈塘面喂我。
1: 我不能动了，我动不了了。我的小猫咪呢？我要教它玩新的游戏。可以了，我可以动了。我一定要把加菲猫给找回来。
0: 加菲猫，你应该再回来当我最好的猫咪。
2: 乔恩，我好想回去，你应该再当那个为我牵层面的人。哎，好了，根据工作小组的记录，这次的配对实在是太失败了。不过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加菲猫和乔恩又重聚了，布兰迪小朋友也有了新宠物。我们来玩飞向火星。啊！
3: 这个时候，你们最忠心的狗狗欧弟高兴的看到主人和加菲猫团聚了。为了感谢你们积极的参与本节目，我们要送你们一份神秘大礼。
1: 希望是好吃的。我们的电脑已经帮你们算出了最适合你们的完美度假地点。我们要送你们去那里，而且这次度假完全免费。完美的度假地点，好想去啊！ 哇哇哇哇哇！美的度假地点，电脑是不是弄错了？
0: 电脑是不会弄错的，宠物才会弄错。
4: 我的。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0: 上轿。
1: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2: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3: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还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2: 饕餮。
3: 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1: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2: 让我找找看。
3: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2: 这上面写着屋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1: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3: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咦哟，这也太棒了。
2: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1: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4: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瓮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5: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2: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5: 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3: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5: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

0: 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1: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0: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2: 谢了，伙计。
3: 那么花仔呱唧
4: 呱唧，
2: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呀。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0: 花姬，小心上面。
2: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0: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5: 花仔，
0: 像是圣诞鸟，他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2: 我想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0: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2: 茶干是什么？
0: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2: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0: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2: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无极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6: 这可不是我说的，
0: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6: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0: 没问题。
2: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呀。
0: 呱唧，小心。
2: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6: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0: 谢了，胡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2: 这是打扰你了。
5: 我是条好蛇，没干坏事，就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0: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2: 蛇也需要躲雨吗？
5: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6: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5: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
0: 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1: 呱唧，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屋脊大怪兽有关。
0: 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1: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2: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1: 谢谢花仔。

0: 站住！在这边，在这里，站住！
1: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1: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4: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4: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1: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4: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逐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1: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4: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5: 哎，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1: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
6: 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大西西。
1: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之吻，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1: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齿纹、木雕齿纹和砖雕齿纹，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7: 谢谢红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舰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

0: 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13: 嘿，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1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13: 这就不用发了。
14: 华奇，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1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13: 鱼们也生病了。
16: 我的小乖乖呀，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 止咳药没有了。
14: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16: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5: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15: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5: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3: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5: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6: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15: 谁在说话？
6: 哟吼，我在这儿。
15: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6: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15: 哇，
16: 好美呀、啊！
15: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16: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15: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14: 我们快去看看吧。
16: 不好，蜂巢有危险。
15: 是黄喉貂，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14: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16: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7: 攻击侵略者！
15: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14: 交给我吧。
6: 住手！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还有破坏者，攻击！
7: 不是，
10: 我失败了。
6: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17: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6: 是。
15: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6: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5: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16: 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5: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16: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14: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16: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14: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5: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14: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10: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14: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10: 对不起，哥哥。
14: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2: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

0: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嗯啊，真好吃啊！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嗯，
1: 糟了，猫妖回去了，皮上有危险。
2: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0: 你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1: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
2: 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3: 黄山杜鹃来了，
1: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0: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1: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2: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1: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0: 你治好了妈妈。
2: 只要再休息几天，他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2: 不客气，
0: 皮医生。
2: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1: 没问题。可，
0: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3: 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茶二郎快要追上喜羊羊他们的时候，却又遇到了被光宗利用来对付茶二郎的沸羊羊和懒羊羊。灰太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沸羊羊和懒羊羊认出自己。但这时，可怕的沙尘暴袭来了。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二十五集，故人。
2: 门总算关上了。
3: 哇、啊、没想到你以前住的地方这么温馨呢。
2: 坐。哦。啊。啊。
4: 这里还有别的人在住吗？
2: 那个人已经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4: 抱歉啊。
2: 不说这些了，快吃吧。这是千年都不会过期的压缩粮食，将就吃吧。
3: 姐姐，你也有布娃娃呀、是不是别人送的？
2: 嗯。
3: 是住在这里的那个人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2: 他不想说就算了。当年我和很多人一起都在这个沙漠捡合适的零件，卖给娱乐机器工厂。
5: 老板，能不能给我们预制一些水啊？天太热，我们要撑不下去了。
6: 你们的工作都没有完成，要什么水？
7: 再喝不上水，我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6: 这是你们的事儿。
2: 老板，你这里的游戏机是可以赢得水的吗？如果我赢了，也可以有水奖励吗？
6: 当然了，但如果你输了，我能有什么好处？
2: 我只有这几天收集的零件。如果我输了，这些我都送给你，能给我玩一次吗？
6: 哎呦，那我就格外开恩给你玩一次。这里有午饭之战。要是你打中了五个飞碟，我就送你两瓶水。
2: 好。
6: 游戏结束了，你的零件是我的了。枪的准星我都调过了，你怎么打都不会中的。
2: 我还有一发子弹呢。老板，如果我一发能够打中五个飞碟，你能多给我一筐水吗？
6: 一发子弹要打中五个飞碟，哈哈哈！好，我答应你。但你打不中的话，你确定要给我两倍的零件哦。
2: 好。
5: 一枪要打五个飞碟，这怎么可能做到？

0: 哇！
1: 谢谢你的水。
2: 你作弊！
3: 他哪里有作弊了？不都是你说好的吗？
4: 给水！
2: 我说他作弊，就是他作弊。
1: 说好的游戏规则就要遵守，把水给他。
2: 哈哈，大侠饶命！
5: 谢谢你，
3: 真的谢谢你们。
1: 谢谢你。
2: 什么？铲子？
1: 快走！
2: 哎，别走！别！
1: 现在安全了。啊，大姐姐，你身上明明有武器，刚才为什么还要用铲子吓唬他？
6: 如果武器能解决问题，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变成这样了。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也快点回家吧。
1: 我没有家。
6: 那你的家人呢？
1: 我也没有家人。
6: 那你一直靠什么为生呀？
1: 我帮老板在沙漠中找零件换水和食物啊，但是他太欺负人了，所以我才……
6: 哦，这么看来你的工作可能要丢了。
1: 丢就丢，我才不为那种人工作呢。
6: 那你要不要考虑帮我工作？
1: 你也要挖零件吗？
6: 我挖的可不是零件。
1: 那是要做什么呀？
6: 我是一个考古学家，这片沙漠中到处都是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痕迹，证明以前这里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世界。我想探索这些文明背后的真相，说不定有可能会找到关于水源的线索。
1: 我虽然听不懂，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6: 不过考古也是有危险的，你啊，
1: 我不怕，我还可以保护你，
6: 还要忍受各种气候、缺水的情况。
1: 我有水，
6: 还要忍受常年一个人的寂寞。
1: 有我在，你就不会寂寞啦。
6: 你真的想加入？
1: 嗯。
6: 那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伙伴了。
1: 耶，我有一个伙伴了。
6: 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啊，我叫喜儿。
6: 喜儿，以后请多多指教。
7: 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喜字。
8: 是。
9: 我还是喜欢叫你姐姐。姐姐，那之后的故事呢？
8: 之后。后来，我跟着美博士去了很多。

0: 迹。我以助手的身份和他在这个沙漠中四处寻找水源的线索。
1: 想一个名字啊！我希望用它能驱走沙漠所有的黑暗，那就叫它沙影吧。
2: 这里附近很可能藏着一个远古遗迹。根据我对这里残留的古文字破译，这里地底埋藏着一个上古文明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很可能有水源相关线索。
1: 真的吗？
2: 如果真能找到这个地方，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的水源，那么这个世界的人就不用再为水而斗争了。
1: 那太好了。
2: 啊，这里离遗迹不远，又可以防风沙，不如我们就把这里当作营地吧。
1: 赞成。

0: 女孩子的家。
1: 哇，
0: 不，还差一样东西。
1: 这朵花是、啊、
0: 这个荒凉的沙漠只有它能盛开，这种逆境生存的精神最适合来代表我们这个家了。
2: 对，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3: 哦，
4: 原来你也有过这么棒的伙伴啊。
5: 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休息吧，等风沙过了我们就继续出发。
6: 这个娃娃上有个洞。
4: 这个洞口太大了，根本补不上。
6: 没事，我妈妈教的针法可以补上。
2: 火花，用我独创的针法马上就能补好。
5: 一样的缝制手法。你妈妈是谁？
6: 我妈妈就是美博士啊。
5: 你居然是她的女儿。
4: 怎么了？
5: 我这伤口就是拜你妈妈所赐。
0: 等大姐姐回来了，就能马上吃上饭菜了。
7: 你回来啦！
0: 我今天研究了新菜式呢。
2: 去收拾行李，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为什么？
2: 因为水源快要找到了，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工作？我们不是伙伴吗？
2: 伙伴？我怎么会找一个小屁孩当伙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助手而已。
8: 助手而已。助手而已。助手而已。
0: 我不信，你说过这里是我和你的家呀。
2: 我只是利用你帮我找到遗迹而已，一切都只是骗你的，赶紧走吧。
0: 我不相信你是这样的人，不要跟我走好吗？
2: 快点给我走。你再不走，不要怪我不客气。
0: 我是不会走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他，我只有一个解释。直到不久前，一个叫光宗的人突然找到我，让我把你带回去。我根本没兴趣为那种人干活，但他给我的报酬竟然是美博士的消息。所以

0: 答应了光宗来抓小美。
1: 不可能，我妈妈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2: 那你就跟我去找光宗问清楚美博社的事情吧。
3: 发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里。
1: 我去对付他们，你先去那个地方等我。难道妈妈被光宗他们抓了？好，我愿意跟你去找光宗。
2: 等等，那个光宗很可疑，他为什么会知道美博士的消息？这说不定是一个陷阱。哈哈哈！
0: 唯一线索就在光宗那里，我们必须要去。难道小美有危险你都不管了吗？我会保护她。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龙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蓝微金把喜羊羊和小美带到了隐蔽的庇护所躲避沙尘暴，却勾起了当年的往事。原来蓝微金叫喜儿，曾被好友背叛，才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最巧合的是，小美寻找的妈妈正是喜儿口中的背叛者。
4: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26集，沙漠追击线。
5: 没想到灰太狼你竟然变成了毛线娃娃。
6: 你这个样子需要吃东西吗？哈哈，
5: 需要喝水吗？
7: 住手，我都变成娃娃这么惨了，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呢？
6: 对不起，实在没忍住。
7: 对了，裂缝出现之后草原有

0: 发生什么事吗？
1: 说来话长。
0: 什么？草原上也出现了那只白色怪物？
2: 你们也遇到过？
0: 他好像一直在找那个七彩碎片。
2: 啊，村长正在用无人机寻找这种碎片的来源，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无论怎样，这些强大的碎片不能落入坏人之手。
2: 我来捋一下我们的任务。
3: 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是带喜羊羊和灰太狼回去。
1: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再找回喜羊羊，
2: 再找到村长托付要的碎片，
4: 那我们就
5: 任务完成。
0: 好了，我们看看沙尘暴停了没有。外面好像没动静了，
1: 让我们来。洞口被堵住了，根本打不开。
0: 让我来。
2: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在这里拿到的机械手套。
2: 果然还是那个灰太拉，
1: 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帅啊？
2: 喜羊羊在这里肯定很危险，我们快去找他吧。
0: 好。等等，这么大的沙漠走路肯定行不通的。
2: 可是领主给我们的车都坏了。
0: 沸羊羊，还记得我们在发明社的作品吗？有没有信心用这些零件重现当年的发明？
1: 没问题，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6: 暴风龙卷，咆哮动感仪，2.0升级版。出发，喜羊羊，我们来救你了。
7: 驾驶模式已开启。
8: 不知道妈妈怎么样了。
9: 等见到光宗就知道他的行踪了。到时我会把当年的事情问清楚。
8: 光宗是坏人，他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1: 终于追上你了，蓝围巾，别想逃。
7: 后方有敌人急速靠近。已开启自动躲避。前方50米有流沙区，已选择绕行。
1: 你逃不掉了。
10: 陷进流沙里了。
1: 无论如何，我今天都不会让你跑了。你想办法让车离开流沙去，其他人跟我一起继续追。
10: 是。
8: 灰太狼还不回来，我们怎么办？
11: 先跟上去再说。

0: 怎么了？
1: 你们刚才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吗？
2: 没看见，快走吧，我们还要追上喜羊羊呢。
3: 等等，
2: 又怎么了？
4: 我好像听见了铃铛的声音，难道喜羊羊它就在附近？
2: 你们说。

0: 这么大的沙漠，有人才怪呢！哎呀，喜羊羊！
1: 喜羊羊，
2: 是你们。

0: 怨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1: 他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你啊？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竟然不知道？你一人毁灭一村的事，可是传遍蓝星了。被你毁灭的那条村就是我的家乡。当年为抢夺水源，毁灭了多少村庄，连我的父亲。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姐姐会干这事，这肯定有误会。
0: 外面每个人都说是他干的，而且也只有他能做得到，不是他还能有谁？这一次我一定要解决你。

0: 能你这个小孩竟然能找到我的位置。嗯，你们那个口罩根本防不住，你们就在这里等着中瘴气吧。
1: 怎么办？我们出不去了。
2: 不好了，领主大人，沸羊羊和懒羊羊在沙尘暴里失踪了，怎么办呢？
3: 没事，一切尽在我掌握中。

0: 光宗的手下，还有你灰太狼，没想到你竟然也是光宗的人。
1: 一切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
0: 我才不要听你的解释，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也不会让你伤害他们的。别跑！我去追，你拖着沙二郎。
1: 好。
0: 你快闪点！

0: 不是我炸的，是他炸飞自己的。
1: 查二郎。
2: 你想带走他，就放马过来吧。
3: 为什么有了这股力量，我还是赢不了？
4: 来人呐，都去哪儿了？
3: 焦太郎，幸好还有你在我身边，我们赶快回车上重振旗鼓，拉我一把。
5: 好的，老板。
3: 焦太郎，你在做什么？
5: 老板，这么厉害的力量，看来你不适合用，还是给我吧。
3: 你到底是谁？光宗的衣服，原来你也是光宗的人。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喜儿从喜羊羊手上带走小美，想交给光宗换取美博士的行踪，可查二郎却对喜儿穷追猛打，最后喜羊羊等人出现帮喜儿战胜查二郎，但查二郎的碎片竟然被光宗的卧底焦太郎抢去。
7: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27集，真相。

0: 真是现实啊。我没有力量了，大家都像焦太郎和灰太郎那样背叛我了吗？灰太郎，你这叛徒还来干什么？
1: 我们是把他们带回来给你的。
2: 老板，
0: 你们怎么了？
3: 老板，我们中了埋伏，
2: 我们被高总的人包围了，是灰太郎他们帮了我们，多亏了灰太郎他们出手解救，不然我们就见不到你了，老板。
0: 什么？灰太郎解救了你们？
1: 我们正想找你的时候看到了他们。
0: 为什么？你？
1: 因为我觉得你的本性不坏，我们也不是光宗的手下。
0: 那你们是？
1: 其实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一直在你手下，就是想借用你的车寻找回去的裂缝。你想抓蓝围巾，我想帮我的朋友，可是我们没有载具了，我需要你帮忙。
0: 需要我？可现在我的装备已经被焦太郎那个叛徒破坏了。
1: 焦太郎？
0: 我彻底输了。
1: 你还没有输，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那些装备，你拥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0: 我还有什么力量？
4: 你有沙漠霸王，还有始终对你忠心耿耿的手下。
2: 是啊，老板，你还有我们。
0: 你们那好吧，我们先去找蓝围巾。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
1: 我要的消息呢？你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0: 这边请。
1: 别耍花样。
0: 不敢不敢。
2: 妈妈。
3: 小美，喜儿。
1: 哼，你很惊讶吧？你以为我早就死在当年那枪之下了吧？
3: 喜儿，
1: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当年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当年
0: 哎呀，又帮我找到了一个水源。
3: 不可能，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别这么冷淡嘛，老朋友，当年的水源也是多亏了你才找到的。
3: 你这个骗子，说好找到的水源分给大家的，最后却违背了诺言。
0: 内博士，别这么天真了，诺言能值几瓶水？你帮我解开这个地下城的秘密，我就与你共享这里的水。
3: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0: 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说不，你会后悔的。
3: 我知道光子有多可怕，一旦他知道我的身边现在多了一个你，我担心他会利用你对付我，所以我撒了一个谎，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你离开我，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骗人，如果是这样，你当年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
3: 因为我调查的这个遗迹藏着一个关乎世界水源的秘密，这次我绝不能再让光宗独占水源，我要留下来阻止他。
1: 那我身上的这一枪你又怎么解释？
2: 我是不会走的。
3: 你再不走，不要怪我不客气。光宗果然用你来威胁我，他竟然对你下手，幸好我那一击让你避开了致命伤。啊，光宗，我可以和你合作，但你必须向我保证他能活着。
0: 成交。
3: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留意你的消息，当我得知你可以保护好自己时，我才真的松了口气。我设计逃出光宗的囚禁，但最终还是徒劳一场。
1: 抱歉，当年这样对待你。怎么会是这样？
0: 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4: 有如此的欢迎机。
0: 现在把小美交出来吧，要不然
1: 不然怎样？
5: 什么东西？你是？
1: 初次见面。我不是来阻止你的。你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的人，光宗却有他的消息。你只是想要答案的话，我能帮你。我凭什么相信你？难道一路以来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半点吗？今天是清算当年旧账的好日子，你觉得呢？
6: 趁他们混乱时溜进来，灰太狼真有你的。
7: 我们快点找到他们。
1: 这
6: 是我们的村子。为什么光宗会有这张照片？难道碎片啊！哦，
0: 你们不会以为区区两个人就能打败我吧？
7: 谁说只有两个人？
6: 这个声音，
1: 灰太狼啊！
6: 光宗，你才是毁了我村子的罪魁祸首！
0: 哎呀，被发现了！亲眼看到你父亲为了村子而牺牲，真不错呢！
6: 我要你偿还！
8: 风家无趣。
7: 焦太郎，你为什么要帮光宗做事？
8: 因为灵珠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多亏他伸出了援手，他是我的恩人。自从超二郎得到一股神奇力量后，变成了我恩人的威胁。为了报答恩人，我才潜伏在你的身边。
6: 你这无耻之徒！
0: 别再废话了，把小美交给我吧。
6: 啊，这种光芒！
0: 上吧，焦太郎。
8: 好的。
0: 接招吧！

0: 见了。
1: 不许伤害他。
0: 反正能解开水中秘密的小美已经找到了，已经没有理由加

0: 我们先撤。
1: 姐，姐姐，对不起，姐姐。我才该说对不起，最后没能保护好你。不过在最后还能见到你们两个，真是太好了。
2: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错怪你，明明你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可我却怀疑。
1: 错的是那个贪婪又阴险的家伙。
2: 妈妈，我们还要一起生活的，妈妈。
1: 喜儿，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我想请你护送小美去水滴研究所，拜托你们了。
2: 妈妈，妈妈，姐姐，妈妈，
3: 妈妈，我一定会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的。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

0: 金成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

0: 经历正是光宗所赐。此时喜羊羊出现，与喜儿联合对付光宗，但光宗使用七彩碎片，力量大增，最后虽然击退光宗，但美博士也为救喜儿而牺牲。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二十八集，封存的记忆。
2: 我在外面守着，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我也留下来，
4: 有你们守住后方，我们放心。
2: 那我们出发吧。嗯，
3: 这就是以前妈妈工作的地方吗？
2: 嗯，可惜姐姐没能完成工作。
3: 那我们一起帮她完成。
4: 这门打不开。大家分头找一下洞口开关。
3: 好黑啊，
4: 我来带你走吧。
5: 老板，他们追来了。
4: 在这里做个了断吧。
3: 这里太黑了，好可怕！
4: 有什么好怕的？
2: 没想到地下竟然有这么大的地方。
5: 看样子，这里经历过一场灾难。
3: 灾难？
2: 没事吧？
3: 没事，我们走吧。
4: 等等我们！
6: 哇，这个地方好有科技感啊，
3: 就像是外星人的飞船一样。
2: 这是机器人。
5: 这些机器零件从来没见过呀。
7: 虽然我们的世界科技极度发达，但我的这项发明将会让世界上所有的科技黯然失色。
5: 这只是投影而已。
4: 不是广州，你在哪里？
8: 传说中的水珠，我来了。
9: 水珠是什么？
8: 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个科学家为了掌控世界，做出了能把所有水都吸收的水珠。
0: 难怪我们世界没水，原来都被那颗水珠吸走了。
8: 没错，所以我们要拿走水珠。
9: 我们不是还有水吗？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去拿水珠？
8: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我们的水所剩不多了。但只要拿到水珠，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水源，还能让整个世界向我们俯首称臣。
2: 你们也找来了？

0: 走吧。
1: 喊我的。
0: 快走吧。
2: 快追。
1: 让我来。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3: 我找到开关了。
0: 啊，看来要亮起三盏灯才能够打开这扇门。
1: 那还要找另外两个开关。
3: 我也帮忙找。
1: 别松开按钮，必须按着才能亮。
0: 不好，机器人追来了，你们快找开关，我拖住他们。
3: 我觉得那里有开关。
4: 还真是。
3: 这底下也有一个。
1: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3: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着直觉走。
1: 好厉害的直觉。喜羊羊，你们三个先走，
0: 大家一起走。
1: 开关得有人按住，不然门会立刻关上的。
0: 那你们怎么办？
5: 别小看我们，待会儿见。
0: 好吧，待会儿见。我们快走。
6: 为领主开路。
1: 就想过去。
0: 前面没路走了，
2: 不许动。那是水珠。
3: 这就是妈妈一直在找的东西。
0: 那可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上。
3: 我们真厉害。
4: 谁叫我们是主角呢？
1: 你们两个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怕什么？不是有你在吗？
4: 对呀，你不会让我们出事的。

0: 醒了，还以为开不了机了，扫描发现有不少数据损坏了。你想要什么？
1: 我
0: 看来这名情绪能帮助修复数据，等完全修复后就能找到进入地下实验室的办法了。
2: 您是谁？
0: 我又是谁？叫我美博士吧。至于你嘛，你叫小美。
2: 小美，我喜欢。
0: 很久很久以前，国王和王后生下了漂亮的小公主。
2: 书里的人都有爸爸妈妈，我也有爸爸妈妈吗？
0: 我不知道。
2: 那你愿意做我妈妈吗？
0: 我愿意。

0: 儿生日快乐。
1: 啊，谢谢妈妈。哇，是我最喜欢的娃娃。
0: 蜡烛快熄灭了，先许愿吧。
1: 我希望妈妈能实现愿望，找到传说中的水球。
0: 傻孩子，那叫水珠。
2: 水珠至关重要，有了它，我就能掌控世界上所有的水源，掌控整个世界。你们必须用生命守护水珠。啊，怎么回事？
3: 超负荷，无法继续收集水源。超负荷，无法继续收集水源。超负荷。
0: 小美，
4: 什么情况？居然还能动？
5: 他是机器人。
0: 小美。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多同分享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喜羊羊一行人护送小美来到地下遗迹，寻找美博士口中的世界宝藏，不料光宗却紧跟其后，众人在遗迹深处发生激斗，小美竟在这时恢复记忆，原来她正是保护遗迹的机器人。
2: 羊村守护者11，狂野新宇宙第29集，水珠。
12: 没反应。
13: 我要保护水珠，不许任何人碰它。
14: 小美，你怎么了？什么？
15: 不许动！
12: 我就说美博士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还死活都要护着你，原来你就是那把钥匙。
14: 快放开他。
12: 不要轻举妄动。

0: 动啊，不然我不保证它会发生什么事。
1: 真卑鄙！
0: 只要拥有它，我就会有无尽的水源了。给你来接手。
2: 是。
0: 我的手好重。
1: 我去拿水珠。小美。

0: 强水柱。
1: 好重。
0: 水柱是我的了。
2: 怎么一直看不到光宗？
3: 光宗他们怕是溜进山洞了，
2: 想训喜羊羊他们。
4: 我要撑不住了，
2: 让我来把这里轰出一条路。
5: 等等，你的炮弹威力太大了，这里一旦爆炸，最先受伤的反而是我们。
2: 那还有什么办法？
5: 有办法。

0: 编号0420。你已经被我改造成守护水珠的机器人了。记住，你的任务是守护水珠。
1: 我是机器人。
2: 小美，小美，你才不是什么机器人，你是我女儿，你就是你自己。
1: 我是。
0: 闭嘴！
2: 从今往后，你要为自己而活。
0: 记住，你的任务只有一个。护好水珠，除了我，谁也不能碰。
1: 保护水珠，
2: 小美。
3: 怎么回事？

0: 我的水珠，
1: 水珠。

0: 们拿到水珠，快拿回来。
1: 可是你为了水珠都受伤了，这样值得吗？
0: 都到这一步了，我怎么能放弃？我拿这个都是为了你们的美好生活而已啊，可现在我已经毫无办法了。
1: 不如这个让我拿吧。
0: 真的吗？我太高兴了。这样吧，等下你拿到之后，我用棍子拉你出来。
1: 好，我这就去拿水珠。
0: 那就靠你了。

0: 我要拿到这个水珠。
1: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0: 我可以的。
1: 我来帮你了。快点儿，快点儿。
0: 快救救我。
1: 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
0: 救我。回来。别丢下我。回来。有谁救救我。
2: 我来了。看我刚用那些机械零件升级的拳套。焦太郎，
3: 大家怎么都联系不上啊？
4: 所有人都失联了，他们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5: 我可怜的孩子们，
6: 村长，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对了，你们拿到碎片了吗？
7: 虽然遇到点意外，但我们拿到碎片了。
3: 干得好，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碎片。
0: 是你。
2: 别说话，我帮你包扎。
8: 没想到我们两个聪明一世居然被你给骗了。
9: 像你这样大奸大恶的坏蛋一定要受到惩罚。
1: 是你们单纯才被我骗到，有问题的是你们。

0: 水珠。
1: 小心！
2: 齐雅雅，
0: 你
2: 啊！你这个吃了不少的大坏蛋，
3: 愿你手中重剑吧！
1: 你是小美。
0: 我是0420，
1: 你绝对不是什么机器人。
0: 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吗？你被我踩得上抹花，你发烧依靠在我手臂上，你因为害怕而依靠在我身边，我们和姐姐一起的最后一刹那。

0: 是小美。
1: 小美，
0: 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事就好。
2: 休想再伤害他们！
3: 我一直在想，如果把两个碎片融合在一起，能产生多大的威力呢？
4: 这块碎片能量这么大，可千万不能落到坏人的手中啊！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啊，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开的。啊，
13: 真搞不懂啊！
14: 你爸爸来了，马粪。啊，
15: 你错过了什么？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精彩刺激的超狗阿波罗大冒险。
1: 我最爱阿波罗了，他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狗狗。
2: 哦，真是太棒了。阿奇，去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1: 汪汪，灯光。
2: 太酷了。
1: 你说的对，杰克，这个山洞真的很酷，而且还很大。
2: 走右边的岔路吧。哦，这太棒了，对吗？来看看我们可以走到多深。
1: 小心点，杰克，这下面还挺陡的。
2: 嘿，别担心，我会慢慢往下的。这下糟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1: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痛！
1: 抱歉，杰克，你没事吧？
2: 对啊，我没事，只是这只脚卡住了，拔不出来。
1: 我们需要汪汪队。莱德，你在吗？在吗？莱德。
3: 阿奇，请回答。
4: 莱德。
3: 阿奇，
2: 我们现在在山洞的深处，狗牌应该收不到信号。
1: 别担心，我可以跑到洞口去呼叫莱德，这样就行了。你别动。
2: 放心，我要是能动就好了。
1: 对啊，我马上回来。小心。
5: 抱歉，莱德，我好像抓得有点太用力了。
3: 看来该我了。汪汪汪，
4: 莱德，请回答。
3: 好的，我现在听得见了。阿奇，山洞探险进行得顺利吗？
4: 顺利，我们需要汪汪队。
3: 怎么了？
4: 我们走到山洞深处，可杰克的脚被卡住了，他说很痛，但我没有办法救他。
3: 别担心，阿奇，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7: 可是超狗阿波罗还没放完呢。
1: 快呀，阿波罗。
0: 阿波罗能否用绝招化解危机呢？
7: 我不敢看，但又不能不看。
5: 快点，狗狗们。
7: 我们。

0: 阿波罗又再一次用了他的绝招，化解了这只小猫的危机。
1: 阿波罗真是太勇敢了，他连这么巨大的蜘蛛都不怕。
2: 就是啊，阿波罗实在太棒了。
3: 快点，小丽，我们走吧。

0: 小丽，你忘记拿掉你的面具了。
1: 才不是呢，我在出任务呢。噔噔噔噔噔噔，看我超狗前来救援了。
0: 阿奇在哪里？
2: 事实上这次是阿奇呼叫汪汪队的。
1: 哦不，阿奇他没事吧？
2: 他没事，是杰克需要帮忙。
1: 那么汪汪队还有我超狗小丽已经准备好出动了，莱德队长。
0: 小丽，
2: 杰克跟阿奇去一个巨大的山洞探险，但杰克的脚被卡住了，需要我们救他出来。小丽，我需要你用你的电钻把杰克卡在石头里的脚弄出来。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毛毛，我需要你用紧急应变 X 光机检查杰克的脚踝，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1: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好的，阿奇，我们快去把杰克救出来吧。
1: 来吧，狗狗们，我要看看杰克的脚有没有受伤。等等，毛毛，一定要记得走右边的岔路。毛毛，
2: 阿奇，你没有在里面看到蜘蛛什么的，对吧？
1: 没有，反正我没有看到大蜘蛛。来吧，包在阿奇身上。杰克，杰克，别担心，杰克，我马上就要到了。
0: 杰克是在这边，可是毛毛却往那边走了。
3: 好吧，小丽，你走右边岔路去找杰克，看能不能拔出他的脚。阿奇，你和我最好先去找毛毛。
4: 小丽，我在这里。
1: 坚持住，杰克，我会救你出来的。天哪！
2: 是一只蜘蛛，乖乖的蜘蛛。
4: 你没什么事吧，小丽？
2: 没事，只是有一只很可怕的大蜘蛛。
1: 小丽看到它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但是对超猴小丽来说，它只是一只可爱又乖巧的小蜘蛛而已。麻烦借过一下，蜘蛛。
5: 耶耶，这张漂亮，小丽。
1: 你说的是超狗小丽，为了救援拼命的往前冲。
5: 太棒了，你这只超狗小丽。
1: 电钻。
5: 你成功了，我的脚终于得救了。啊，好痛，我不能走路了。
1: 我们需要毛毛。毛毛，请回答。什么声音？
2: 哦，是我的狗牌。该走哪边呢？
1: 杰克，会不会是我转错弯了？万一我在山洞迷路碰见……
0: 好了，
1: 莱德，
2: 你刚才不是在害怕吧？
1: 我才不怕待在黑漆漆的山洞呢，反正有你在。
3: 来吧，狗狗们，杰克需要我们。
1: 是汪汪队来了，
2: 看我去救。我没事。
3: 毛毛，用你的 X 光机检查一下杰克的脚，确定他的脚没有骨折。
2: X 光机。
1: 我没有看到骨头断掉。我想你只是扭伤了，杰克。
5: 那太幸运了。
3: 毛毛会帮你包扎，杰克。
2: 包扎绷带马上就来。
5: 真不错。
3: 你能站起来了吗？
5: 我不知道。哦，这样还不行。
3: 毛毛，
2: 拐杖。
3: 给你这个。
5: 哦，谢谢了，毛毛。
2: 不用客气。
3: 好了，狗狗们，我们带杰克离开山洞吧，
2: 跟我来。
1: 我们成功了。
5: 谢谢了，汪汪队，你们再一次化解了危机。
3: 很高兴能帮忙，在你养伤的时候有任何需要就大声呼救吧。
5: 我的确需要一样东西。
3: 需要什么？
5: 送我回家。
3: 没有问题，萌萌早就想到这事儿了。
1: 让我们冲冲冲。
5: 太棒了。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5: 啊，又温暖又舒服，而且我的脚也不痛了。
2: 小丽她太勇敢了。
1: 真的吗？我是说我当然很勇敢啦。
5: 这还用说吗？小丽，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只狗狗。
2: 这没什么啦。
1: 蜘蛛。
2: 谢了，莱德。
3: 不客气，小丽，你们全都是很棒的狗狗。
6: way.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立白感恩欢购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嗨，
1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哎、
22: 飞走的花车。
23: 冒险湾纪念日准备的怎么样了，
24: 伙伴们？
23: 很好，你看看这个水枪，汪！
24: 不不不不不不，别把花车喷湿了！哈哈哈哈，
23: 游行开始时一定会很轰动的。黑鹿马，海盗船花车很酷。
25: 吓了我一跳，火鸡！
26: 你来看看我的花车，阿奇，绿色代表走。接受检阅。
24: 太棒了，
26: 谢谢阿奇。
24: 接着就是游行的高潮了，全都分解了。天天，你不是要在天空喷字吗？可现在看样子你的字喷不出来了。
25: 真的很有趣。
27: 我们要把滚筒装到天天的直升机上，这样他才能写出一个大惊喜啊。
24: 我们来得及准备好吗？
27: 可以，现在只要组装回去就好了。
25: 狗狗要飞上天喽！
27: 小丽在装饰花车的时候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4: 我想把这些灰色的气球装进铲斗里，假装成石头，可是你们快看呢。我真的还没有想出来该怎么办。
27: 我最爱的冒险湾纪念日，尤其喜欢这狗狗气球。哦，是凯蒂跟他的花车来了。哦，帮我拿着。
24: 这浴缸真酷，凯
23: 地。
27: 是辆很可爱的花车。
15: 谢谢古威市长。
27: 那些粉红色的气球看起来特别像泡泡浴呢。
15: 谢谢你，亚丽。
23: 不用客气，凯蒂。我非常喜欢气球，喜欢很多很多气球。哦，也许是我绑太多气球了。
15: 啊！哦，糟了，莉莉！
27: 我的宝贝抱抱鸡飞走了，我的公公鸡啊，快回来！
15: 莉莉！
27: 是公公鸡不喜欢喝柠檬汁的，现在怎么办？
23: 我知道，我们要打给汪汪队。
27: 等等，我来打给汪汪队。
26: 冒险湾纪念日快乐，古威市长。
27: 我想这个纪念日快乐不起来了，我们需要帮助。
26: 怎么了？
27: 凯蒂的浴缸花车飞走了，真的，它飞了，飞走了，而且我的宝贝公公鸡还在里面呢。
15: 还有莉莉也是，
27: 它卡在巨大的柠檬汁吸管上。
26: 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27: 谢谢你，莱德。
26: 汪汪队，总部集合。
23: 莱德需要我们。
0: 再飞最后一个气球。

我觉得非常的泄气。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凯蒂的游行花车突然飞走了。哦，
2: 我想在漂浮着的浴缸里面洗澡。
1: 而且莉莉跟咕咕鸡都在上面，浴缸现在正卡在柠檬汁小站的大吸管上，我们要救下他们，还要让花车下来参加游行。毛毛，我要你马上赶去柠檬汁小站，然后用你的云梯安全地把莉莉跟咕咕鸡带下来。
0: 火力全开。
1: 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和交通锥围出可以让浴缸花车降落的空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其他狗狗们就去完成花车的装饰吧。灰灰，你能帮天天完成直升机的组装，让他准备盛大的表演吗？
3: 不然我就没法在游行的时候表演了。
4: 别担心，天天，我会让你飞上天的。
1: 很好，等我们把莉莉跟咕咕鸡救下来，就要准备开始花车游行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期升旗。莉莉，咕咕鸡，我是来救你们安全的下去的。哼，快点醒醒，咕咕鸡，让我来救你下去。莉莉，我什么都看不到了。看来这次只能靠我自己了。是灰灰的大鼻子，是甜甜的大眼睛，是鹿马的大嘴巴，一个非常大的我，真酷。
1: 粉彩昆筒已经安装好了，你可以起飞了。
2: 我们游行见了。

0: 且正好掉在交通锥中间。啊呜啊！太棒了，又回到地面了。哇哇哇！莉莉，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可是浴缸花车还是飞走了。
1: 阿奇，用你的网球机关炮打破几个气球。嗡，
0: 网球机关炮。
2: 莱德，
3: 还要谢谢汪汪队。
1: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我想我们冒险湾纪念日花车游行终于可以开始了。
1: 该你了，今天
3: 狗狗要飞上天了。
0: 水中历险，来看看你这球接得到吗？像这样吗？
3: 我来接，
0: 我来接，我来接，
3: 应该是我来接。抱歉，伙计。
4: 金宝宝也想一起玩。
5: 抱歉了，也许以后吧。
0: 哦，这球我来接。你只是被网缠住了，就说我会接到吧。
6: 走吧，法兰索瓦，那个缓慢滑行而且非常特别的大海阔鱼就在海底哦。
7: 我马上就来了，赫瑞修，
6: 跳进我最棒的潜水钟里，我们就能潜入海底了。
7: 嗯，你给这么大一块废铁取了个名字叫做潜水钟。嗯，
6: 不是，我给它取名为潜水美人。哎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算是这块毫无用处的破铜烂铁，也阻止不了我想要拍到汉奸的巨大海阔鱼的决心。
1: 我还把我的旧相机也带来了，我曾经用它拍过很多很漂亮的鱼哦。
0: 哈哈，它是绝对比不过我这台水下高画质、高保证无线传输防抖相机的。
1: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啊？
0: 感觉像在洗衣机里转的头昏眼花。
1: 哦，我的天哪，那是什么？好大的眼睛！
0: 好大的眼睛！我看到过更大的。
1: 出了什么事啊？
0: 我天下的疯狂的东西！
1: 不是我干的。是鲸宝宝把我们的潜水钟当成排球玩了，这是一次奇特的观鲸之旅。哦天哪，这下糟了，转向板掉了。你再快点。我们怎么还在原地？
0: 我的天哪，我们被困住了。
1: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潜水钟不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首先大声呼救吧。
2: 我是莱德。
3: 莱德，紧急情况，我堂哥跟我坐着潜水钟潜入海底，现在被困住了。
2: 哦，糟糕，怎么会这样？
3: 一头鲸把我们当球撞，而且我的转向板也掉了。
2: 我们马上就去，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3: 谢谢了，莱德。
2: 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

0: 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跟法兰索瓦遇到麻烦了。
2: 阿宝船长有麻烦？
3: 可怜的法兰索瓦。
1: 他们在潜入海底寻找罕见的海阔鱼，但是活泼的鲸宝宝不小心弄断了他们的转向板。
3: 鲸是在玩潜水中，就像我们在打排球一样。
1: 现在阿宝船长跟法兰索瓦都被困在了海床上。这次任务我需要陆马，你的潜水艇可以找到潜水钟，这样我们就能想办法把它拉上水面。
0: 我的潜水艇太棒了，开始行动吧。
1: 灰灰，我需要你用你的工具去修好潜水钟。
0: 你的意思是等你和陆马把它拉到岸上再修，对吧？
1: 好吧，我们会把它拉上来，但是万一不行，你就必须潜到海底去修。
0: 好吧，绿色代表走，就算走到全身湿透也行。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看到什么东西？是不是非常罕见的巨大海阔鱼？更棒的是，汪汪队的潜水艇来救我们了。莱德，看到你来，我们真的很高兴。
1: 好的，再等等，
2: 我们会把你们拉出来的。汪汪，
3: 救援手臂。

0: 耶，我们成功了。
1: 好的，阿宝船长，潜水钟已经脱困了。耶嘿，
2: 好了，现在去找我们的巨大海阔鱼吧。
3: 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
4: 结合处裂开了，潜水钟很快就会灌满水，我们最好快到上面去。哦，糟了，我没办法驾驶它了。
0: 快关掉引擎，船长。少了那块转向板，他们哪儿都去不了。啊哈，我有个主意。灰灰，我需要你马上游到潜水钟这里，要快。
5: 好的，莱德。

0: 经准备好要下水了。
1: 你一定行的，灰灰。看吧，也没有那么糟吧？觉得怎么样？
0: 很好，全身都湿湿湿湿。
1: 那好，潜下去吧。
0: 啊，就潜下去吧。
2: 瑞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来得快来了，我们只要等他修好转向板就行了。
4: 我这个人可是从来不会等待别人的。
3: 不，法兰索啊，转向板坏掉了。
4: 快点停下，是狗狗们。是汪汪队他们来了，还好我们在这里等待。
3: 好了，哈，真是太棒了！我们走吧。
0: 哦，不不不，我的胃它经不起这样左摇右晃。
4: 太棒了 ，Harry Show，
3: 上，继续往上。
5: 哦，等等，等等，我看到海阔鱼了。
4: 我来拍，
3: 我来。
0: 也不知道他们浮上水面的速度有多快。又来一次，嘿，金宝宝，你跟我一起玩怎么样？哇哦，哇哦，哇哦，哇哦！谢了，巨大的金宝宝。
6: 你们谁想要打排球？
7: 我
3: 莱德，谢谢你赶来把我们从深海里救上来。
1: 不用客气，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4: 快点来看看我在海底的时候拍到的那只非常罕见的巨大海阔鱼吧。
1: 这是什么呀？
4: 哦，我的天哪，这是我的拇指。
3: 哈，没关系的，法兰索瓦，我帮你拍到就行了。
1: 哇哦，你拍得真棒，船长。
8: 有谁要来玩？
9: 哦，我们要。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友们。
1: 哇哇哇！这一大捆稻草对你来说很大，我来帮你。
0: 谢谢啦，农夫尤美。
1: 我很乐意，没捆到你就好了。谢谢你们帮我把干草搬进鸡笼里，狗狗们。鸡蛋碎了，
0: 真恶心。有了，汪汪，这可以让他们慢下来。
1: 你扔得真棒，阿奇。可是鸡笼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2: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被谁啃过一样的。
1: 柱子的确看起来像是被啃过一样。难怪鸡笼会倒。
0: 我想有问题的好像不只是鸡笼。
1: 我知道谁在咬我的谷仓了，是皮皮。
0: 皮皮
1: 就是池塘里的海狸，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咬过我的房子。我需要汪汪队，而且要尽快。
0: 别担心，我们会马上带救兵过来的。啊喂喂喂！
3: 好痒啊！
2: 来的来的，农夫尤美的谷仓快要倒掉了，因为海狸皮皮在啃谷仓的支撑柱。
4: 我们必须拯救谷仓，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来得秀了！
0: 毛毛射门，进球！嘿，我又得一分。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有谁一直在啃农夫由美的谷仓？农夫由美认为是他池塘里的海狸皮皮干的。我们必须确保谷仓的安全，然后再查出皮皮啃谷仓的原因。小丽，我需要你用挖掘机帮忙修理谷仓跟鸡笼，在我们修支撑柱的时候，就用你的铲斗顶起谷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手臂帮小丽撑住谷仓柱子。
2: 绿色代表走。
1: 阿奇，我需要你去追踪皮皮，查出他为什么会离家那么远。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们赶来，莱德。哦，
1: 把墙壁竖起来吧，要快。小丽，灰灰，我们需要坚固的长木板撑起被啃的柱子。
2: 农夫优美的农场应该有能再利用的木头，绿色代表走。
3: 莱德，皮皮是往那边去的，
1: 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别让他再去啃别的东西了。
3: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墙壁竖起后，尤美和我会撑住它，好让灰灰来接上支柱。准备好了吗？
3: 看我小弟往前冲喽！
2: 暂时撑住了，
1: 灰灰，哦哦，
2: 螺丝刀。希望能撑住，
1: 让小丽松开就知道了。小丽，我想应该能撑住。
0: 哦，谢谢了，狗狗们。

0: 我觉得你该休息一下了。嗯，王。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招，莱德，
1: 请回答，莱德，
2: 怎么了，阿奇？
1: 我找到皮基了，他把谷仓的木板拖进池塘里了。
2: 好的，我马上去。这里的确是海狸的池塘，但是海狸的水坝在哪儿呢？
0: 水坝不见了，
2: 应该是暴风雨把皮皮的水坝给冲走了。所以他想重新造一个，那我们来帮他吧。
0: 那根旧的椅子腿很适合用来做基隆的柱子啊。
3: 我想这些小鸡们很喜欢。
1: 嘿，灰灰，你修理的怎么样了？
3: 都修好了，莱德。
1: 做得
2: 很好，狗狗们。现在请收集所有的旧木头，然后搬到池塘来。我们要来帮助海狸造一个水坝。
1: 没问题，莱德。
2: 你好，古威市长。
4: 莱德，救命！我才刚刚刻好一个全新的图腾柱，可是不知道是谁把它锯成这样了。他走了。
2: 这下连古威市长的图腾柱也被啃掉了。
0: 可是皮皮不是一直都在这里吗？
2: 那么一定有谁啃遍了冒险湾的大街小巷。我猜肯定还有一只海狸。阿奇，你必须在那只海狸把冒险湾啃光之前找到它。
0: 包在阿奇身上。
5: 嘿，别吃我的树了，不然我的树宝会掉下去的。
2: 怎么了，亚丽？
1: 救命啊，有一只海狸在吃我树宝的树，我还在树宝里呢。
2: 别担心，阿奇会救你的。
1: 阿奇，海狸在亚丽那里，快赶去他的树宝，快点。
0: 包在阿奇身上。
5: 看到你真是太好了，他们正在吃我的树。
0: 他们？莱德，我找到另一只海狸了，而且这里不止一只海狸，
5: 那些海狸拼命的一直在啃树。
2: 我知道了，
1: 海狸用拍尾巴的方式跟同伴交流。
0: 那我试试看吧。我成功了，两只海狸马上到，莱德。
5: 谢谢你，阿奇。
0: 好了，小海狸们，你们到家了。
2: 做得好，狗狗们，这些木头够造一座海狸宫殿了。狗狗们，皮皮住在新家里，应该会很高兴的。
3: 我想他们很喜欢，
2: 这比啃旧的谷仓好啊！下一次不要再到处乱啃东西了，只要大喊
0: 或是拍拍尾巴、
2: 呼叫吧。
0: 没想到海狸的水坝有滑水道啊！我们可以玩吗，莱德？
2: 去玩吧，今天你们都是乖狗狗。
0: 太好了，呜呼！快来，灰灰，我们来玩水吧。
3: 不了，谢谢，我还是坐在太阳底下比较好。真是的，皮皮。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8: 喝卓然。
19: 海的味道我知道。
20: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鬼来了，可能真的是鬼。啊呜啊呜，我跳过了，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
21: 我很好，当然我不是说我跳得好，而是你们懂我的意思。
20: 现在该我了。
21: 灰灰，他去哪儿了？
20: 小丽，
21: 是你在院子中间挖了个洞吗？
20: 不是我挖的，我昨晚也掉进洞里了。那时我还听到
21: 听到什么？
20: 哦，没什么，我猜那个声音是小狐狸。
2: 嘿，狗狗们，你们好吗？
21: 不是很好，莱德，也不知道是谁在到处挖洞，还把玩具乱丢。
2: 嗯，我想也许昨天晚上有野生动物跑出来了吧？
20: 也可能是很恐怖的鬼呢。
21: 鬼？
5: 不会吧？
21: 好恐怖啊！
2: 那这肯定就是一个谜团了。
20: 而且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看起来像一个鬼。这声音是狗狗跳舞机，可现在是大半夜啊。好吧，狗狗跳舞机怪物，冲来吧！
2: 什么事也没有啊，小丽，是我在这里。
20: 对啊，抱歉，我看到外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飘过去了，还听到有谁在玩狗狗跳舞机。
2: 也许是有谁忘记把游戏关掉了吧。
20: 可是我去睡觉的时候，这里没有这袋狗饼干的，我觉得一定是有鬼来过了。
2: 我们会查清楚的，小丽，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那都需要我们。
20: 嘿，谁的玩具没收起来？灰灰，小声点。我说了要小声点。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抱歉把你们吵醒了，但是我们总部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不知道有谁挖了洞，乱丢玩具，在半夜的时候玩游戏，还偷吃狗饼干。
2: 我们的狗饼干，
3: 一定要抓住他！
4: 为什么是狗饼干呢？
1: 小丽觉得这些可能是鬼做的，所以我们要来设下陷阱，查个清楚。我需要特工阿奇的夜视镜来帮助我们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1: 我还需要灰灰用工具手臂帮我做个陷阱。
5: 绿色代表走。
1: 其他想睡的狗狗可以回去先睡觉。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起找一个可以监视整个院子的隐蔽的地方。
1: 没问题，莱德。那我特工阿奇准备出动了。你好，阿奇，躲在这里不错哦。啊，我怎么老是忘记藏好尾巴呢？
0: 快来，灰灰，我们去做陷阱吧。
1: 狗饼干放在这儿，如果有人想拿走的话，这个铃铛就会响，然后这根喷气管就会把床单喷到入侵者的身上，抓住他，除非他真的是鬼。
0: 我觉得鬼应该不会吃这些狗饼干。
1: 说得对，除非他是只鬼狗狗。
0: 嘿，阿奇，
2: 你那儿怎么样？
1: 我已经就位，莱德，正在待命。哇，夜视镜启动，没有异常。
0: 做得好，特工阿奇，我去看其他狗狗。
1: 通话完毕，莱德队长。汪，吸盘启动。有入侵者在跟踪莱德，包在阿奇身上。汪汪，滑索。
3: 你们看，
4: 狗狗们，不是，是我，莱德。
3: 哦，完了，那个鬼抓住莱德了。
0: 不是的，小丽，不是鬼抓到了我，是陷阱才对。
3: 抱歉，莱德，我看到有什么在跟踪你。
1: 你看到的是我。
0: 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是想帮忙。
1: 我才应该继续找喽。
3: 对啊，
5: 你听到没有？是那只狗狗叫我击怪物。
0: 我最好进去看看。
3: 这肯定是鬼干的。
0: 这个还真的是个谜团呢。我要出动所有的狗狗了。天天、鹿马、毛毛，到后院来集合。很抱歉，狗狗们，又吵醒你们了，但是我需要你们。嘿，毛毛去哪儿了？
3: 被鬼抓走了。
0: 我猜他可能还在睡觉吧，我们去他的狗屋看看。
1: 莱德，你看，
3: 是那个鬼。
1: 原来那不是鬼，那是毛毛啊。
6: 你好，我叫毛毛。
3: 你去哪儿啊？
0: 狗狗们，看起来毛毛是在梦游，现在他是在边睡觉边滑滑板，这可不妙了。阿奇，我们走。
3: 他醒着的时候都滑不了那么好。
0: 毛毛，我是莱德，快醒醒。阿奇，用你的滑索。
1: 好主意。汪，滑索。
0: 赶到码头去。
1: 别担心，我就在这里。

0: 我做了一个很好笑的梦，我梦到我在鲸身上冲浪。别担心，毛毛，你现在安全了，也醒了。
1: 哦，好吧，谢谢鹿马。我没事。莱德，阿奇，怎么了？
2: 我们查出狗狗跳舞机怪物是谁了。
1: 谁呀？
2: 你刚刚一直在梦游。
1: 我梦游？难怪我早上起来爪子都又酸又疼的。
2: 别担心，毛毛，就算是汪汪队的狗狗们有麻烦，他们只要大声喊
3: 或是大呼
2: 呼救吧。好了，乖狗狗们，该回去睡觉，不要再乱跑了。
4: 难道小丽又找到鬼了吗？
1: 这个真的是鬼，
2: 也可能是小丽掉进抓鬼陷阱了。
1: 我找到双倍干片狗饼干了，真好吃。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哇，好厉害呀、啊！
11: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2: 我刚写的床单啊。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五色英雄集结，
1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9: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哇哇！
21: 话剧表演，不要害怕，美丽的公主。

0: 会想办法救出你的。
1: 可是谁会救出被压在宝座下的毛毛呢？
0: 毛毛，这种工作就交给亚瑟王来做，你自由了。
2: 好，
0: 骑士，
3: 我相信亚瑟王与圆桌狗狗一定会成为冒险湾有史以来最棒的话剧。
0: 最棒的一定是骑士啦！
4: 哟吼！你好啊，宝船长，我的布景好了吗？
5: 城堡建构工程已经接近完工了，只剩最后一根钉子。好、
4: 天哪，你没事吧？
5: 这真是一场中世纪的大混乱，而我出不来了。
4: 哦，糟糕！我们需要汪汪队。
3: 您好，古威市长。
6: 莱德，城堡这里有危机，布景墙都倒在阿宝船长身上了。
7: 你好，莱德。
3: 别担心，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7: 再见。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至少我现在又看得到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在搭建城堡布景的时候，布景倒了，而他被困在了下面。
2: 救命！救命！救命！
1: 阿奇，我需要你用绞盘、绳索跟钩子移开布景墙。
0: 您忠心的骑士阿奇非常乐意为您效劳，我的王。这意思是包在阿奇身上。
1: 你没有不舒服吧？
0: 没有，我好得很呢。
1: 小丽，我需要你用吊车和吊爪抬起坏掉的布景墙。
3: 哈，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毛毛，我需要你用你的 X 光机检查阿宝船长，确定他没有受伤。
3: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嗨，汪汪队。
1: 你好，
2: 你好，伙计。
3: 你好，船长。
1: 你没事吧？
4: 汪汪队来帮忙了。
5: 阿宝船长，你好吗？
0: 我很好，可是出不来。哦，而且我的手臂有点痛。
6: 别担心，船长，我们马上救你出来。小丽，用你的吊爪拉起布景墙。
4: 看，我小丽的。
0: 小丽，谢谢你把我救出来。我还差一点，我好像还是被压在这个布景墙下面出不来。
6: 阿奇，用你的绞盘，
7: 马上来，尊敬的阁下。绞盘。
6: 开始吧，阿奇。
0: 谢谢你们把我从
7: 好了，阿宝船长，我需要帮你做全身检查。X 光机，

0: 伤而已，我来包扎。这两天做事尽量别用到手腕。
1: 哦，我不能休息，我必须尽快搭建好城墙，还要尽快完成这城堡。
0: 别担心啊，王船长，汪汪队会帮忙的。
2: 对啊，谣言一定要一定要进行的，这样我才能上台。
3: 难怪你可以担任话剧的主角，你是很有领导能力的狗狗。
4: 说得对，
2: 对呀、啊，这就是阿奇。
0: 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座城堡吧。汪，
2: 扩音机。
5: 好了，我的圆桌。骑士狗狗们，行动！

0: 子们。
1: 哦，真的太感谢勇敢的骑士们重新打好了城堡，现在话剧可以准时开演了。
2: 你没事吧，阿奇？
1: 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3: 没有，是喉咙痒痒的。
1: 你是不是得了狗狗感冒？毛毛，你能看一下吗？哇，
0: 我一天要看两个病人。
3: 阿奇，你在发烧，请咳一下。阿奇，你感冒了，而且快发不出声了。你不能演戏了，伙计。
4: 可是，
3: 你需要好好休息，补充水分。
1: 可是，我的主角们，我是说话剧的主角，因为现在这样，没有了主角亚瑟，我们要怎么演亚瑟王呢？
5: 也许有其他狗狗可以代替阿奇呢。
3: 可是，
1: 这个主意太好了。毛毛，你可以让话剧顺利演出的。
3: 可是，
1: 你知道所有台词。而且除了阿奇，只有你戴得上王冠。
3: 可是，我只知道怎么演骑士。
5: 阿奇说是你帮他背台词的。
3: 答应吧，毛毛，你能行的。
4: 对啊，为了我。
5: 阿奇，你最好回家好好休息，凯蒂可以照顾你的。
4: 可是，难道连看话剧都不行？
6: 别担心，阿奇，莱德都想好了。
1: 请各位来看表演。
5: 嘿，阿奇，
4: 莱德，
7: 我们猜你会想看话剧的，你看看。
1: 废话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欣赏由汪汪队演出的《亚瑟王与圆桌狗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勇敢的骑士。
3: 我是很会挖骑士。
2: 我是会潜水骑士，
4: 我是很会抓骑士。哦，真舒服，就是这里痒。
8: 我是很会飞淑女。
1: 他们伟大的领导者是这个国度最勇敢的骑士。这个国度最勇敢的骑士。
9: 毛毛，你怎么了？
3: 我真的做不到，大家那样盯着我看，我一句台词也想不起来了。
8: 别担心，我来帮你开始吧。
3: 好吧。
8: 大家好，我是亚瑟。
3: 大家好，我是牙石。
8: 糟糕，
3: 我是亚瑟。
8: 快看呐，公主殿下的宝座是空的。
3: 快看呐，公主殿下的宝座是红的。是空的。
1: 是空的。那么谁会去救美丽的公主呢？
8: 你可以做到的。
3: 不要害怕，美丽的公主，亚瑟跟他勇敢的圆桌狗狗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8: 太棒了，毛毛，
3: 太棒了，
4: 好极了。
3: 快看呐，是骨头。
4: 看起来很好吃。
3: 把它从石头里拔出来的就是国王了。你听，是国王。

0: 王后来了，
1: 亚瑟王好棒，
2: 亚瑟王好棒，
3: 耶，莉莉没事了，
0: 毛毛成功了，哦，
3: 回去躺好，勇敢的阿奇奇。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蛋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喝卓然。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呢？
1: 开始。
0: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2: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3: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伸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0: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4: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
0: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5: S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s, that you can move and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0: 世界机器人大赛让我们看到了青少年选手们的创造力，而在如火如荼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400米大型组的冠军，并且打破人类纪录。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03秒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03秒的赛会纪录。语言是一门艺术，它传达着情感，也传递着能量。8月22号，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主持赛项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开幕，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的晋级选手及指导教师、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语言艺术盛会。本届大赛为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白名单赛事。赛事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将语言艺术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搭建专业化展示交流平台，引导青少年以语言为载体，感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会长吕学武致辞，肯定大赛在青少年语言美育中的实践价值，对参赛选手寄予殷切期望。学生代表冯孟飞表达参赛感悟，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将从选手们的专业基本功、内容建构、融媒体表现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考评。赛事期间，评委们结合选手现场表现，在第二现场开展1对1细致专业点评，为参赛选手提供针对性指导，助力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实现提升。语言是文明传承的载体，青少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生力量。期待选手们在竞技与交流中收获成长，以蓬勃朝气更续中华文脉。
6: 来参加这次比赛的一些过程，以及备赛的一些过程，都让我感觉非常的珍贵。
7: 因为语言是一门艺术，能把它说好讲好，也是一种能力。
0: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多，有趣的地方当然不能错过。黑龙江伊春嘉荫县有着独特的古地质文化资源，在这里你好像沉浸式走进了科普课堂。在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一场穿越亿万年的恐龙热点燃了青少年的求知热情。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化石展品，体验化石修复流程，直观感受古生物科研工作的严谨与魅力。互动体验活动则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
1: 在恐龙的现场挖掘地学习了很多的关于恐龙的知识，今天也完成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制作，我很开心。
0: 近年来，嘉阴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古生物化石资源，不断丰富研学产品，实现从单一化石静态陈列向沉浸式研学、互动式体验、精细化服务的全方位升级。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收官，看全球青少年手搓机器人，大型机器人400米跑有多快，机器人天宫38秒15夺冠，破人类纪录。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3号在北京闭幕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天关心多点爱，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这里是新闻呆呆库。说起大连，我们能想到的是它山海交融的北方浪漫之都的美称。大连不仅有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跟随外景小主播来一场历史与海洋文化的体验之旅。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主播李雨辰。今天我们将走进大连，这里不仅拥有迷人的滨海风光，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精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今天的传统文化之旅就从这里开启。这里融合了活字印刷、古法图书装订、传统文化阅读空间于一体。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精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我们亲手上手体验古代印刷术与古籍装订啦，完整体验一本书从印刷到成册的完整过程。今天

0: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雕版和活字印刷，这是我们的一套工具。一会儿我们实际操作一下，就能看到它这个比较奇特的地方。
1: 老师，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有什么区别？
0: 雕版印刷的特点呢，它是在一颗整块的木板上把我们要印刷的内容雕刻出来。活字印刷是可以一次性的用泥块塑成很多个字。
1: 老师，雕版的上的字是正的还是反的？
0: 你看雕版上的字是反的。
2: 这本书上印的是黑白的，那古代有没有彩色的书籍呢？
0: 古代当然有彩色的书籍啦，比如说明朝的时候给小朋友们用的启蒙书籍就是彩色印刷。一会儿大家操作完了之后，可能有深的有浅的，甚至有的地方可能墨是糊的，都没有关系。
1: 古代的时候没有订书器，是怎么把一张张纸订成书本的呢？
0: 其实唐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装订方式了，比如说卷轴装、蝴蝶装。接下来就由我们四位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亲自动一下手。
3: 本作品完成了。
4: 大连依海而生，贝壳是大海赠予的独特原料，手艺人以贝壳为料，把海滨浪漫融进传统工艺美术。
5: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大连贝雕艺术展览馆，今天将由我带各位同学们去感受一下贝雕艺术的独有魅力。
1: 我猜贝雕是和名字一样在贝壳上雕刻。
5: 那我们的贝雕呢，就是将这些贝壳进行打磨雕刻，然后组合成一幅非常完美的画作。有没有小朋友敢率先去猜一下这个画稿它是做什么用的呀？
6: 我知道，这些画就是做贝雕的图纸吧。
5: 当年的工匠叔叔阿姨呢，需要通过这些画稿来确定这块应该用什么样的贝壳，那块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我们接下来看一眼这件螺钿作品，有没有小朋友猜想一下螺钿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1: 我猜螺钿是不是很薄很薄的贝壳？
5: 螺钿呢，就是将贝壳打磨成非常薄的薄片，然后镶嵌在这样黑色的漆底之上，光一晃呢，还能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各位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叫做岳阳楼，而今天呢，它以贝雕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6: 他们做这个岳阳楼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呢？
5: 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团队，当时他们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
7: 好了，现在同学们，我们要一起来制作一个狮爪贝挂件。
6: 老师，这个贝壳是真的贝壳？
7: 它的名字叫狮爪贝，因为它白白的，咱们是处理过的，就让我们跟着老师一起完成这件作品吧。
3: 我们的贝壳画好啦。
4: 今天的传统文化探索之旅圆满结束啦，我们体验了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古法图书装订，探访了独具海洋特色的大连本土非遗贝雕。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滨风情的同时，一同探寻大连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是少儿相约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

0: 上开启。本节目由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希望得到快乐的朋友，你们好，
3: 大家好，好，欢迎来到《七里快车》特别节目《长隆超好玩》《卡卡虎奇遇记》擂台赛的节目现场。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想到这看看，究竟卡卡和他的朋友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3: 想不想一起去冒险？
2: 必须的。我们的节目呢也准备了许许多多的题目和礼品，今天就看你们表现怎么样了。
3: 啊，
2: 当然还是要分成两个队。
3: 那你是
2: 卡卡队，
3: 那我是波比奇奇队，有请他们。
2: 请出卡卡、奇奇、波比还有粉小琪。那今天呀，从中间分开，这边就算是我们卡卡队的阵营，
4: 这边就是
3: 波比奇奇队。
2: 游戏马上开始。
3: 哎，接下来
2: 每队呢要选一名选手。
3: 选一名，那第一个先透露一下哈，第一个是考大家的眼睛好不好使。
2: 哦，观察能力。
3: 谁的眼睛好？
2: 谁想玩举手。
3: 一名啊，一名啊，一名，我看看谁的眼睛好。
2: 做个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
5: 卢当哥。
2: 你叫大哥呀？
5: 卢当哥。
2: 叫卢当哥。
3: 哦，
2: 是吗？妈妈，卢当哥。他从小就想当哥，他有妹妹吗？啊，真有啊！
3: 卢当妹吗？
2: 那叫卢当妹吗？
5: 不对，
2: 你妹妹叫啥？
5: 我经常叫她毛豆。
2: 毛豆？
3: 那你是花生？
2: 花毛一
6: 体。毛豆是绝配。
2: 来，你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陈科敏。
2: 两位小朋友，来到前面来。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听清楚，请问一共几个人？第二句话，工作人员，请

0: 大约数出来的人数是？
1: 来告诉他们，咱们的答案是一样。哎，
2: 亲爱的朋友们，掌声请出我们的演员登场，
1: 有请。
0: 演员的那个飞，
1: 哇，哇帅！
2: 来，朋友们，我们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位啊？预备，一块来。
1: 4、5、6、7、8、9、10。
2: 你们咋数出来的？
1: 猜对了。
2: 我的天哪！哎，小伙子，答对了。首先恭喜两位啊，两位各得一分。既然他们来到现场了，我特别想问问啊，你们有没有谁会跳街舞的？有吗？
1: 现场也展示一下。
2: 真有举手的，来，你俩一块。
1: 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
2: 漂亮。

0: 可以可以。民族舞，哎呦，可以，民族舞。哎，不对，这是。OK，OK，我们再派出一位吧，好吧？你会跳，你们会跳啥？爵士舞 ，Jazz。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耶，可以，
0: 漂亮。Last part， 最后一段啊，来，我们请我们非遗的小舞蹈员登场。他们跳完就是你们跳了 ，Learn their dance and it's your turn， OK。

0: 好收，音乐停。
1: 我们棒不棒
0: ？Everyone find us a little teacher, come here please. Ever.
1: 每个人找个老师。Yeah.
0: 人数差不多啊，人数差不多。
2: 谢谢。
0: 哎呦嗨！
1: 哇，学得真快，
0: 配合得非常好，
1: 真是专业的。
0: 专业的确实不一样啊，谢谢。哎呦，两位这眼神真好。嗯，给两个小朋友颁奖，颁发的奖品就是我们的《卡卡虎奇遇记》的纪念奖章和纪念证书，
1: 送给你们，谢谢参与。
0: 那么，作为获奖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两位，此处无声胜有声。
1: 好，谢谢两位，谢谢。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

0: 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出来。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在我们的演出里边啊，大家看到有一个节目里边好多漂亮的鸟类朋友，对不对？每队三个人，要求对鸟类朋友的知识很了解，好不好？
1: 鸟类知识啊，三位
0: 鸟类，
1: 谁来？谁来参加波比队？
0: 每边各一道题目，答错了淘汰，看哪队剩下的人能够站到最后。
1: 这一轮谁要是赢了，有一个特殊的奖励。
0: 什么奖励？现在能说吗？
2: 不能。
1: 你说怎么？
2: 不能。
1: 把这个神秘保留到最后，是不是？
2: 是。
1: 好嘞，那你加油啊，好吗？我们看好你。
2: 好。
0: 那我们就开始了。
1: 开始，请听题。鸟类飞行时可以用尾巴控制身体的方向，对吗？
2: 对。
3: 不对。
1: 回答错误。
0: 谁？他说对，他说不对，谁错了？
1: 你不要帮他答，他回答错误。
0: 鸟类的尾巴是可以帮助控制方向的。
1: 是的。
0: 鸟类朋友啊，这个尾巴呀，它长得不是光为了好看的啊。来，请听题，其他人不能说啊。请问，所有的鸟都会飞，对吗？
2: 不对。
0: 小姑娘表情一下就，会飞？什么鸟不会飞呀？
2: 鸵鸟。
1: 回答
0: 只要到长隆，或者到其他动物园，你能看到那个很大个的鸵鸟啊。
1: 哎，还有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小演员，
0: 小企鹅。
1: 哎，
0: 鸵鸟怎么跑？你学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走。
1: 真坏啊！
0: 企鹅怎么跑？你跑回来，企鹅。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鸟都会飞。回答正确。来，再出题。
1: 请问，开屏的是雌孔雀还是雄孔雀？
0: 就稍等，孔雀开屏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男的。
1: 回答正确。
0: 那我多问一下，
1: 为什么？
2: 因为雄孔雀就是要对雌的，就是女的孔雀来求偶。
0: 求偶这个词你知道？
1: 这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当鸟类和其他一些朋友，它生了小宝宝之后，它得保护小宝宝。如果它的毛啊特别漂亮，在野地里一待，天敌一看，
1: 容易被这个坏蛋发现。
0: 对，哎，像我们主持人也是，男的主持人就会比女的主持人呢。
1: 我就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
0: 要好看一些。
1: 可以，我承认。
0: 来吧，
1: 来下一个，
0: 听下一题。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不能提醒啊，
1: 没有，
0: 是什么？
1: 体型最大的那个，你看他怎么，他像什么？快说！
0: 你好好。

0: 说啊。
1: 鸵鸟。
0: 回答啊，正确。就是最大的啊。
2: 那黄文哥哥，你告诉大家，它大概有多高啊？
0: 鸵鸟最高的呀，有将近能长到2米5、2米7。哇！该你回答了啊。
2: 来，我们来哈，请问，所有的鸟类都生蛋吗？
1: 不一定。
0: 那就不是。
2: 回答都错误。
0: 所有的鸟都生蛋？
2: 嗯。
0: 没有鸟直接生出一个鸟宝宝吗？
2: 好像没有。
0: 确实没有。来，又该你们了，请听题。
2: 加油。
0: 是什么动物？
3: 公鸡。
0: 好，请问鸡属于鸟类吗？
3: 不属于。哎，
0: 他认为鸡不属于鸟类，你们同意吗？我跟你讲，公鸡首先就不同意，有那么标准的，对吧？标准的一个鸟类，对吧？鸡属于鸟类啊，来，谢谢。
2: 鸭属于鸟类吗？
0: 鸭子，汪汪。
1: 不属于。
0: 鸭子不属于鸟类。
4: 回答错误。
0: 是这样的啊，生物学啊，界门纲目科属种，哎。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生物学的界定，所以鸟类有它比较严格的一个界定，还比较多，有翅膀，生蛋，有坚硬的喙，鸟的嘴啊，不叫嘴，叫喙，哎，它会有各种各样这个要求，这个界定。鸡、鸭、鹅，很多很多的水禽都属于鸟类的啊。来，那现在反正你们剩俩人，您已经赢了，来，继续听题，请问哪一种鸟被称为森林医生？
1: 啄木鸟。
0: 下一位，大多数猫头鹰选在白天捕食还是夜晚捕食？
1: 夜晚。
0: 正确。丹顶鹤头顶的红色部分是羽毛还是皮肤？
1: 皮肤。
0: 正确。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小伙子，你会答吗？
1: 犀蜜蜂鸟。
0: 蜂鸟，回答正确。
2: 哇，恭喜他。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绝对的冠军啊，鸟类知识竞赛冠军诞生了，来，掌声送给他，我们发一份奖品。
2: 谢谢，谢谢宝贝。
0: 刚才最开始说了，说如果获胜的话会有一个惊喜，
2: 你猜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0: 送你鸡蛋一筐。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惊喜是什么。噔噔噔噔，
2: 我们要干什么呢？
5: 我们飞到他手上。
0: 哇，让漂亮的鹦鹉朋友飞到你手上，来吧，起。告诉大家，鹦鹉朋友站在你胳膊上什么感觉？
1: 稍微有一点点轻的哑铃搞在我手上的感觉。
0: 感觉是个哑铃。你能说出它是什么鹦鹉吗？如果能说对的话，我在这儿今天我就做主了，晚上我就去你家吃饭。
2: 因为你要把鹦鹉送给他。
0: 我也不能把鹦鹉送给你。他什么鹦鹉你知道吗？
1: 金凤鹦鹉。
0: 不叫金凤鹦鹉，叫金刚鹦鹉。哎，金刚鹦鹉有很多种。来，特别感谢。哇，
2: 漂亮啊！
0: 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鹦鹉朋友。
6: 央视少儿相约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横琴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看着现场啊，除了小朋友之外，还有两个大朋友。我们今天考的是默契、协调、一致性。嗯，那节目看了吧？
1: 看了。
0: 小冰人、葡萄夹子，一、二、一，
1: 特别整齐。
0: 一，
1: 咱俩一致吗？
0: 一，起步走，一、二、一，立定。
1: 一、二，
0: 向后转，起步走，一、二、一，
1: 看谁没走对啊？
0: 立定，一、二，向右转，向右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玩？
1: 先来一轮正向指令，大家来看一下哈，谁没有做对。
0: 陈怡姐姐作为裁判在旁边，我们看一下啊。来，预备起，举左手。
1: 对，你稍微慢了一点啊，下一轮要快一点。
0: 抬右脚，错了就得下啊。
1: 你不行了，你慢了一步，宝贝。虽然是我们对的。
0: 放左手。哎，脚怎么下来了？放右脚，向左转，向右转，向右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左转。哎，
1: 完了，我们怎么就剩一个人了？
0: 来，现在玩一个反向指令。
1: 反向，宝贝，反向。
0: 我们说什么，你就做反的动作。我说举左手，你就举右手啊。来，坐着妹。蹲下，你蹲了，
1: 还微蹲了一下。
0: 说蹲的时候你们得跳啊，说蹲的时候得跳啊，说跳的时候得蹲啊，做准备，来，向左转，向左转，向后一步退，向前一步走，原地坐下。哎。现在你们队只剩一个人了，就是陈怡姐姐。
1: 不必。
0: 来，反向不做了，还是做正向的，我们动作会快一点了啊！做准备，预备，走，向左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后，向后转，向后转，跳一下，蹲一下，站起来，手摸地，站起来，左手抬。右手抬，两脚抬，
1: 怎么抬？你告诉我怎么抬？
0: 这么抬吗？来收啊！这轮呢，卡卡队很明确啊，获胜了，
1: 全员获胜。
0: 这次我们卡卡队再次获得一分，
1: 哇，恭喜他们！
0: 好的，我们专属的证书和奖牌。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刚才节目里的小狗可不可爱？
1: 可爱。
0: 那你们谁家里边养了小狗狗？我看看。啊，有养的是吧？好，手放下。下面我们的题目，
1: 汪汪真相关。
0: 所有的题都和小狗相关。谁觉得自己
2: 很了解小狗？比较熟悉，都是小狗狗的知识啊。
0: 听题吧。
2: 那咱们还是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你给我们出。
0: 行。
2: 好，那你先来。
0: 请听题，小狗不会出汗，对吗？
2: 嗯，

0: 来，时间到。
1: 对不起，我们被淘汰了。
0: 请，小狗会出汗吗？
2: 小狗的汗腺主要集中在四个脚的肉垫上，所以呢，它脚会出汗。当然啊，还有一个能散热的地儿，那就是
0: 张嘴嘛。来，下一题，请听题。小狗狗会换牙吗？
1: 会。
0: 回答正确，小狗会换牙。下一位，请听题。狗狗的前爪有几个指头？前爪
3: 四个。
0: 四个，回答错误。请，小狗狗前爪五个指头啊，该我们这边了。小狗狗的后爪有几个指头？
3: 五个。
0: 错了，四个。去吧，
1: 说吧，
0: 去吧。请听题，我家的小狗叫什么名字？我家没有小狗。来，请听题。健康狗狗的鼻子，健康的小狗的鼻子鼻头应该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
3: 湿润的。
0: 回答正确。这题有点难。红色、黄色、蓝色这三种颜色，狗狗其实看不清哪种颜色。
4: 蓝色。
0: 蓝色。不对，再猜一个。
4: 那不就红的了吗？
0: 红的。对了，谢谢你啊，请。
1: 剩下一比一了。
0: 一比一，来，又该你们了。
1: 好，狗狗绝对不能吃巧克力，对吗？
4: 对。
0: 为什么？
4: 狗吃巧克力会中毒，
0: 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死亡，心跳过速。
4: 大概率会死。
0: 所以小猫小狗家里的啊，
1: 不可以吃，
0: 不要给它吃巧克力啊。家里小朋友也少吃啊。来，该我们了，请听题。狗狗绝对不能吃巧克力，对吗？回答正确。来，
1: 耍赖他是不是？
0: 不能。新的题，新的题。
1: 来，
0: 听题。狗狗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蹬腿，那么睡觉时候蹬腿，它大概率是怎么了？ A 生病了， B 在做梦。
3: 肯定是在做梦吧。
0: 回答正确，狗狗是会做梦的。睡觉时候蹬腿大概率在做梦，抓食物啊，追逐打猎。
1: 好，该我们了。狗狗喜欢闻同类的屁股，这个举动是在做什么？
4: 正是朋友。
1: 回答正确。
0: 正确。
1: 社交。
0: 听下一题。狗狗开心的时候尾巴是什么姿态的？你形容一下。
3: 摇，就跟那个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的摇，嘟
0: 那样摇。
5: 打转。
0: 小狗啊，回答正确。下一题。
1: 狗狗害怕的时候尾巴会摆出什么样的姿态？
4: 会夹起来。
1: 回答正确。
0: 小猫小狗害怕的时候尾巴都会夹到前面来。对吧。请听题。请问刚出生的小狗是睁着眼睛的还是闭着眼睛的？
3: 闭着，跟我们人类一样。
0: 哎呦，你还记得吗？你出生的时候睁着眼睛闭着眼睛？
3: 肯定是闭着。搞得你出生的时候眼睛不闭着一样。
0: 我睁着眼睛。张护士。哎呦，李大夫。
1: 因为你是哪吒。来，
0: 回答正确。小狗刚出生的时候啊，确实跟人类一样闭着眼睛。
1: 好，那我们这稍微有点难哈。相比长鼻犬短鼻犬，谁更擅长游泳？
4: 长鼻吧。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回答正确。
0: 回答正确啊，长鼻子的小狗更容易游泳啊。下一题，拉布拉多犬非常善于游泳，对吗？
3: 对。
0: 哎呦，他俩，你俩站中间吧，这玩意儿现在我发现就分不出胜负了啊。
1: 打得非常火热。
0: 来，请听下一题。你，
1: 狗狗正常的体温比人类更低，对吗？
4: 错。
0: 狗狗正常体温是38或者39度。
1: 回答正确。
0: 下一题，狗和狼都属于犬科，对吗？
3: 对。
0: 正确。
1: 好，还有什么动物属于犬科动物？说出来一个就行。
4: 狐狸。
1: 回答正确。
0: 柯基犬可以放牛吗？
3: 柯基犬不可以。
0: 回答错。 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对，
0: 牧羊犬，还有那特聪明那叫啥来着？
1: 边牧。
0: 边牧能放，但是其实柯基犬呢，它也具备这个功能。
1: 它是可以当工作犬的啊、哦。
0: 哎呀，那你再打一
1: 道。所以啊，还
0: 再
1: 继续。那好，我们最后一道。
0: 看这小姑娘啥都知道。
1: 就这一道题。
0: 不影响结果啊、这道题你俩谁先说出来，我看看啊。跟狗的知识相关，但又没那么相关。
1: 狗在十二生肖里排第几？
4: 排第十一。
0: 那人家就是
1: 我们
0: 反应快啊！
1: 对，
0: 来掌声送给他。
1: 也谢谢这个小朋友，太棒了，谢谢！来送上我们的冠军礼物，谢谢！掌声送给他。
0: 也希望大家啊，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长城玩啊，来到这儿，十二生肖基本都能见到，见不到谁？
4: 见不到龙。
0: 没错，见不到龙，其他都有啊。
1: 好，谢谢，
0: 感谢。
1: 谢谢。

0: 刚才呢看到了平衡车，
1: 哎，要考验大家的平衡，所以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平衡大挑战。
0: 每队四个人选人，
1: 来吧，
0: 谁想玩举手。
1: 来，谁的平衡能力比较强？
2: 平衡能力强的。
0: 哎，这两位小朋友看起来很成熟啊。哎呀，真可爱。咱们这游戏怎么玩呢？
1: 咱们是考验大家的平衡能力，那么我们主持人会发出指令，然后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看看谁坚持的比较久。我来当裁判啊。
0: 单腿站立，左手平举，右手高举向上。
1: 哎，老师，我看到你了，虽然你是我们队的，对不起，他点了一下
0: 地。点地了，那不行。老师，
1: 您以为蜻蜓点水呢？
0: 哎，那个老师你也点地了，不行，不能偷懒。来，把现在悬空的那只脚向前抬起，闭上左眼。啊，那这个好了，
1: 完了，完了，我们这一个
0: 来推
1: 淘汰，淘汰，淘汰，淘汰。
0: 再闭上右眼，
1: 这可是难了。
0: 两手左右平举，哎哎
1: 哎、他睁眼了。
0: 左右平举，睁眼了，
1: 睁眼了，对，
0: 睁眼得下了。
1: 抬起来点儿，小伙子，抬起来
0: 点儿。现在进入到最终的裁判阶段。脚沾地了啊！
1: 啊啊！我没看到。
0: 淘汰！来，你们俩，
1: 加油啊！
0: 原地跳，注意安全。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下面脚不能沾地。
1: 哎，好，
0: 好了，可以了，已经分出胜负了。
1: 冠军，
0: 恭喜你，恭喜你！学过舞蹈吗？
3: 学过，
0: 你给我们展示一段，行吗？
3: 基本功可以。
0: 来，基本功展示，要不然人家能赢呢？会舞蹈，请。
1: 过，
0: 这可太基本了。掌声送给他，我们颁奖，
1: 冠军奖牌算归你。
0: 哎呀，卡卡虎奇遇记，哎，那么这一轮我们卡卡队获胜。
1: 哦，恭喜你们。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爱你，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动员，
1: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好吃的美食，
2: 咕噜咕噜，还有精彩的才艺哦，
3: 还有神奇的科学游戏哦。哇，
1: 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我们吧，欢迎我们的
0: 智慧果们。
4: 大家好，我叫朴孝仁，今年四岁半。
5: 大家好，我叫梅一鸣，我今年五岁了。
6: 大家好，我叫白若琳，我今年六岁了。
7: 大家好，我叫徐雨瑶，我今年五岁。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8: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接下来呢，就是小朋友最最喜欢的玩游戏的这个环节啊。哎，那我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平时你们最擅长的球类运动是什么呢？你先说，宝宝。
9: 棒球。
1: 棒球。棒球怎么

0: 那打怎么打？
1: 给我们演示一个。
2: 好，
3: 好
2: 棒，
3: 好棒，
1: 非常棒啊！
4: 好，
1: 你呢？
2: 你会打什么拍？
5: 球，
1: 乒乓球。那乒乓球的动作怎么样呢？给我们做两个。
2: 哎，我们俩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往后站一点。
2: 站到这里啊，
1: 好，来，
6: 加油！
2: 我发球了，挥上，
1: 打过来，挥过去。
2: 嘿，
1: 小鹏飞机扣杀，耶！
7: 得分得分，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7: 乒乓球打得好啊，小鹏，
1: 非常棒。这个知道点博士说的这么热闹，不知道你擅长什么样的球类运动呢？
7: 我擅长的是羽毛球啊。啊，做一个
1: 那我远一点，
7: 非常标准的姿势啊。好，来做一个高远球的，首先这样架拍，然后手在前面，接着呢转动我的身体，五脚带胯，然后胯带腰，腰带肘，然后胯。
2: 我怎么感觉像教练？
1: 对，特别像羽毛球教练。
2: 对，
1: 说的好专业，这术语。好，来，这位小朋友最擅长什么球类运动？
5: 篮球。
1: 哦，你会打篮球啊？那你给大家做两个拍篮球的动作，好不好？好，是不是要这样？哎，
7: 是不是要一起一伏的？
1: 一起一伏。你最厉害能拍几个篮球？
5: 我
1: 不知道，那就说能拍无数个。
7: 对，太多了，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是的。
2: 数不过来了。
1: 宁宁呢？最擅长什么样的球类运动？
5: 足球。
1: 哦，你会足球啊？哦。啊，用脚怎么踢呀？给我们演示一个，来，一脚射门。啊。
7: 有力量啊！哎
1: 啊！通过刚才每个人的介绍，我发现你们都是运动健将啊！
5: 对。哎呀，
1: 除了我以外，我什么都不擅长。
7: 那红果果，红果果擅长什么？
1: 我呀，我什么都擅长吧。只要你们相信，我就什么都擅长。我是什么都擅长的红果果。啊，
7: 那我什么都知道一点。
1: 好，所以呢，今天啊，什么都擅长的红果果就来当这个裁判。
7: 好。
1: 然后呢，小咕咚啊，带领这两位小朋友就是红队，你是红队的队长。
2: 好的，
7: 加油。
1: 好，那你这边呢就是绿队的队长了啊，
7: 加油。
1: 知道点不？那你们要干什么？知道吗？就那么激情澎湃。因为聊到球类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游戏是跟这个球有关的啊。往这边看啊，那边呢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有篮球啊，有羽毛球啊，网球啊，海洋球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游戏的玩法跟大家平时玩的这个球的方式不太一样。一会儿呢，玲玲你就这样站啊，跟你的搭档啊，然后呢，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运送各种大小的球类啊，从 A 点到 B 点。如果中途球掉落到地上，要怎么样？
8: 回到起点。
1: 好的，好的，好的。是的，是的，我们来比比看啊，哪队运送的速度最快啊，哪队就获胜了，好不好？是的，很简单。那各就各位，好不好？好，我们两队的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那接下来，请知道点博士给你们放球，你们就可以出发了啊。
7: 好，
1: 来，我们把那个杆子举好了。
7: 来，把杆子先举好。
1: 面对面，哎，把小杆子举好了。好，先别着急出发啊！好，
7: 听红果果的口令，先把球哎固定着不动啊！啊，
1: 对，
7: 别动，
1: 等教练博士放好球再出发啊！都放好了吗？
7: 好，注意听口令啊！好，
1: 预备，走！
8: 开始！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加油！
1: 哎呀，力气好快啊！
8: 加油！我好
1: 棒
8: 呀！
1: 好棒啊！
8: 加油！
1: 过了滑线，
7: 加油！
1: 现在就可以跑回去了。
8: 加油！
1: 好，跑回去，快跑回去！
8: 放下回，球。
7: 哎呀，小姑娘，你的球没放过去！
1: 快快快，捡回来，捡回来！
7: 快快快，
1: 你们继续下一球，
7: 加油！
1: 因为他们已经过线了，忘了放球了。
7: 哎，快快，重新来，重新来，回来，来来。
1: 对，如果落地了，要重新开始啊！
7: 来，快快！
5: 玩这个游戏，那个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球就会掉。
8: 出发了，
7: 可以了，
8: 快出发！哇，
7: 加油！
8: 回到起点，回到起点，
7: 快快回来，回来！
8: 掉了的要回起点。哎呀，
1: 来，红队继续运送，快点，不要放弃啊！对，
7: 来，
8: 好，
7: 来，加油，加油！
8: 好，哎，夹得紧紧的，
1: 对，夹得紧紧的。

0: 最难的就是那个网球了，怎么摆也摆不好。
1: 好，可以可以可以，走，继续走啊。好的，
2: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1: 来，
3: 快快快，加油加油！
0: 因为我有专注力，我一把绳就非常好。
1: 好，虎虎，现在改规定了啊，球掉地上以后捡起来继续往前走啊。
0: 好，
3: 加油，红队加油！
1: 太辛苦了，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那你觉得用哪个球最简单呢？
0: 羽毛球，羽毛球很好夹住。
1: 这是最后一个吧，绿队最后一个球了吗？
5: 好，
1: 好，掉地上的球捡起来，继续运送啊。
3: 好，
1: 但是手不能碰球啊。
3: 和，
2: 好，快跑，看看谁最先到达，谁就胜利了。
1: 来，球飞了，
2: 球飞了，
3: 球
2: 飞了。
1: 别开
2: 心，
1: 快走！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哇！太棒了，红队顺利运送完了。哇！
2: 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啊，那个羽毛球是最好夹的。
1: 我也觉得，只要夹住这个中间的部分就可以了，是不是？
2: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真的不能着急呀。
1: 是的，小鼓刀。所以获胜方就是我们的绿队。还是要表扬
3: 红队啊！
1: 虽然红队呢有一点点的落后，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的，
2: 坚持把这个游戏玩完啦！
1: 是的，祝贺红队，也很棒！
2: 哎，我们都是最棒的，为自己鼓鼓掌！
3: 来，鼓掌！
1: 刚才的这个球类游戏是不是很有创意呢？
2: 对，
3: 太有意思了！
1: 哎，那红果果接下来呢又想出了一个更有创意的玩法哦！
2: 哦，要怎么玩呢？
1: 哎，我做了一个道具啊，在一个圆形的板子上面呢，粘满了这个
2: 大理胶
1: 啊，它可以粘住任何东西，对不对？
3: 对。
1: 一会儿呢，两队分别出发啊。小咕咚，你们先来还是？
2: 啊，我们先来吧。
1: 一个小朋友站在那边接球，拿着我特制的这个道具。啊，另外一个小朋友呢，把球夹在脚的中间跳过去，然后投掷。
2: 到达这个黄线的地方，然后投掷。
1: 最重要的是要投中这个板子啊，
2: 粘在上面。
1: 一共是五个球，我们比比看，谁的命中率高，哪队就获胜了，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我刚才说了红队先来，我们就各就各位吧。
3: 来，准备。好，我们先看他们。
2: 小咕咚队，
1: 来，预备，开始，出发，红队。
2: 哎，小兔子，
3: 加油！
1: 啊，原地掉了就得捡起来，继续往前跳啊。
3: 好，
2: 加油。
1: 这个球有点滑，加起来。
2: 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快到啦！
1: 好，
2: 好，
3: 好！哦，哇，
2: 太棒了！
3: 漂亮的配合。
0: 球来了，不能在这挡着，得主动去接。
2: 加油加油！哎，我给你们拉拉队啊，跳个舞蹈，你们给你们助个兴。加油！
1: 看来今天小朋友，看来小朋友都很兴奋啊。哎，这个倒出去了，没粘住啊，那这个球就不能算了。其实这个游戏呢，可以锻炼小朋友的这个弹跳能力，还有他的耐心，对吧？
3: 没错。
2: 到了这边以后呢，就考验我们小朋友的这个眼手协调能力了，
3: 对，
1: 还有他的准确率和投掷能力啊。
3: 没错。
1: 好，来，最后一步其实是
3: 慢慢
1: 练的啊，
3: 好不好？
2: 慢慢的，
1: 小朋友可以往高处一点啊，
3: 好，
1: 找找第一次的感觉，来，去吧。
0: 哎，球往前跳不难。就是站上去的难，
3: 对，你的队友其实投得很准。
1: 呀，小苹果好厉害，
2: 好棒啊！
3: 真棒，小苹果，
1: 不用跪下，哎，半蹲啊。
2: 好，哎，
1: 两个球了，真棒哈！
3: 太棒了，
1: 看看第三个球啊，能不能命中？哎，绿队为红队加油吧，来吧，
3: 来，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准备好，
1: 加油
0: 哦！用脚夹住球，出发！哎、哇，
1: 跳得好高啊！
0: 哇，它跳得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2: 好可爱，
1: 小白兔。
0: 好嘞，
2: 而且跳的速度好快呀、啊！
0: 对，而且没有失误。
2: 对，
0: 最后最重要的，
1: 啊！手头命中，快加速加速！
3: 因为我会打篮球，所以我的弹跳力就很好。我俩配合得很好，很有默契。
1: 加油！
2: 真的好棒啊！
1: 真棒！
0: 他刚才说他擅长篮球，所以篮球还最重要的就是
2: 投篮。
0: 对，
1: 而且篮球弹跳也很好，对，跳得好高啊！
0: 你看，经常运动的话，你做任何事情，哎，
2: 对，
0: 都会有好处。对，哇，哇，
1: 太棒了！啊，
2: 不会百发百中吧？
1: 对，
0: 很有可能吧？嗯。来，加油加油，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自己最这个厉害的一面啊！
1: 是的，来加油。
0: 好，哎呀，
1: 哎呀，可惜了，
0: 小朋友，哎，找找刚才的感觉，已经很好了，来回去吧。嗯，
1: 你再投中一个就胜利了，
2: 加油！
0: 为红，为绿队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来，
2: 瞄准。
0: 天哪，太关键了！快！
2: 一个球。
0: 我建议啊，小朋友最后一个球投掷的时候慢一点啊。啊，
2: 瞄准，瞄准。
0: 哎、那个，
2: 加油！
0: 最关键的一步。
1: 啊！可惜了，
2: 打成了平手。
0: 挺好，挺好，完美，回来吧。我提议，我们四位小朋友为自己鼓掌。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哎，今天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出色啊，你们玩得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0: 还有
2: 开心，
0: 还有更开心的，
1: 哇，奖牌，
0: 智慧奖牌，因为你表现得太好了，是不是？
2: 恭喜你，
1: 还有我们的幸运、快乐、健康，
2: 爱你。
1: 智慧果，
0: 哇，好棒呀！
2: 棒棒！
0: 好，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智慧果，
5: 总动员，欢迎你来玩！
1: 再见， 再见，再见！
6: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玩得真开心呀！下面我们继续用海洋球做游戏吧。
7: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嘟。哇，今天来到智慧树的呢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当当当当，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大帅。
7: 你几岁啦？
8: 我今年五岁半。哦，
7: 那欢迎大帅。还有一位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大家好，我叫团团，我今年五岁半了。
7: 好的，欢迎团团。哎，今天呢我要和两位小朋友一起做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想不想玩游戏呀？
10: 想。
7: 这个游戏呢和大象有关，我们一会儿呢要模仿大象的鼻子来抓这个海洋球。那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见过大象吗？
10: 我见过，我还骑在大象背上。
11: 我见过，我还喂过，我在野生动物园我
7: 喂过大象是吗？
11: 嗯。
7: 所以大象是我们的
10: 朋友。
7: 对，大象是我们的好朋友。谁可以模仿一个大象的鼻子？大帅可以吗？团团会吗？模仿一个大象的鼻子，来跟我学。哎，大象的鼻子，哎，我来了，你好，你好。好，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纸啊来自己制作一个大象的鼻子，贴到我们的鼻子上，这样我们来模仿长长的大象的鼻子，好不好？
10: 好。
7: 那还等什么呢？开始吧。小咕咚还有一个方法哟，这就是和红果果经常一起学做手工的好处哦。看看，对折以后按一按，这样也可以撕下来。一条长长的纸条就撕好。

0: 我们的大象鼻子已经制作好了，一会儿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长短贴到自己的鼻子上，然后用这个呢去抓海洋球，就是粘上就可以了。这样哇，粘上啦，对不对？好，现在我去拿更多的海洋球，你可以先试一试好吗？好，大帅你先尝试一下哦。海洋球来啦！好，这个游戏该怎么玩呢？还是由最爱玩游戏的小咕咚给大家试一试啊，示范一下。哎，我的鼻子有点长哦，太长了。现在我用手辅助一下，粘上这个海洋球。哎，粘上了，然后呢，放到自己的框里。哎，甩一甩。好，下不来的时候可以用手帮个忙，就是这样，看懂了吗？好，预备，比赛开始。好，哇，好棒啊，团团，哇，大帅，好快的速度，哇哇，看到我的鼻子长又长，哎，左甩甩，右甩甩，游戏太激烈了，我自己先玩一会儿。加油，加油，加油。哎，哇，好快呀，我们筐里的这个球马上就要被粘完了，加油加油加油。哎，马上了。哎，好，哇，太棒啦，给自己鼓个掌。我们先来看看谁粘的海洋球最多啊。哇，太高兴了，是不是？好，我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大帅，耶！看看团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有八个，来击掌，太棒了！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太棒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哦，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

0: 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嗨，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诗朗诵。
1: 又来，
0: 解落三秋叶，咬出一只虫。
1: 李冬一，你竟然敢把毛毛虫扔我杯子里！
0: 哎，不，牛奶糖，你相信我，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1: 他扔进杯子，也许不是故意的，但笑我们200%是故意的。
0: 对不起嘛，我帮你倒掉，
1: 倒掉就完啦。
0: 我错了，我把这杯喝了赔罪。
1: 李冬一把虫子喝了呗。
0: 味道好像还可以，居然有点甜。
2: 你肯定不是李冬一，你到底是谁啊？
0: 被我骗了吧，根本就没有虫子，我扔的是糖。超逼真的毛毛虫软糖见过吗？
1: 真的是糖？
0: 对呀，牛奶糖被糖吓到弹射。
1: 你带零食到学校，我要告诉老师。
0: 哪有零食，你没有证据。
3: 牛啊李冬一，我们都被你骗到了。
2: 本年度整蛊大王。
0: 不客气，不识庐山真面目，整蛊王子李冬一。
1: 再被你骗到，我就是小狗。
2: 狗。

0: 为恶作剧成功。
1: 受不了了，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2: 对，
1: 女孩子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2: 女孩子应该团结起来。
1: 对呀，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不易折。我们不能这样看着男生欺负女生，我们要一起跟讨厌的恶作剧说不。
3: 说不。
1: 走开，我不想听。
2: 讨厌鬼，真讨厌。
1: 就这么决定了，
2: 团结起来，整治恶行。
1: 不如我们就叫喵喵队。
4: 好，喵喵队加油。
5: 橡皮借我一下。这是什么呀？黏糊糊的。
0: 我的文具袋里怎么都是胶水？
5: 纸巾，快给我纸巾！
0: 我的讨厌，
5: 完蛋了！三明治，谁给我的？看起来好美味呀！芥末，里面是芥末。水，给我水，给我水！
0: Huh?

0: 是我，
1: 整只鳄行，喵喵出行，我们是喵喵队。
2: 想不到吧？你以为只有你们男生会恶作剧吗？我们喵喵队可不是好欺负的。
3: 原来你们神神秘秘是在搞这个？切，想跟男生一决高下，不能只靠喵喵喵。
4: 喵喵喵！
2: 哼，走着瞧。
5: 王呵呵，你该去值日了。
4: 我打球要迟到了，你帮我扫一下呗。
1: 整只鳄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
4: 好好好，我扫还不行吗？
3: 哎，两个黄鹂鸣翠柳，一群喵喵在发癫。
2: 李东一，
1: 整只鳄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整只鳄行，喵喵出行，不许欺负喵喵队。
3: 这样下去不行啊！
4: 我再也不想惹女生了，脑袋嗡嗡的。
3: 哎，有了。
2: 就这样。嗯
6: 嗯啊！你有要来我有病，你说不来我下雨，闪电出击，没我不行，我们是闪电队。
3: 啊！嘿，想不到吧，牛奶糖，闪电队才是无敌的。
2: 李东一，
3: 就许你们组队，不许我们组队。
2: 是你们先欺负女生，我们才组喵喵队的。
7: 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8: 不能。
7: 既然男生女生非要较劲，那就索性争个明白。
8: 啊！
7: 反正要体测了，看看你们的实力，比完之后回来找我汇报。
2: 哼！废话少说，喵喵队赢定了。
8: 哦！
9: 足球小队。
10: 让一让，小朋友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浪费操场，回教室比拍皮球去吧。
2: 丢人现眼，
3: 小朋友们，
11: 你们不也是小学生吗？装什么大人呢？
12: 是我们先来的。
10: 这样吧，我们来比一场，你们但凡能进一个球，就算你们赢，怎么样？
2: 比就比，喵喵队没怕过。
11: 就是，
3: 哼，看我闪电队的威力时刻。
2: 你们行不行啊？
3: 你们不要拖后腿。
10: 你们叫什么来着？喵喵队，狗狗队，笑死人了！哎哎，哈哈哈哈。

0: 小朋友们怕了吧？
1: 不许叫我们小朋友！
2: 闪电队，你们敢不敢这次争点气？
3: 我们肯定拼尽全力。你们喵喵队呢？能不能别掉链子？
4: 信你一次。
5: 哎，过来过来，我们要把他们都扔了。

0: 说你们跟校队踢球还踢进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喵喵队和闪电队的问题还存在吗？
2: 当然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教室里叫做喵喵队和闪电队，
3: 出去就叫做闪电喵喵队。
2: 哎，凭什么你们在前面应该叫喵喵闪电队？
3: 闪电喵喵队，
2: 喵喵闪电队。
0: 哎，好了好了好了，谁课堂回答问题多，谁就在前面吧。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6: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关于跳马的动作要领，大家刚刚都听懂了吗？
1: 简单，
2: 小意思。
0: 很好，大家先试试，在实践中感受一下。
2: 小意思，
3: 麻烦让一下。
0: 跳得好，

0: 小心小心。
1: 哎呀，牛奶糖，你没事吧？
2: 没事。
3: 牛奶糖，地上有钱捡吗？
2: 我又没有提前偷偷练过。哼。

0: 好了，卓尔同学，
1: 卓尔，一会儿看你的了。

0: 你是想骑着跳马走吗？劲儿叫劲儿叫！卓儿没事吧？你没问题的，下次跳得高点就行了。卓儿同学要不先休息吧。
1: 午睡时做噩梦了，梦里好多跳马追着我。这也太吓人了，实在跳不过去就算了，别放在心上。不行，除了我们班，其他班的跳马全部都合格了。啊，真的吗？卓尔，你要是跳不过，你会害我们变成年级倒数第一的。
2: 杜晶晶，别吓人了，卓尔再练练就会了。你倒是去练呀，嘴上说有什么用？嘿，好的好的，班长大人。哎，
1: 这样吧，卓尔，我来给你特训，保证成功。啊，真的吗？哼，你怎么保证？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我发誓，要是特训不成功。
1: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怎么样？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猪八戒。哈哈，卓尔的超级训练营开始。第一步跑步测试，速度还可以。第二步跳高测试。
3: 高度也还行，看来问题出在动作上。喜之郎CC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CC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昆汀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带回家。
5: 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辈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

0: 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次试试。
1: 牛奶糖，我害怕。
0: 那卓儿，你先原地跳一次，撑住马鞍，然后跳起来。
1: 撑住马鞍，跳。
0: 别学了，真烦人。
2: 谁学了？我们玩跳山羊呢。
3: 就是。
4: 你跳我，我跳你，跳来跳去好容易。
0: 哼，你们俩想干嘛？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在这里幸灾乐祸。
3: 哼，我们这叫给卓尔做演示。
0: 演示是吧？刚好比赛的马太高了，要从你们这两个小矮马开始练，先跳李东一，再跳王呵呵。
3: 什么？我才不要！
0: 堂堂男子汉，这都做不到。李东一比跳马矮一半，很好跳的，你肯定可以。
1: 嗯，没错，我可以。

0: 卓儿，你可真是太棒了！
1: 对不起，对不起。牛奶糖，要不还是算了吧。
2: 我的老天爷爷呀！我还跟杜晶晶打赌了，你知道的。
1: 别浪费大家时间了，我就是做不好。
3: 是会拖班级后腿的问题，不要气馁，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1: 谢谢大家了，麻烦大家了。
2: 哎，卓尔。

0: 是不是我们太过头了？
1: 我真不是故意针对卓尔的，实在是他的表现。
2: 要不我还是给卓尔道个歉吧。
3: 等等，卓尔的梦想，卓尔的梦想，
0: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牛奶糖，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3: 我有办法了，等我。卓尔，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你想当一个国际刑警，说不定哪一天梦想就实现了呢。
4: 你不用安慰我了，那只是一篇作文。
3: 这么说，当刑警也是你随便写的咯？
4: 才不是，那是我的终极梦想。
3: 既然这样，要不要提前感受一下？
4: 提前感受？
3: 你跟我来。卓尔，你好好听我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国际刑警卓尔正在执行一起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关系着整个城市的安全。
4: 站住！
3: 你和他面前只隔着一个跳马，他却看出了你的胆怯。
0: 别，怕了吧？不敢过来了吧？
2: 别，你永远都找不到我们。
0: 我赌你不敢跳，回家睡大觉去吧。
2: 我们可要干坏事去了。
3: 哼，我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2: 是什么魔法吗？
3: 奇迹发生了！哇，
1: 太棒了！
3: 卓尔，怎么样，杜大班长，我赢了。
1: 哼，行，牛奶糖，这次算你特训成功。哇，
4: 谢谢你，牛奶糖。
3: 不客气，谁叫你是我最好的好朋友呢？
0: 卓尔大警官，不错嘛。上次你把我摔了的事情，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4: 抓住你了，坏蛋！
0: 哎呦，疼！卓尔大警官，你怎么还没出息啊？
5: 湖南人爱吃辣，所以这次的观察作业是种辣椒。
2: 老师，辣椒炒肉、烧辣椒皮蛋我都爱吃。
6: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吃货吗？
5: 把辣椒籽种在盆里，观察它的变化和生长，写成观察日记。王赫赫，期待你的辣椒炒肉哦。
1: 请问老师什么时候交？
5: 一个月以后交上来。我建议大家各自组队一起种，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3: 组队呀，干脆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好了。
0: 英雄所见略同，谁要和女生一组啊？
3: 谁要和男生一组啊？
0: 你复读机呀、来我们就是有实力。
3: 证据呢？
0: 我们有掌管植物的神奇小子，种植业的未来之星，辣椒小王子呀。
2: 你们说的这些人都是谁呀？
0: 哎呀，就是你王呵呵呀，你这脑子。
2: 过奖了啦。
4: 王呵呵确实很会种植物。
0: 建议你们现在就认输。
3: 认输？比赛还没开始呢。有我和卓尔、杜班长在，我们绝对不会输的。
0: 行，一个月后看谁种得好。
3: 就这么定了。
7: 辣椒闪电队，
8: 辣椒

0: 种子发芽需要足够的水和肥料，
1: 水是吧？
2: 报，他们在浇水施肥。
3: 谁浇的水？浇了多少？施的什么肥？
2: 啥也不知道，你报什么呀？再探再报，是。报，水是牛奶糖浇的，浇了很多。
4: 我们也多浇点。
3: 不急不急，胜负已经定了。
1: 每天都浇了很多水了，怎么还不发芽呢？
2: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3: 这些花盆底下没有排水孔，你浇了那么多水，水都存在盆里了，
2: 把种子给淹死了。
1: 我的老天爷爷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2: 这种宝贵的情报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1: 重新种就是了，你们别得意得太早。
5: 这次可不要心急了，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浇水和施肥。
1: 我来帮忙。
0: 牛奶糖，你不帮忙就是帮大忙了。
2: 你们的辣椒苗挺特别的呀，不像我们的辣椒苗普普通通。
0: 怎么了？
3: 你们的辣椒苗会隐身啊。
0: 这次的辣椒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的。

0: 我们的已经抓完了，怎么要帮忙？
1: 哼，才不要！做不到，
2: 我有办法啦！
1: 你可帮了大忙了，现在就剩这一盆独苗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再认真，
2: 没问题。

0: 不妙啊，就快赶上我们的了。
1: 我们老家的菜地，叔叔伯伯都是用农家肥种辣椒的。
0: 咦，看来得用上王呵呵的秘密绝招了。

什么呢？别是想捣乱吧？

0: 不是给我们捣乱就行。
1: 昨天真的好好玩呀，
2: 太开心了。
3: 是谁动了手脚？
4: 杜欣欣、朱尔、牛奶糖，是不是你们？
0: 关我们什么事啊？
3: 这是……咦，这味儿怎么好像……
0: 李冬一，难怪昨天我看到你拿着水壶从厕所里出来。
4: 我听说那什么可以施肥嘛，所以就……
3: 哎呀，那得是处理过的才行啊，直接用会烧苗的。辣椒苗被你弄死了！哎呦，完蛋完蛋，再种新的肯定来不及了。
1: 这么说，唯一长成的，
5: 是我们喵喵队的辣椒。
6: 果然，最后还是我们赢了。
5: 耶！赢了赢了！辣椒闪电行不行？辣椒闪电是真不行。
4: 嚣张，太嚣张了，这能忍吗？啊！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不能让他们这么得意。过来，我们这样，听我的。趁天老师验收之前，我们这样这样。
0: 看来得小心一点。

0: 照顾得还挺用心。
1: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只是暂时把他们的辣椒带走藏起来，到时候还会还回去的。
1: 可是
0: 别墨迹了。

0: 怎么样？仙人球的味道不错吧？
1: 哼，偷鸡不成蚀把米，自作自受，
2: 输了就搞小动作，
0: 比输了更难看的事就是输不起哦。
3: 谁说我们输不起了？我们输了起，我们就是大输特输，输惨了。
4: 哎，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啊？
0: 现在就知道老师验收了，
1: 正好一个月了。
2: 哎，等等，一个月了
5: 啊！要交观察日记呀。
3: 观察日记，
1: 你们写了吗？
0: 光顾着比赛，完全忘记了。
1: 啊！哎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满善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0: 啦啦啦啦啦啦！哎
1: 呀！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李东一，你乱扔废纸！
1: 什么叫乱扔废纸？我这叫空气动力学纸飞机。
2: 空气动力？空气也不能给纸飞机加油吧？
1: 就是气流会。嗨，说了你也听不懂。还得改进、
2: 什么我不懂，你这么懂也没见多飞几米呀、还没我折的好呢。
1: 嗨呀，书山有路勤为径，牛奶糖的牛皮吹万里，你折呀、
2: 折就折，谁怕谁。
1: 我们这是空气动力学的较量，
3: 我看是牛顿力学吧。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
1: 杜晶晶，士可杀不可辱。我正式向你下战书，别等下你和牛奶糖一起被我杀得片甲不留。
2: 不对，我还没说好吧。
1: 无所谓了，反正也就两分钟的事儿。
3: 好啊，看我教你什么叫真正的空气力学。
1: 出招吧！
2: 哼！
0: 大军师快来！
2: 喵喵队主力集齐，我们赢定了！
1: 我数一二三，一起飞，看谁能飞到那棵树的位置。
4: 有点远呢，或许这边能接到风。
2: 有风吗？好像有点。没事，也许我运气好呢。
3: 受不了。我为什么会加入这种幼稚的比赛？
1: 你不会是怕输吧？
3: 开玩笑呢！
1: 快快快，三、二、一，飞！谁的飞过去了？
2: 反正你的没有。
1: 都没看清，这局不算。

0: 看起来又全军覆没了。
1: 李东义，你目标设得太不切实际了。
2: 反正我绝对是第一名，我刚才那只飞得最远了。
1: 你那是运气好，被我的飞机撞出去的。
2: 你不撞我，飞更远好吗？
0: 说不定真是风的问题，要不换个地方吧。
3: 那个，我试试。
4: 哦，你怎么才来呀？我以一敌三这么久，终于盼来了援军。闪电队的荣耀就靠你了，加油吧，王呵呵。
3: 等我一下啊。
2: 他搞什么呀？哇哦。
3: 我在加州过可多纸飞机了，尾翼最好是2厘米长1厘米宽。
0: 居然还有尾翼，居然还精确到厘米。
4: 哇，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你这是将来要造歼50的料啊。
3: 折好了，
4: 两个黄鹂鸣翠柳，王呵呵的飞机上青天。
3: 上不了，但是要飞到那边没问题。它的优点就是滞空时间长，又久又远。
4: 啥时间？嘿，耶，我们赢了！
2: 王哥哥，你怎么做到的？
4: 哎呀，长脸，太长脸了！你就是我们闪电队的纸飞机大护法。
1: 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在哪儿学的？
3: 我之前航模比赛找到了一本介绍纸飞机的书。
2: 还有专门介绍纸飞机的书？
3: 对，叫什么100款纸飞机。
2: 100款？
3: 对啊，在我书包里呢，你们要不要？等等我呀。

0: 为了贯彻落实学校行政会议关于这个校园环境卫生整治的这个精神啊，进一步
1: 啊，
0: 加强校园环境卫生工作，打造一个干净、美丽、舒适的校园环境啊。这这是哪个班的学生顶风作案，成何体统？现在上去找，都给我揪出来，严肃批评。

0: 月堂李冬一。
1: 怎么杜晶晶和卓儿也在？
2: 老师好。
3: 我们在
4: 学校天天强调维护校园环境，树立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意识，你们倒好，满地都是白花花的纸飞机，现在还没到冬天呢，你们这是要人工降雪吗？
1: 你们都听到了，还不赶快去拿打扫工具把所有的纸飞机都打扫干净。
5: 是。
1: 哎，怪不得扔了那么多，研究的不少啊。

0: 刚才玩的有多爽，现在捡的就有多心酸。
1: 我可从来没有被老师罚过呢。
2: 我也是第一次。
3: 没关系，你们问问李东一，他经验多。
4: 我哪有你多？
0: 哎呀，你们俩别争了，赶紧走吧。
5: 哎，终于打扫完了，都放学了，挂在树顶上够得我腰都要断了。
4: 哎，早知道不瞄准树飞了。哎呦，我的手抽筋了。哎呦，
0: 显眼包的代价。
6: 打扫完了。给。笔记做的倒是挺详细的呀。教导主任也看了，他说还是有一点钻研精神的。但是要强调一下啊，乱扔纸飞机是不对的。但是呢，钻研探索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这个新布置的展区是教导主任同意给你们开辟的纸飞机展览区。
2: 纸飞机展览区？
6: 对，经讨论，学校将会组织一个纸飞机展览小组，并任命王呵呵同学作为学生代表，负责举办本校第一届创意纸飞机展览活动。
7: 耶，太好了！
6: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学校的操场西边可以给你们作为纸飞机研发试飞基地。哇！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

0: 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兰花在风中摇曳。
1: 咋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2: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1: 大马猴，
3: 你别生气了，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儿去深圳打工才一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2: 什么？别出声！谁扔垃圾？
4: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5: 有什么好看的？有一株价值十几万的兰花扔人了，真的假的？
2: 一朵破花值十几万？
6: 哎，美美，
7: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8: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6: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9: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7: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1: 哇，这朵花真漂亮。
10: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8: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9: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1: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9: 这声音是大马猴和二狗。
2: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1: 大马猴，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2: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1: 哦，
2: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7: 这兰花真好看。
1: 对啊，真美。
11: 请注意保持距离。
12: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7: 怎么了，大爷？
11: 大爷，您怎么了？
12: 哎呀，我……
11: 哎呦，您先站起来。
9: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12: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9: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7: 好。
9: 妹妹，
1: 这咋动不了呢？我的裤子。
2: 二狗在干嘛呀？
11: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12: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2: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10: 光头强，
11: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10: 光头强，他挣脱了！
9: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12: 拦不倒我。

0: 大狗，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哎呀，我的宝贝乖孙儿，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1: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2: 对不起，我错了。
0: 小朋友下次注意，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了，看着比我都大。
2: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儿。
3: 温室，职务员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哼，
4: 组织成功啦！
2: 我觉得大蟒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4: 还来？
2: 我们得做好准备。
5: 阻止他们！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你踩到我了！
6: 对不，小点声。

0: 快看，是大马和二狗。
1: 王宗强，
2: 啊，
1: 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3: 哎，你保密，嘿嘿，
0: 神神秘秘的。
2: 美美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4: 小点声！
5: 我啥也看不见了。
4: 好险啊！你给我闭嘴！
6: 哎呀，拉紧了！
5: 可大宝猴，你没事吧？
4: 这还用问吗？
5: 大宝猴，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呢？
4: 什么倒霉？我！
2: 分头行动。
4: 发财了！
5: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大对劲儿啊，咱们还是走吧。
4: 你想不想比明君口袋有出息？
5: 想。
4: 那就快点拿工具。
5: 哦，给。
4: 嘿，笨手笨脚的。
5: 我要比狗蛋有钱了，
4: 啊，得赶紧挖。
5: 谁在那儿？大马猴，
4: 走开，走开呀，啊，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2: 妹妹，
4: 小样，到手了，
5: 太好了！
2: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
0: 熊二快退！
4: 二狗，接他！二狗，好样的！
0: 站住！
2: 让他们跑了！
0: 不行，
2: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7: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4: 发财了，发财了！
5: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4: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
5: 哦。
4: 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
5: 嗯。
4: 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7: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8: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0: 啥？小花，你真能演，把他们都骗了。
2: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儿？
7: 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0: 熊二，真有你的。
5: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 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成功学大师，
2: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
3: 啊？
2: 熊二，
3: 啊，
2: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4: 哎，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现在都快黑了。
2: 好吧。
5: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2: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3: 嗯，
6: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
3: 嗯，
6: 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
3: 嗯，
6: 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7: 嗯，吃不完的面包。
8: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7: 面包，
8: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听懂掌声。哇，
9: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10: 大师。
9: 哎，
10: 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8: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10: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8: 你真是太客气了，
10: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11: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12: 郭头强，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13: 什么？等等我。
10: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11: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5，他们就会出现。
10: 真不愧是大师。
11: 1、2、3、4、5。
9: 大师，是我们。
11: 嘿嘿，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9: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11: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9: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4: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

0: 生意一直不好，最近三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1: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0: 大师说的有道理，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1: 年轻人，不要自卑嘛，要。

0: 你呢？
1: 眼光，
0: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2: 昆虫也环保啊？
3: 那是，你看看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2: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0: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4: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5: 大师，怎么样？
0: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到你了，胖子。
4: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
2: 给你
6: 一包，
4: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6: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4: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7: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6: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7: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6: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8: 大师说的，
7: 绝对靠谱。
6: 可是，
9: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7: 是。
8: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4: 造巨轮？
7: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8: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7: 成交。
8: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4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7: 没问题。
8: 那好，明天见。
7: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6: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7: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了，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4: 光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10: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8: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10: 对，废品越多越好。
8: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10: 太好了，
8: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10: 没问题，我要了。
6: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10: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6: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10: 熊大，
6: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2: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6: 俺说了不要啊。
10: 成交。
0: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7: 咱们去搬废品吧。
8: 走吧。
0: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11: 哦。
7: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6: 哎，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呢？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3: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4点来拿吗？
10: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3: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
4: 该不会？
10: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12: 说好的12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点半了。
3: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10: 这是巧合罢了。
12: 哎呀，我借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0: 好多糖啊。
1: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2: 哎呀，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找到了。
3: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4: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3: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4: 好，真是，
5: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 是他，
6: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3: 好，
1: 果然是一伙骗子。
4: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2: 我捡了好多糖果呀，
7: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4: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郭德强，郭德强，你咋了？
8: 我们被骗了。
4: 熊蛋，
1: 骗子，都是骗子。
9: 花椒，
10: 花椒，花椒，花椒，花椒，花椒，
11: 外甥面包都吃了。
2: 什么？太过分了。
12: 骆驼钱，想开点
7: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1: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13: 美味的秘方。
6: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14: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6: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14: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15: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14: 谁要排队呀？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15: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6: 这蛋糕我要了。
7: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16: 他没给糖，
2: 还插队。
3: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1: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16: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
14: 老板，您尝尝。
12: 这蛋糕

0: 魔鬼！
1: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
2: 你别动手啊！
1: 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
2: 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不像某些虫。
4: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真好吃。
6: 这手艺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
7: 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
8: 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7: 还要，
5: 俺也要一份。
8: 好嘞，好嘞。
6: 辛苦了，朴成奶奶。
3: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9: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3: 不要兴许活动。
6: 朴成奶奶，我们来帮你。
5: 是啊，朴成奶奶，交给俺们吧。
8: 太谢谢你们了。
9: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8: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10: 没事没事。
9: 这事可怎么办呢？
3: 真碍事儿。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8: 熊二，真是谢谢你们了。
10: 你尊老爱幼，应该的。
6: 对对对。
8: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5: 你是谁啊？
8: 我叫侠胆，是侠叔的远房表弟。侠叔他快坚持不住了。
7: 他咋的了？
8: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雄。孙雄。
11: 孙小七。
8: 你们快帮帮他吧。
9: 他们在哪？
8: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12: 兄弟，俺们快去帮忙吧。

0: 小钟奶奶，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
1: 嗯。
0: 熊二，你留下来陪着瓢虫奶奶。
2: 嗯，你放心。
0: 光头强，
2: 嗯。瓢虫奶奶，您坐哈。
3: 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瓢虫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瓢虫奶奶，我还得去叫些帮手，先走了。
3: 熊二呢？
5: 滚，拿着。
4: 啊！
3: 熊二，熊二，你去哪儿了？
5: 瓢虫奶奶。
3: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3: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5: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4: 对对对，好疼啊！
3: 哦，
4: 瓢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3: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4: 那您教教俺们呀？
3: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5: 这可怎么办呢？
4: 先把它带走再说。瓢虫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3: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0: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哎，瓢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6: 在这儿。哎呀，
0: 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6: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7: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
5: 就在这儿，
4: 瓢虫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3: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4: 说嘛说嘛。
3: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丑。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4: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3: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5: 你哎，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0: 瓢虫奶奶，俺们来救你了！
3: 熊大、熊二、光头强，
5: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4: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7: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8: 交给俺，
0: 奶奶，快过来。
4: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0: 光头强，
7: 我没事。
4: 快！
7: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0: 可是，
7: 放心，我没事。
0: 那你要小心。
4: 快点！怎么那么吵？
7: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4: 你的脸怎么了？
7: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4: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5: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4: 好大胆，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5: 哦，
4: 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7: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4: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5: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7: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5: 怎么起泡了呀？
7: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4: 哦，那肯定，郑总。

0: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1: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0: 哦，那准没错了。
2: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3: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1: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0: 哇，够劲！加油，加油！
2: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1: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0: 太好了，告诉我。
1: 小易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0: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1: 好好好。
4: 骨头强，骨头强，骨头强，咋样了？
1: 就等着看好戏吧。
3: 大北熊老板，蛋糕好了。
5: 好了。
0: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5: 打开。
6: 是，老板。
2: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7: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6: 是。
3: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7: 那是受委屈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2: 救命
0: 啊！救命啊！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
9: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

0: 爷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哇哇，
10: 玩具游乐园。

0: 这边吗？没错，参天老板说了，出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有重见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1: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0: 好像就在这附近。
2: 哇，好大的游乐园！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3: 他们在说啥呀？
4: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3: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3: 找东西？
0: 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嘿嘿嘿，快进来吧。哎，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嘿嘿嘿。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嘿嘿嘿，这个。
3: 还有这个，熊二，哎，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6: 哦哦，嘿嘿嘿。
3: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挖咔咔园长的同意。
6: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3: 不行不行，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0: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爷，你们看那儿，
7: 是苏小气，
3: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0: 他们在笑啥呢？
3: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0: 开始了。哎呀！
3: 这也叫惊险刺激，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怎么回事？失控了吧？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6: 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8: 要小心。
3: 开始，来了。呀，失误了，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6: 就是。就这，
3: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6: 什么味道？吐啊！你好。
3: 郭子乔，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结束了吧？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6: 这怎么能接得住？
5: 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9: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1: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了。啥声音？
2: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1: 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3: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2: 哦，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6: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7: 明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8: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9: 组装好了。啊，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还会变形？
8: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0: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想甩掉我？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2: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1: 你围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0: 袁将要用内招了！啊！要赢了！
1: 郭独享，你还好吗？
0: 放心，是时候结束了，快变换阵型。
1: 耶，咱们赢了！走，快去拿宋小溪！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3: 收钱！
4: 俺们
1: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玩具游乐园中。
1: 好疼啊！
2: 花豆强，
3: 师傅要开火了，
4: 咋不疼嘞？
1: 你不疼，我疼。
4: 对不起啊，光头强。
1: 没事。
5: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4: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你们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5: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6: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4: 光头强出手了。
6: 我的手啊，
7: 耍帅毫无作用，
4: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7: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6: 还有个想法，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
8: 是，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
9: 没戏了，没戏了，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4: 好吧，
5: 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10: 是玩具。
8: 好有趣啊！
5: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啊，不过我喜欢。
11: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7: 啊去！不好，没忍住。
11: 不倒翁会打喷嚏，
7: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8: 舒达，
11: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7: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1: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7: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12: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13: 浩浩，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0: 光头强，快救我！我快不行了！别管俺快拿缩小器！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越来越欣赏你了！快来救命！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嗯，这次我认真了，来吧，又来！
1: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2: 是。
3: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0: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4: 谁在那儿？站住！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0: 哈哈。
5: 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6: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0: 那我可来了。

0: 给我下来！
1: 快去捡球！
2: 不好！
3: 不好！鱼尾带来！
1: 啊？
4: 来呀、啊！来转呐、啊！
1: 是那个变成的虫，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5: 好险呀、啊！
2: 吸引过来了，我要把你打下来！
1: 砍球！啊！
4: 快躲开！啊！好痛啊！
0: 是你？
1: 好好！
0: 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
1: 哼！园长，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们！
8: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7: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1: 你说什么？
8: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6: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嗯嗯嗯。
8: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6: 是，
8: 快走快走！
6: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7: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6: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7: 为啥？
6: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0: 快看呐，是花，
9: 真香啊！
1: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10: 几个怪虫，
1: 哼！
6: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11: 妈妈，我想要那个。
12: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8: 这个要五颗糖，
12: 怎么这么贵？
8: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12: 那个呢？
8: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啊，
1: 大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2: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1: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2: 我没有。
1: 谁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
2: 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1: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3: 离开不夜城！
2: 到前面找找。
3: 不，
4: 你们，
5: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4: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嗨，
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6: 来，旺仔牛奶给你。
1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7: 可是你会想喝呀？
18: 还是你喝吧。
17: 没关系。
1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2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2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来一个
2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3: 把爱带回家。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26: 玩具游乐园下。
27: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28: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27: 俺们应该做点啥？
28: 熊话说的对。
29: 园长，
30: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28: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30: 还嘴？
28: 是金刚狼他们？
31: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28: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嗯。
29: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28: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29: 那就给我消失吧！
32: 园长，
29: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30: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29: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28: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33: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27: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
34: 糟了，是八爪怪。
29: 旋风螳螂掌。
28: 快跑！
29: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你凭什么命令我？我去抓小熊熊。

0: 不要过来呀！
1: 你们谁也跑不掉。
2: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3: 哇咔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0: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
0: 知道？
1: 放我出去！
4: 你就是个胆小鬼！
3: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1: 给我出来！
5: 我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0: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5: 你看看这个，
3: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别愣着，走啊！
4: 这家伙不也是捕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3: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5: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6: 没事，
2: 这大光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3: 我，
7: 姐姐快走！
3: 谁呀、啊？
8: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3: 熊大，我丑吗？
9: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8: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10: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3: 小心，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
11: 送给你。
3: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2: 啊！哈哈
3: 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0: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3: 别追我，别追我。
4: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11: 别找。
4: 这种还真是。
12: 啊，院长小心。
4: 光头强。
5: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0: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5: 你又让他跑掉了。
0: 你不也没抓到吗？
5: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0: 是那个大甲虫。
5: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0: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5: 借口。
3: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
0: 有了，缩小器在哪儿？
2: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0: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2: 住手！快放开他，
4: 光头强。

0: 别想跟我抢！
1: 无敌铁拳！
2: 哇，好厉害！

0: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1: 说什么都没用了。
2: 郭宗强，关那个橘色按钮。
3: 橘色按钮。
1: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系好安全带。
3: 我这是在哪儿？
0: 宋小七，宋小七，我来了！
4: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宋小七。
5: 救救我！
3: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宋小七，
5: 救命啊！
6: 快点啊！
5: 不要！
2: 不！别担心，我来了。
4: 他居然
2: 又掉下来了！
4: 熊大熊，
5: 救命啊！
0: 熊大熊啊！熊大！
2: 不！
4: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0: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7: 别生气了，郭德强。
8: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0: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5: 郭德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3: 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4: 啊，不用堵上了，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5: 院长，
9: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4: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9: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4: 是吗？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聚恒。

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3: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可怕的谣言。
7: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余生俺算他们倒霉。
8: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9: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7: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9: 没错。
10: 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1: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12: 怎么回事？
10: 咱们家族7个兄弟被2头熊和1个人类欺负了。
12: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2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10: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12: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3: 就是这儿了，糖筐就在这里。
14: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13: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4: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5: 啥声音啊，这么吵。
16: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13: 别理他，继续挖。
16: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5: 快给俺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
16: 住手。
9: 快停下。
13: 看招。哎
9: 呀，好痛呀。
15: 快停下。
9: 住手。
15: 停下。
14: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呀、啊！
13: 别停啊，继续挖。
14: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5: 挖糖？
14: 这里有糖矿。

0: 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1: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0: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1: 你别生气嘛，听我。
0: 我不听，站住，别跑。
2: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弹框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3: 真是怪呀。
4: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爷。
5: 快走快走。
2: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6: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7: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2: 什么？我不是人类？
7: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2: 啥？
4: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1: 他就是熊二。
8: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9: 谁这么埋汰呀？
2: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7: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4: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10: 我快离开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2: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1: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12: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3: 赶走灾星！
12: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是，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4: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13: 就是。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撞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4: 啊！
5: 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4: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0: 是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 俺不吃粪球。
2: 熊大熊啊，郭德强，郭德强，熊大熊啊，
1: 郭德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2: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3: 站住！
2: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3: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2: 郭东强，
3: 不好！

0: 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家里糖全吃了。我傻笨妹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夜城。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12: 哟哟哟哟哟，
13: 上呀！
14: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3: 中路，中路，去中路！
14: 来了来了！
13: 对对对，快跟上！啊！
1: 嘿嘿。哎呀，爷爷好！
7: 失落了呀。
1: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7: 谢谢你啊，洛洛。
1: 不用谢。
7: 这孩子，
13: 没水了。
15: 你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7: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 哦，会移动的叶子。
16: 好累，好热，好渴呀！
0: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3: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那，哎呀！
1: 啊，真的会自己动？
13: 没路了！
17: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狼，下有熊。
1: 光头强，
0: 错了！
1: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3: 快停下！
1: 哦，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
3: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1: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3: 写手抄报。
1: 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3: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0: 个吗？
1: 嗯。
0: 那这个呢？
1: 啊。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没有啊。
2: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3: 嗯，再见。
4: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儿？
0: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2: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3: 嗯，往前走就到了。
0: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3: 谢谢你，洛洛，再见。
5: 太感谢您了。
3: 不客气。

0: 这孩子。
1: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2: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3: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4: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5: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6: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3: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怎么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1: 帮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2: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1: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2: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7: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8: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9: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2: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3: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2: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7: 这痕迹也太多了。
5: 这到底是哪个呀？
2: 什么声音？
7: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9: 我的十五分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把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5: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9: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7: 这
5: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2: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这个够我们吃2天了。
11: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10: 我别吵了，
9: 咱们吃原味的。
11: 对，原味天然。
2: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12: 就是就是。
10: 还找了帮手、
9: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10: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9: 奶如
7: 那还没出力呢，
10: 先拿过去。没门儿，
11: 别跑。
2: 你别想跑。
10: 跟我抢吃的，没门儿。
2: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10: 休想。
7: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9: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5: 俺可不吃这个。
7: 不用这么客气，
2: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9: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2: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5: 妈妈，
9: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5: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2: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1: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0: 露露，
1: 你们找到戒指了。

0: 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

0: 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去。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7: 天降鸡蛋。

0: 你，哎，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嘿，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青石。
3: 完美，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缩小器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啊，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熊大，快上啊！熊大，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4: 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4: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5: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4: 我的石头。
6: 哎，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

0: 奇怪了，
1: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0: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2: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1: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0: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1: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3: 完成了，这鸡蛋可真好看。
0: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
1: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4: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呀！
5: 哎呀，你咋的了？
4: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5: 鸡蛋？
4: 是。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4: 好嘞。
6: 等等。
4: 还有其他事吗？
6: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4: 嗯嗯。
6: 咋证明？
0: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4: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5: 真的有啊。
7: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2: 他下的？
5: 也不对，这不可能。
6: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4: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5: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6: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4: 什么鸡妈妈？
6: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5: 好嘞。
4: 机会来了，嘿，有了，嘿，完了，哎呀，这石头可真重啊！
6: 又是你，
1: 梦中青石，我来了。
6: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5: 好，
0: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8: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0: 哎，
7: 你看，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0: 哦，确实太可疑了。
1: 糟了，被发现了！
5: 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6: 哎
5: 兄弟，往前！
0: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成脚了！放开我！
3: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4: 好。
5: 手机破壳了！
6: 哎呀，救命，熊大！
2: 熊二！
0: 三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3: 那是
0: 齐妈妈，在这儿，在这儿！
3: 小鸡终于安全了。
7: 是呀，
5: 石头里竟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3: 那个，你还好吗？
5: 我，
3: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5: 没有。
6: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5: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7: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6: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2: 熊二，
6: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0: 等等，
7: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3: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5: 闪电，暴雨。
6: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5: 你们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1: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2: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3: 嗨！
4: 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5: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6: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7: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
10: 海底小纵队。
11: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

0: 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天咱们在球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只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可不够，还有专属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场足坛巅峰对决，共享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0: 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多伦多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球场上，葡萄牙队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的球衣底色为白色，而上面的花纹呢非常具有葡萄牙队他们的陶器制品的纹路色彩的特点。而克罗地亚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格子球衣，而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是从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3: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2: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首发阵容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趁着现在双方呢在相互适应的这个阶段，把首发阵容赶快来介绍一下。在葡萄牙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迪奥哥科斯塔，两名中后卫是13号雷纳托维加，搭档3号鲁本迪亚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是25号努诺门德斯，右侧是20号坎塞洛。在中场有15号若昂内维斯和23号维蒂尼亚，以及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右两个边锋，17号拉菲尔莱昂和18号佩德罗内托。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克罗地亚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3号庞格拉季奇和6号舒塔洛。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右侧是2号斯坦尼西奇。在中场有8号科瓦季奇和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他们的身前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左右两个边锋，16号巴托里纳和13号弗拉西奇，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布迪米尔。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今天葡萄牙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人员变化上来看，武志，在你看来，马丁内斯他会针对克罗地亚队有怎样的特殊的安排？
3: 莱昂在左边路的出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莱昂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时候，他也有个进球，当时是同伴在右侧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莱昂他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一个奔袭的速度快，包括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这个可能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在中后场由守转攻发动的反击方面是一个

0: 速度上的提升和推进。
1: 弗拉西奇倒三角的传球，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今天啊，这个开场之后，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人呢在位置上有一个调换。刚才呢有一个交叉跑位之后，弗拉西奇来到了左边，反而呢是在右边完成了禁区前内收射门的巴图里纳，他本来的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左侧，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前场的换位，可能的也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在进攻端一个相对特殊的要求吧。从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两车队十次交手，葡萄牙队是7胜2平1负，其中的正式比赛的6次交手，我们指的正式比赛呢就是欧国联和欧洲杯的比赛，葡萄牙队是5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克罗地亚队呢唯一的一次击败葡萄牙是2024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时克罗地亚队2-1获胜，而那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凭借着点球打进了自己对葡萄牙的第一个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左侧的进攻，正是莱昂的爆点，使得葡萄牙队撕开了对方的右路防守，从而呢在中间完成了打门的机会。哎，这就是今天莱昂的作用。
0: 这个球呢在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转移到左侧肋部，莱昂他在同伴传球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撤，然后呢反差，这个假跑一下就把斯大尼基奇给带了出去，然后呢肋部的身后就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纵深。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莱昂他的大长腿的奔袭的能力了，他的爆发力太强了。
1: 其实呢过去的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俱乐部，莱昂经常由于球队缺少中锋的角色要把他收到中间去，但那并不是他非常舒服的一种比赛方式，彻底的把他放到左边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0: 没错，如果脚下有球的时候的对比呢，菲利克斯比莱昂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但是如果斯大尼西奇这一边身后有着巨大的纵深，莱昂他的空切能力是非常的强。
1: 看来现场克罗地亚的球迷是不少啊。莱昂呢，哎，这又是他送的一个直传，就是他在这一侧可以把速度提上去，同时把斯坦尼西奇呢给压制住。其实在另外的一边，我觉得老将佩里西奇和内托两个人的这个斗法也会是一个看点，就是这两个边到底谁能够压得住谁，谁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呢完全给抑制住。
0: 这次是门德斯在左侧肋部的一个直线的输送，然后30秒之后是莱昂给从里线插上的门德斯又输送了一个身后球。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左边路的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之间是相得益彰。
1: 佩塔尔苏奇奇的犯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太可惜了。
0: 你看朱昂内维斯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包括核心力量，即便是手上被对方拉拽了一下，还是能够非常好的保持身体上的重心。
1: 嗯，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啊。左侧的斜长传，哎，这个时候斯坦尼西奇回收，把外线整个都让给了弗拉西奇，莱昂很轻松的把球往中间，两次他的传球呢都是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个点。这两次呢他的一次射门一次头球攻门都是很好的抢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同时应该说莱昂也是照着他的这个线路啊去传的。所以在这一瞬间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前插 C 罗在点球点附近稍稍的移动，这一下就牵制了庞格拉奇奇，庞格拉奇奇刚想往上跟，一看 C 罗动了，自己顿了一下，所以在身后没有扑上去。内托右侧的起球，禁区前沿凌空的大门打高了，坎塞洛。随着从6月份来到了7月份，很多的转会都已经呢在随着7月1号的到来而实时的进行了更新，而现在的坎塞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租借岁月，回到利亚德新月。名单上得需要都更新一下，包括两支球队当中呢都有新的转会发生。在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拿到了 K 组的第2，他们的战绩是1胜2平，第一轮1-1战平刚果金，第二轮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第三轮呢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先来看一下科瓦契奇分到右路之后，这个球给的线路啊确实离这一

一侧插上的佩塔尔苏季奇有点远了。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拿到了第二的成绩，他们第一轮尽管2-4输给了英国。

0: 有没有蹭到
1: C 罗靠后，内维斯呢靠中间一点， C 罗这一点呢其实抓得非常紧啊。
0: 嗯，紧贴 C 罗防守的是舒塔洛，他有着1.90米的身高，
1: 他在身前的起跳呢其实也是干扰到了 C 罗对于球的判断，
0: 关键是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
1: 对，
0: 一个1.9米的大身。
1: 但是今天开场前9分钟，葡萄牙队左侧莱昂的低平球的传中，右侧内托内切之后的高球的找后点，葡萄牙队今天踢得非常的立体。
0: 另外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个绞杀过程当中，尽管从纯中场球员的人数上来看，双方是持平的。东东门德斯球速非常快，打到后点，葡萄牙队依旧是抢到了第一点。这几次定位球下来，葡萄牙队的第一点的争抢啊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一次是维加。
1: 这个球进入到罚球区里面，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的这个距离很长，也就是说横过球门区线的这个每一个点位上都有可能形成攻击点。
0: 嗯，葡萄牙队再做横向的转移，莱昂拿球之后磕给努诺门德斯， C 罗， C 罗现在在外围拿球拿的是比较多的，边路的传中在禁区里面又是庞格拉契奇一个俯身冲顶式的头球解围，这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种角度过来的头球解围他几乎是正对球门，而且离门线很近。看这一下，整个的身体控制加头脑意识对于球门位置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才能够避免自己酿下大错。
1: 刚才就是门德斯在罚球区角上拿到球，这个位置葡萄牙队我觉得是一个命眼。
0: 嗯，
1: 今天你防不防他，怎么防，谁去防，都会觉得很捉襟见肘。这个弧度啊太平了，我们以往说弧度一好像就是一个明显的抛物线，但是现在的这个弧度越平越好，同伴呢一个是好借力，另外呢会可以增加很多攻击点。
0: 对，其实感觉呢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看看佩塔尔苏奇奇，这已经进了他的射程了，在身后维蒂尼亚呢对他有干扰，所以没有办法起脚。巴图里纳尝试着再打一脚，克罗地亚的进攻压上来，佩里西奇也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边锋位置上。果然啊，这个补水结束之后好像双方的势头在瞬间发生了转变一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常态啊，但是克罗地亚队确实呢借着这个补水时间对自己有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1: 博德里奇刚才非常
0: 非常漂亮
1: 的一晃啊转身，
0: 弗拉西奇在这一侧面对努诺门德斯，
1: 克罗地亚今天这边拿球之后不着急啊，把节奏稳一稳，葡萄牙队呢就是希望打得更快一些。
0: 对，因为两支球队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方式，克罗地亚队的进攻呢虽然说在菲利克斯打首发的时候没有这场比赛那么快，但是整体上也是偏向于以攻为主，而这个克罗地亚队呢小组赛阶段其实他们的射门次数啊并不多，他们的射门次数只有24次，在小组赛所有球队当中48支球队他排第41，但是呢这个射门的射正率达到了46%，所以说呢克罗地亚队讲求的是效率。
1: 穿透了，这次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场后卫线向斜线的一个低平球的输送，贯穿了整个40-50米的距离，
0: 但是还是越位了。
1: 嗯，但是这样的传球特别值得鼓励和欣赏。我们可以看庞格拉季奇穿越了葡萄牙队3条线的防守啊。
0: 其实在之前包括莫德里奇包括科瓦契奇两个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破线传球，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葡萄牙队好像他们的后防线在那两次传球的时候没有提得那么高，所以说留下的冲击空间。

0: 呢也不大。C 罗中间做一下转移。
1: C 罗今天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回撤比较深，
0: 哎，这球停得漂亮，
1: 哎，漂亮。
0: 但是第一下没有往前顺，还是选择起小高球到中路，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毕费和 C 罗两个人呢都与这个进球的线路，与这个传球的线路差之毫厘。
1: 门德斯非常具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长距离的斜传，
0: 坎塞洛左脚直接起球。
1: 嗯，帕西奇在前点呢是轻轻的碰撞了一下毕费，
0: 所以其实可能两支球队都是这种中路向斜前方转移，然后边路呢尝试有机会传中，但是葡萄牙队是左右两边同时开花，同时葡萄牙队在中间包抄的人数还确实是多，而克罗地亚队这么打的时候呢，在中间如果说打快的时候，中间人数推不上去，只有布迪米尔一个人，相对来说呢他的争抢难度就会更大。
1: 对，葡萄牙队一旦打到前场，他后续跟进的人更多，因为他的体能相对更加充沛，更加年轻，也能够形成更好的包抄的层次。但是克罗地亚这边呢可能就是打一点啊，传一下，后续确实是有点跟不进跟不上。
0: 这比赛前25分钟，葡萄牙队就完成了7次射门的尝试，这也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
1: 所以呢葡萄牙队今天可以是快速的推进，克罗地亚这边呢更显得是步步为营，不希望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太快。
0: 毕竟克罗地亚队他们的首发阵容整体年龄啊也是比较大的。
1: 对啊，
0: 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零99天，这是自从1998年季军争夺战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排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首发阵容。主要内维斯，其实不光在左侧的门德斯，你看在右侧的坎塞洛，他也经常往那儿去。
1: 对。然后呢，换来的是两个边前卫，内托和莱昂的充分的拉边，
0: 嗯，
1: 把对方的向两侧的宽度去拽，然后呢，这里面的内部空间是两个边后卫去占据。
0: 是。但是呢，这也给维迪尼亚和若奥内维斯提出了更多的防守的要求，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他们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边前卫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他们在内部的防守的回落就显得至关重要。
0: 嗯，刚才门德斯拿球 ，C 罗过渡，还是交到莱昂的脚下。莱昂这场比赛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前3场小组赛都是替补出来的。毕费把球勾回来，若奥内维斯到禁区里，门德斯先拿自己的身体护球，两个人的包夹把球又抢下来了，继续再往前顺，左侧低平球传中，利马科维奇注意力很集中，倒三角再传，克罗地亚的禁区内真是风声鹤唳啊！科瓦季奇这个时候，那个利马科维奇啊，这个时候有点面露难色，确实他在短时间内遭遇到对手如此多次数的连番轰炸，这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你都很难保证这个百密没有一疏，但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那一疏，那可能就是大问题。
1: 甚至在这样快速向里线横扫的传中球的时候，葡萄牙队很有可能知道对方的乌龙球。利用第三人的存在，第四人门德斯一扣，
0: 假设真扣，然后换成自己的右脚打门，没有穿过去。第一时间内托迅速的向回跑，准备参与到防守当中，还真的就是他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捅下来了。
1: 维加这个球太聪明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扑，在1对1的情况下他是退，给了身后回追的队员一个时间。
0: 对，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呢去做对方的这个突进速度的延迟，另外一个人呢是真正埋伏在他身后，不能说埋伏了，是真的是拼命追到他身后，完成实质性的破坏。 但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当时看到内托启动那一下的时候，他的这个头脑当中的转换意识真的非常快。
1: 而这个时候在尤工转手的时候，你身后不回追，那前面延缓的同伴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对，而且这个球场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到它现在受阳光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一个阴阳场，这对于对光的，现在克罗地亚队是对光啊，尤其是在场地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博德里奇，科瓦契奇，
1: 漂亮，
0: 快速的传递形成了一个三角配合，科瓦契奇自己拿球再往前，这一次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这一次的右脚的传球传到了布迪米尔和巴图里纳两个人中间，
1: 中路两个人也有点让，但是刚才啊看似慢下来被对方的横向的拦截呢，但是科瓦契奇突然的直接传球，一脚出球就让这次从后场向前的推进呢最大程度加速了。
0: 哎，这是克罗地亚队中场这几个人他们的脚下艺术，
1: 而且在加速过程当中他不是自己带球，他是利用同伴的一个撞墙。
0: 克罗地亚队现在呢控球率只有28%，当然这其中有这个中间的14%呢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互相的转换过程当中，因为克罗地亚队本身呢他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拿球并不多，射门也并不多，但是讲求效率。
1: 我们注意到刚才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的横向传导的时候，毕费一直是藏在科瓦契奇的身后，庞格拉基奇的身前，这一点毕费是非常的聪明，
0: 对，
1: 但是他一直在要求同伴，只是没有给他。但是后面的比赛如果在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的两人身后的这个小的真空里面可能会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位置上，
0: 对，他跟 C 罗两个人是会轮换站在这个位置上，
1: 对，
0: 一个人顶上去一个人就收回来，
1: 所以今天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呢不仅仅是中场的拦截，特别是前卫线的身前，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个边前卫的肋部的身后，这几个空当地带都是很关键的。
0: 弗拉西奇，
1: 阿图里纳刚才接到同伴回做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一脚给到左边，这一慢呢克罗地亚队就集体回防了。
0: 克罗地亚前场的修迪反抢，佩里西奇脚后跟一磕，
1: 这是老将之间的默契。
0: 佩特尔苏西奇还在寻找自己的最佳舒服的射门点位，但是这个回做呀没有做到苏西奇想要的线路上来。
1: 哎，这是莱昂的机会啊，但是看看呢有没有控制一下节奏，毕竟呢远端同伴没有落位呢，而且呢莱昂如果他身边当时没有 C 罗，莱昂可能就向前趟了。旁边有老大哥啊，把球稳稳老老实实的给到老大哥的脚下，很懂事的踢法。
0: 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跟传奇球星的配合，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他们个人当然能力非常的出色，也是各支球队的标杆和传奇，但实际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如何跟球队的整体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成就，就是球星他可以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球队的体系呢你也得拖着这个球星往前走。
1: 你看今天 C 罗他不是一直顶在前面对吧，他打在一个九号半回撤的前腰，
0: 这葡萄牙队其实这几次在中场对克罗地亚的中路球员啊上动作上的都挺大的，
1: 有没有远射看看啊，还是给到左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的风格呢就是闪闪腾挪比较灵活，但是他的侵略性刺刀见红的这一下呢还是不够，所以在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巴图里纳他更愿意闪开角度就传。
0: 好像在这几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的时候，葡萄牙队寻求的都是相对稳妥和安全的比赛方式，可能也是看到上半场比赛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先把球权控制住， 然后争取在阵地战上去寻找突破口，哪怕去制造定位球。
1: 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在远端退防的队员回位非常快，
0: 还有
1: 不给葡萄牙队这种打自己身后打反击的机会。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过去的这几波反击，克罗地亚队过去的这几波反击让葡萄牙队呢也有一些忌惮，就是在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的阵型乱了的话，可能会给对方机会。
1: 嗯，
0: 所以得稍微的稳一下，
1: 就是打到前场不轻易的往前贸然的去进攻，
0: 对，
1: 对吧，减少不必要的丢球。这些球员啊太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突然的提升，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放缓，这就是比赛的能力。我们都说阅读比赛，不仅仅是对于某一项技术的决策运用，局部战术的实施，更是整体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这样的把控呢，是需要球队十一个人想到一起去。
0: 嗯，
1: 你在这个时候通过教练员的呼喊可能来不及，那就靠当家球星，攻防的核心，通过他对于球权的控制，梳理球的方向来去掌握比赛的节奏。
0: 莱昂，他这个左边路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冲了。
1: 嗯，这个电池续的差不多了，又开始了。
0: 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克罗地亚队的反击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1: 没错，所以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苏西奇很年轻，22岁，所以他是今天克罗地亚队前场防守一个拦截的屏障之一，另外呢也是反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人，而且他横向的牵扯撕扯的机动性很强。
0: 罗曼迪亚斯，现在镜头切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又是在外围不断的做这种横向的传递，但是这种横向传递呢，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克罗地亚队的这个三条线给拉开。内托还是转身之后左脚起高球到后点，莱昂打门，这一下凌空的抽射没有吃正部位，力道倒是给的非常足。
1: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内托内切之后他的传球呢基本上是找着中后点去瞄，
0: 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动作，一扣左脚起一个高球奔后门柱。
1: 所以今天啊，对于如果内托的传中找中后点，那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右中卫舒塔洛以及右边后卫斯塔尼奇奇回收包括防守当中身体姿态上的调整很重要。你毕竟后点的人呢容易出现防守上的盲区，一旦漏过去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左边啊，他怎么去抑制这个内托，因为内托呢现在他传球基本上是这种方式，那你是封他的外线还是封他的走里侧，这一下
1: 佩里奇奇呢已经比较程度很深的去防里线了，但是呢也是忌惮内托他的右脚传中能力，因为他有这一下。而佩里奇奇呢又是一个左脚的队员，他习惯性的要往自己的左边靠一靠，那这个时候肋部其实出现比较大的里线，出现很大的这种空档。那这时候啊其实需要巴图里纳包括其他队员要在佩里西奇的里线去进行更多的补防，你单靠佩里西奇现在一个人防内托有点吃力。
0: 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这样的高强度跑，葡萄牙队把速度给拉满，克罗地亚队跟着葡萄牙的这个节奏啊在跑，那接下来到了下半场之后这个体能状况会怎么样。罗本迪亚斯的犯规，今天他是跟布迪米尔两个人一直的在不停的较力，虽然说这两个人出镜的机会可能不多，但是只要出现在镜头里基本上呢都是在互相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可真正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小组赛大家拼的是这个硬功夫外功夫外功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到淘汰赛就拼内功。
1: 是你既要有一击制胜的爆发力对吧，又能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功夫。
0: 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哎，看看佩德拉苏契奇想斜向破线找佩里西奇，被挡出来。其实那个位置呢，苏契奇是有机会打门的。当然克罗地亚队这边进攻的时候，葡萄牙的正面防守他们也知道，所以封苏契奇的正面每一次上的速度很快。
1: 嗯，佩里西奇刚才呢是在肋部背身去接应，边路呢缺少一个拿球接应点。嗯，这次直接出球给到身后。
0: 然后37岁的佩里西奇和26岁的内托去拼速度、拼冲刺跑，这个要求确实有一点点高。在上半场，葡萄牙队大多数的时间表现是更出色的一方，但是克罗地亚队随着上半场的适应，让自己的进攻呢也渐渐的有了起色，给了对手越来越大的压力。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主裁判埃斯克斯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浅色球衣的葡萄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现在呢，双方的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的控球率是超过了20%的。而除去那些在双方的转换过程当中，哎，先来看多多门德斯到了禁区里面了，这是一个好机会，没有选择自己打这个球。门德斯有一点过于无私了，他想把球啊交到另外一侧 C 罗的脚下。对，如果要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可能他就直接起脚了。
1: 一个呢是对于老大哥的敬意，另外呢就是门德斯，他还是一个后卫队员，他眼睛里边需要有更强烈的射门的欲望。
0: 门德斯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进球其实可是不少啊，当然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呢可能稍微的少了一点，但是在24-25赛季的时候，他的这个攻击力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欧冠的赛场上。
1: 还是我们上半时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边前卫扼手的肋部的空间可能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刚才就是弗拉西奇没有抑制住门德斯在里线这条通道上的突破。
0: 刚才其实第一下罗本迪亚斯没有把这个球解围给解干净，
1: 远端右路可以给好球，
0: 右侧再往中间来，葡萄牙队的这次解围也没有能够将险情彻底的化解。
1: 但是呢，苏西奇刚才这个传中呢也可以，如果射门呢也是另外一种不错的选择。
0: 苏西奇你看他又是在跟这个弗拉西奇两个人做换位，所以从开场之后，克罗地亚队如果说在前场推到阵地战的话，这几个人之间的位置变化其实呢会给进攻带来一些不同的节奏。这样的话呢，莫德里奇在前场拿球出威胁球，他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1: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左侧推进的时候，莫德里奇连续的后撤啊，比较安全性的位置上呢去接应。
0: 莫德里奇脚尖一捅，使得克罗地亚队前场可以继续持球。马塔诺维奇，两人中间
1: 有
0: 禁区内的大门，哦呦，这个球非常的有威胁呀、科瓦契奇。他从后排的位置上，在两个队友打引号的关门之下，从门缝里边给挤了出来。到最后拿球的既不是马塔诺维奇，也不是另外一侧的弗拉西奇，而是后排插上的科瓦契奇。这一下葡萄牙队的这个防守再想关门再想做包夹就晚了。
1: 马塔诺维奇啊，刚才就像一个重型的工程锤一样，先把中路撞开了一条口子，一条通道。科瓦契奇是从身后杀了出来，在步履蹒跚之间还能够保持比较不错的身体姿态，并且完成射门。亮相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核心力量保持得不错。
0: 关键科瓦契奇现在都已经32岁了、
1: 但是在莫德里奇和佩里西奇面前还是小弟。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又上了一个大中锋啊，其实克罗地亚队需要这么打。
0: 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1: 短角球想利用第三人的空当，但是葡萄牙队迅速形成了3-3的局面。
0: 葡萄牙队这几次呢面对对方往禁区里的有威胁的传球，第一下的处理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
1: 现在的短角球呢都是看似是2-1，其实呢都会在罚球区角上再埋伏一个第三人。但是刚才显然葡萄牙队对于克罗地亚队短角球的战术你利用第三人看似吸引了前点，但是突然给他外线，这一点其实葡萄牙队准备得很充分，迅速的一个局部压迫，让克罗地亚队就在仓促当中才去起脚，没有获得人数上的优势。
0: 莱昂他在下半场的时候几次都是斜着往中间去走，也改变了和上半场的这个踢法有些不一样。苏西奇给的稍微的有点短，结果阴差阳错这个球又回来了。坎塞洛的正面拦截相当的及时啊，
1: 但是如果科瓦契奇频频的插上的话，那一旦退防不深或者来不及的话，莫德里奇的两旁的空当会比较大。
0: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了，先顾一头，就可能克罗地亚队在下半场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当中，他们的主旨是先把自己的阵型往上去顶一顶，
1: 任何的攻与防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
0: 是啊。
1: 但是呢，看看克罗地亚队今天什么时候发力？毕竟上半时开始，葡萄牙队是率先发力了。
0: 嗯，前场的球权转换，刚才是必费的一个上抢，但是莱昂这个球也没有处理好。贝蒂尼亚，
1: 漂亮。
0: 身体的对抗又使对方的前锋马塔诺维奇犯规，这就是贝蒂尼亚他在拿球的时候，两个人的身高差、体型差有多大？
1: 嗯，
0: 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让自己呢在对抗当中形成优势。
1: 他的脚下速率更快，对于球的这种线路呢，空中的落位，判断更加的准确，出脚也更快一些。
0: 所以说他在小组赛当中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里面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当中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另外呢，他也是葡萄牙队在对方半场传球最多的球员。
1: 所以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强队他总会有一些身高不高，但是呢头脑灵活、大局观好、脚下技术细腻，能够掌控球权和节奏上的人呢？一定是在选材和训练当中他能够发掘并且能够培养这些人。
0: 嗯，
1: 足球比赛不仅仅是个子高球员的天下。
0: C 罗呢今天确实也不贪恋球权，维蒂尼亚自己拿球向正面去冲，
1: 摩德里奇的这个预判和下脚时机拿捏得非常准确。
0: 对他的防守啊，其实相较于另外身边的两个中场队友来说，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他出现的频次会更高。
1: 嗯，
0: 跟上一场比赛打加纳，加纳队扑得非常凶的那段时间，好几次是莫德里奇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或者是线路的封堵。下半场呢，他的持球次数开始逐渐的增加，同时他的位置也在频繁的向前提。
1: 这你看他几次啊，刚才是带球向前对吧，然后呢这次又是回传然后去落位。
0: 嗯，
1: 他的跑动他能够带动同伴形成更好的移动性的接应的队形。
0: 普拉西奇
1: 有点犹豫了，同伴站死了。
0: 斯坦尼西奇右侧再起，这是有高中锋的打法。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53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先下一城，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7个进球，佩刀出鞘，姜还是老的辣呀。克罗地亚队他们的以柔克刚，他们的内家拳法终于在这一刻转变为了进球，而葡萄牙队他们在上半场创造了大把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形成破门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当克罗地亚队改变了节奏改变了人员的选择之后，现在他们让自己处于到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当中。这个中场的向右侧转移的分球啊，正好是在这一侧呢开始是形成了一对一的，而弗拉西奇在传球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上来对斯坦尼西奇的这个点形成威胁，同时在中路马塔诺维奇这个高中锋的替补上场极大程度的牵制了葡萄牙队的防守，就连坎塞洛都收了回来，导致佩里西奇在这一侧从容的调整打门。
1: 第一下停球不错，第二下的衔接和调整也是来得非常及时，他在后套的过程当中同伴第一时间并没有给，但是他马上停住了脚步，让自己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后卫线去站位。
0: 嗯，
1: 没有让自己越位，这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刹车。
0: 佩里西奇呢也是第4次参加世界杯了，其实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是他打的第21场比赛。嗯，所有21场比赛全部都是首发出场。
1: 丢球之后葡萄牙队马上加强了前场反抢的力度，现在面对葡萄牙身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速。
0: 感觉呢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好像很少能够打出来像上半场那样两翼齐飞的快速进攻，反而呢把进攻的路线向中路去做了更多的调整，这个效果其实不如上半场，但如果要是到中路的话，那不如让这个毕费啊能够在中间多做一点文章。
1: 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前演播室呢，也是谈到了一个预测，就是双方的主教练也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路可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情况，对吧？都囤积了世界上控制球权的好手，但是两个边路，可能是一个变数，因为中路人员越多，打得越多，那边路一旦出现纵深和宽度，将会是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加以利用，毕竟双方都有这样的优秀的球员。
0: 进球之后的佩里西奇呢，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在此前他是和达沃苏克并列六球。布拉西奇又来了，看看这一次斯坦尼西奇啊，斯坦尼奇这一下的距离稍微的有点远，在直线推身后，弗拉西奇扫到中间来，大门又有了。56分钟，
1: 越位在先，
0: 但是这个球裁判是判了越位。
1: 嗯，
0: 那这两下呢，克罗地亚队中场向右侧的转移速度非常快，而且找到弗拉西奇这个点之后啊，他能够在这一侧压制住门德斯，然后等待着其他的队友。这一下他往前一跑。

好。其实在这一侧的门德斯、维加都会稍稍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防守人是站到了，但是对克罗地亚实际上的持球人和或者是传威胁球的人，没有形成这种实质性的干扰和破坏。

0: 这脚低射又来了。苏奇奇
1: 围绕着马塔诺维奇下面时的上场，右边路的弗拉西奇，左边的苏奇奇啊，围绕着他，包括左边后卫佩里西奇都是频繁的插上。
0: 对，
1: 但是呢，马塔诺维奇他是一个佯攻的人，
0: 所以这就是达里奇啊，他在赛前准备的战术比赛的方式，应该会有很多，有很多套备案。巴托里纳，角球开到前点，外边二点球再敲回来。马塔诺维奇 ，C 罗的做球，这个反抢应该是犯规了。莫德里奇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老将的经验。
0: 葡萄牙队场边站了四个人，二号塞维多，二十六号小孔塞桑，九号贡萨洛拉莫斯和十号贝尔纳多席尔瓦。马丁内斯这一下换要换四个人吗？
1: 嗯，如果葡萄牙队能够尽早的把比分扳平啊，将会是一个C 罗，
0: 看
1: 看
0: C 罗这个球怎么样，停下来了，
1: 打
0: 门，球进了，61分钟 C 罗的进球，1-1平。C 罗在上半场比赛触球次数非常少的情况下，这一次扮演了尖刀的角色，但是越位了。不过今天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扮演这种尖刀角色的时刻非常非常的少，但现在葡萄牙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的。这么看不好说呀，
1: 看看需不需要 VR 的介入，但是呢，这个侧身跑和跑动时机以及传球的拿捏非常的准确，
0: 同时这个球卸下来
1: 也是
0: 世界级的，然后再加上挑，
1: 嗯，
0: 对，都是世界级的。看一看舒塔洛他的这只脚是不是足以左右这一次最终的越位认定。要知道 C 罗在此前出场的8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有过29脚的大门，但是还没有进球呢。

0: 叫弗兰西斯科孔塞桑换下了内托，费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蒂尼亚，塞梅多换下了毕费，
1: 很多球员啊都脸上都有一些茫然，对于主教练的这个换人的指令呢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
0: 哎呀，探出了一个肩膀，
1: C 罗的两只脚没有越位，但是他的主体的躯干是超过了对方的倒数第二名防守队。

0: 员，
1: 包括头部的有效触球的部位。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球呢是无效，现在还是克罗地亚队1-0领先。
0: 换人之后马上在前场施加压迫，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换人之后葡萄牙队的阵型怎么调整。维蒂尼亚被换下场之后呢，贝尔纳多席尔瓦应该是接管了球权掌握的这个角色。马达诺维奇也是回来，
1: 哦，在后点这一下凌空的垫射，刚刚替补出场的碧玺稍稍的偏了一点。
0: 今天门德斯从左侧的传中，包括内托上半时右侧的传中啊，以及几次定位球，这个弧度发的都很平，球速很快，现在只是欠中路包抄人的一次而救。哦，这个球维加倒在了克罗地亚队的罚球区内，会不会有 VR 的介入啊？没有。C 罗和马丁内斯刚才也在向裁判去投诉。
1: 对，裁判在第一时间的，做出了认定。如果视频助理裁判认为有明显
0: 的误
1: 判，他会在耳机里呢去做出提示的。
0: 刚才好像是弗拉西奇。抱住了维加，这个球还真的很难说呀，
1: 抱腰的动作在，而一旦主裁判决定去场边的复检区看视频回放的话，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
0: 这个抱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这个接触的力度是否足以导致维加他的一个向前的摔倒。
1: 对，但是你看他除了手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身体的下压，压在了维加的这个左脚上。
0: 没错，
1: 而且呢以埃斯克斯他之前对于手部动作的这个处理来看的话，
0: 感觉这个球判罚的可能性比较大。维加很聪明，他先往后跑，对吧，把弗拉西奇拽了出来之后，有一个向里线的内切。你看这一下假动作，
1: 刚才那个角度的慢动作啊，就是给的还是挺清楚的。如果说这一下他能够成功起跳的话，其实他是在这个球的传球线路之上的。
0: 维加的一个折线跑赢得了一个从里线切进去的线路。
2: After review, Croatia player number 13 holds his opponent with two
1: penalty. 这应该是判了。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0: 用了 holds 这个，
1: 对，他就是13号克罗地亚的13号球员去搂抱对方的球员嘛，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是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0: C 罗有望打入自己世界杯征战历史上淘汰赛的首球。
1: 是啊，
0: 刚才已经打了进去，但是呢，那球被判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1: 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C 罗呢此前在面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两个进球，都发生在一次发生在2013年，一次发生在2024年。这是此前 C 罗他的点球所打出来的轨迹，他的落点都在哪里。而对手迪奥哥科斯塔其实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啊，对，不好意思，对手里瓦科维奇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C 罗的助跑，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里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葡萄牙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在之前一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之后 ，C 罗终于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也帮助葡萄牙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追平了比分。
0: 这个球对于 C 罗个人而言和本场比赛的葡萄牙队而言都极为极为重要。
1: 这个球出现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微妙的。但是这个球能够出现，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能够出现，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中卫维加在禁区内这个巧妙的移动之后的抢点，造成对手的犯规。
0: C 罗好像是打了一个中路啊，
1: 对，
0: 出其不意的中路啊，这个真是大心脏。
1: 里瓦科维奇其实在上一届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他在点球大战里面曾经有过三次精彩的扑救，但是这一次呢，他是被 C 罗给骗了过去。
0: 啊，
1: 换下了 C 罗，81分钟，21号鲁本内维斯上场，换下 C 罗。
0: C 罗的表情稍显失落。
1: 但是至少他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0: 但是也仅仅是稍显失落而已。我觉得 C 罗现在就是心里更有大局了。
1: 嗯，其实年龄大的球员他就得换一个自己在球场上生存的方式。
0: 对，这个心胸开阔之后啊，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会看得更加的淡然。
1: 那现在呢 ？C 罗下场之后，戈萨洛·拉莫斯他的位置就顶到最前面去了。因为在之前 C 罗在场上的时候呢，拉莫斯经常撤回到中场来，帮助中场呢进行向前的过渡，甚至是在中场的拦截。但现在，葡萄牙队的进攻要靠他了。当然还有在左侧的莱昂。现在呢，就是戈萨洛·拉莫斯上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也有一个能跟对方的中后卫一直去拼的这样的一个中锋的存在。提到拉莫斯，他被人们所熟知最高光的瞬间，就是上届世界杯面对瑞士的那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由此也完成了从葡超到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过渡。

0: 贝尔纳多席尔瓦刚才回传之后立刻做反差找对方两条线之间。那克罗地亚队下半场他们的这种中场各个球员之间的联系的紧密度是明显的增加的。
1: 还是想像上半时那样给身后，但是这次莱昂没有跑。莱昂现在的体能下降也是很明显的，毕竟他这么踢呢是比较费油的。两个中卫之间还是暴露出了一定的横向的宽度和背后的纵深。
0: 这是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出刚才佩特尔苏奇奇在传球一瞬间的越位情况。那这还有一个，也就是刚才两个人同时一跑嘛，所以这个两个中卫就会有一些顾此失彼。门德斯对他的体能下降的也不少，这一下过得漂亮。里维斯再分到左侧，看看莱昂直接起球到后点，这个球给的太高了。后点上来的这个小孔塞桑，他的身高只有1.70米，他的强项还是在于走脚下走速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葡萄牙队的进攻传中的地点是不是可以稍稍向右侧倾斜，对吧？小孔塞桑传中，莱昂
0: 报后去抢。
1: 对，
0: 莱昂有着1.88米的身高啊，但是呢可能这不是他最喜欢的比赛方式。那他这名球员有的时候呢，他的技术发挥受制于对方的防守，有的时候也受制于自己情绪的波动。
1: 莱昂呢还是喜欢自己脚下有球。
0: 嗯，
1: 他和比利时的多库啊有点相近，有着非常好的跑动能力，但是呢无球提前的接应，无球的前插呢，空切能力或者说空切的意识啊，还是有着很多的长足进步的空间，是不愿意提前跑，愿意拿脚下去。
0: 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现在承担起中场的组织工作了。好球啊，这一下是打到了佩里西奇的身后。小孔塞桑，
1: 你看孔塞桑他的进攻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明确，我身体素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呢他会提前跑，他会提前的移动，空切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
0: 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葡萄牙国家队的第20次出场。还是由努诺门德斯他的左脚来主罚。到球门区的前沿，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维加头球一蹭之后稍稍的偏出了远门柱。
1: 这维加角球进攻当中的作用很像当年的库托。
0: 关键是他老能抢到点。

0: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不能犯低级错误。
1: 是啊，
0: 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后卫线上的，
1: 其实包括有机会没有能够抓住，
0: 没错，
1: 这也是错误啊。
0: 克罗地亚队现在打控制，
1: 这一下利瓦科维奇的传球，其实在庞格拉奇奇的身边，小孔塞桑一直在盯着。
0: 小雨，你看现在葡萄牙队也不敢贸然的前场去压迫的很厉害了。
1: 对，基本上呢是属于这种骚扰型的压迫。舒塔洛自己拿球到了中场，这样的话破坏了对方的中场一对一的对位，给莫德里奇呢赢得了拿球向前的空间。莫德里奇再去搓过顶。
0: 什么是大师？
1: 漂亮，这个球停的啊，佩塔尔苏奇奇像把球粘下来了一样，左脚再起球到后点来头球攻门。哎呀，克罗地亚队啊，这个反击真的是招招就是奔着对方的命门去啊，禁区内就这一下啊，确实是他的一个进攻端安身立命之本。这一下禁区里面估计达里奇一看，我这上了一个马塔诺维奇就给你搅成这样，我再上一个。
0: 刚才那一分多钟的控制球是克罗地亚队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后场建立进攻，
1: 哎，
0: 通过非常稳定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迅速的通过中场撕扯拉拽，突然再打到对方的后场，这个三个区域进行攻击的方式非常的明显。
1: 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你说的葡萄牙没有在前场做全方位的逼抢之后，舒塔洛一上来其实在中场多了一个传球的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在那一瞬间把莫德里奇解放出来之后，莫德里奇可以拿球转身向前了。
0: 而那一下向前的30米的长传球，就是莫德里奇为这次进攻加速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文德斯。
1: 下半时葡萄牙队把比分扳平之后的这个起势的时间啊没有持续多长，就被克罗地亚队卓有耐心式的控制球权啊，把他们的气焰呢就给消磨下去了。
0: 最主要的是下半场在两个边沉寂之后，好像没有特别清晰并且行之有效的这个进攻方式。
1: 啊，莱昂呢有点沉溺于自己的脚下技术了，还是像你所说的，他现在有点踢的是情绪化的足球了，对吧？
0: 因为这有的时候会限制他在这个团队当中起到的作用。
1: 是的，可能也会限制自己的成长的空间。
0: 角球，这是斯塔尼西奇把球给解围出去。下半场的补时是10分钟的时间。下半场连续的出现了进球之后要看一看越位，或者说看点球这样的情况，所以下半场的补时时间呢会比较长。让内维斯，角球依旧是打这种平快球。
1: 今天葡萄牙两侧的角球的落点都非常好，
0: 就是没有把这个质量很高的球的运行轨迹转化成进球。格瓦迪奥尔要替补上来了，换下了佩里西奇，换下的是弗拉西奇。
1: 看看这个位置怎么调啊？弗拉西奇打的是右边前卫，格瓦迪奥尔能够踢左边后卫，也能够踢左中卫。
0: 嗯。或者呢是三中卫，或者就直接把这个佩里西奇啊顶到前边去。
1: 现在来看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帕沙利奇去到了右边前卫，佩里西奇往前顶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这帕沙利奇在亚特兰大这个前面的三叉戟里面左中右都有他的身影。
0: 是对，克罗地亚倒是有不少球员确实都在意大利踢球，包括正在意大利踢球的和曾经的。
1: 对，
0: 文德斯这一下左脚领的节奏很清楚，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呢是示意没有点球。感觉呢可能在双方的这个他在变向的时候啊，双方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来讲，这种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
1: 在双方都很难真正渗透到对方罚球区内的时候，其实需要门德斯这样的一些球员他的瞬间的爆发式的突破。
0: 现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他们的整体在下半场打的是不如克罗地亚的这种整体性强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需要个体的这种爆点发挥啊。多本迪亚斯，
1: 雷加，再给到这边看看一对一了，是突破还是传中？
0: 还是选择右脚的传球，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这是替补出场的贡萨洛·拉莫斯一记头球破门，这会是一记绝杀吗？两队的教练都是通过自己的换人体现了骑兵的成果。克罗地亚队那边马塔诺维奇上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而这边贡萨洛·拉莫斯顶到了锋线上之后，他也不辱使命。第94分钟，葡萄牙队把比分改写为2-1。
1: C 罗也是第一时间上来向贡萨洛·拉莫斯去送以这样的代表全队的祝贺。贡萨洛先于防守队员起跳啊，你看只要莱昂他不踢情绪球，
0: 哎，
1: 他的作用就出来了。
0: 你发现没有，他在传这个球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
1: 嗯，是
0: 笑着，好像是训练或者是玩一样就把这个球给传出来了。就这个时候的莱昂是比较可怕的。
1: 没错，庞格拉西奇冒顶了，但是身后的刚刚上来的格瓦迪奥尔完全没有起跳，在二防一的情况下被贡萨洛抓到了一个甩头攻门的机会。
0: 贡萨洛·拉莫斯在小组赛当中只替补出场了一次，第二轮跟第三轮都没有登场。他在这个进球之前的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世界杯， 在世界杯赛场进行，还停留在了上一届啊6-1大胜瑞士的那场比赛当中。而这场比赛，贡萨洛·拉莫斯再一次闪耀，而沮丧的表情现在是写在莫德里奇的脸上。由于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真的很少了，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是说要打五后卫了吗？

0: 队也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替补出场的是九号克拉马里奇。克拉马里奇替补出场，换下了科瓦契奇。这个时刻必须破釜沉舟啊，给克罗地亚队只留下了四分多钟的时间。佩塔尔苏奇奇的横传，维加解围。
1: 这一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传中形成的进球是比比皆是。
0: 是啊，
1: 这儿的传中呢，不仅仅有传中点、高点，也有低平球的传中，对吧？比如说荷兰打瑞典，五个进球里面的前三个都是低平球的传中。
0: 因为现在的足球呢，这种中路的人员密集使得中路很难突破。如果说上一届世界杯的中路人员密集导致的是在远射层面上有所增加的话，那这一届其实更多的就是传中带来的效果。
1: 没错，
0: 特别是通常所说的这种小高球。你看克罗地亚队也是这么打的，找帕沙利奇，维加相当于在空中啊做了个拦网。维加在下半场，你还别说，他在攻防两端都有贡献，
1: 是
0: 好多的关键解围全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包括从小组赛当中他的拦截和解围次数都是全队最多的，
1: 而那个点球也是由他来制造的。
0: 对啊，小孔塞桑，门德斯，这几下把球摘出来了。
1: 克罗地亚这边完全跑不动了，

0: 给了佩里西奇前场压迫时候犯规的一张黄牌。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但是打到最后的这个阶段，马丁内斯更大胆一点，他敢于一下换四个人，敢于把那个可能大家觉得不会换下去的人换下去，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球星跟球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成就。至少在今天呢，马丁内斯他做到了这一点，
0: 个人和集体，球星和球队，
1: 相较于继续前进，从 C 罗刚才的这个眼神上你也能感觉到，我被提前换下又算什么呢？
0: 没错，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当然莫德里奇这边呢，是由于克罗地亚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啊，确实目前没有一个合适的替代者。
0: 其实这可以反映出两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啊还是有些区别的。
1: 是的，
0: 有没有手球啊？给了角球，
1: 角球。
0: 佩里西奇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呢，是对方已经把球传了出去，在无球状态下，佩里西奇的一个推搡。
1: 莫德里奇，
0: 球门球，
1: 球门球。在最后时刻都是为球必争啊，因为从克罗地亚足球来讲，他们的骨子里面，他们的 DNA 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只要比赛还剩最后一秒，他们都会拼到底。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为什么在自己能够参加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拿到过一次亚军，拿到过两次季军，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一次亚军，一次第三名。
0: 坚韧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足球的标签。
1: 这种坚韧在莫德里奇的身上做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现在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莫德里奇，克拉马里奇。在禁区内，佩里西奇、马塔诺维奇、帕沙利奇全都埋伏在对方的后防线之间。看看克罗地亚队这一次，他们在耐心地寻找着最佳的传中时机。佩塔尔苏奇奇这一下是顺到了禁区里，但是给大了，莫德里奇还在追。你看，这就是莫德里奇，他的这种踢法在很多的时候啊，会让人看得比较的感动。当所有人可能觉得这次进攻

0: 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有他还像一个追逐着自己玩具的孩子一样再去追这个球。
1: 追的是球，但追的也是梦想，
0: 是
1: 追的是情怀，我们追的也是这些球星他们身上这种优秀和宝贵的品质。
0: C 罗呢，其实他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去较劲了，其实他的较劲不是和别人较劲，他似乎是一直在跟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在较劲，但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也让他呢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特点更多的发挥出来。小库塞桑还在往禁区里边拖，左脚的大门，
1: 马丁内斯下面时的这几个换人啊，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成效来，但是越往后，随着克罗地亚队的体能上的下降，他们的这种向前加速的能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0: 刚才 C 罗在场边又扮演起助理教练的角色了，想起了16年的欧洲杯决赛。
1: 是，
0: 克罗地亚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这一下小角度直接扫向中间，被吊哥科斯塔得到。克罗地亚的人的脸上写满了失望，他们本来是这场比赛率先进球的一方。只能说达里奇的主动求变是取得了效果的，但是马丁内斯的应变也显现出了球队的板凳深度和他自己对于这个战术和比赛走势预判的这种经验的丰富。
1: 这个时候要尽早的起球了，
0: 头球再蹭下来禁区里面，哦，这个球
1: 是乌龙，
0: 是一个乌龙球啊！这是怎样的戏剧性啊！
1: 这是怎样的克罗地亚啊！
0: 克罗地亚人就是他们的这种坚持，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助他们，他们一直咬牙咬到最后时刻还在进攻，可能这已经是最后读秒阶段了，压垮了对方的防线。
1: 什么叫坚韧？
0: 葡萄牙队可能距离胜利、距离晋级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1: 可能这就是克罗地亚最后一次进攻了。刚刚说到要尽早的起球，格瓦迪奥尔把球传到罚球区内，
0: 还是马塔诺维奇的头球后侧，
1: 但是帕沙利奇有没有越位？
0: 帕沙利奇这个点
1: 啊，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有越位嫌疑的。维加这个头球，
1: 但是
0: 是维加顶的，
1: 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
0: 但是呢，这个时候裁判就要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在压力状态下的这种被动的接触球造成的结果。
1: 因为刚才越位机位我们看不到中路是谁碰到的球，特写机位是明显的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球，但是也看格瓦迪奥尔传中的一瞬间，远端的帕沙利奇是否越位。
0: 对，就如果说传中那一瞬间帕沙利奇越位，中间过渡的这一下在中间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1: 对，
0: 其实呢，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越位的话，视频助理裁判足以给出最为充分的答案，但是现在主裁判埃斯克斯要到场边去看，
1: 就看马塔诺维奇碰没碰到球，这一点
0: 是
1: 很关键，
0: 很关键，
1: 对吧？
0: 对，肯定他这一点包括维加的那一点可能都得看一下。你看维加这一点也得看一下，
1: 维加是明显的碰到了皮球。
0: 对，
1: 现在就看马塔诺维奇蹭没蹭到球。
0: 第一点蹭到的话，帕沙利奇绝对是越位的位置上，
1: 没错。
0: 第二点呢，维加这边呢就是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被迫的处理球。
2: Croatia player number 20touch the ball and
0: hit. 碰到了球，那这个球的话是被判越位，进球无效，场上的比分还是2-1。这是怎样的情节呀？两支球队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克罗地亚的球员，我们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
1: 眼含热泪
0: 要哭出来了。那边的葡萄牙队似乎。

0: 我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莫德里奇看似云淡风轻，面上带着微笑，但是谁也能体会到他心中此刻的波澜呢？
1: 不管怎么说，这是莫德里奇老将的风范。
0: 是啊，
1: 老将的胸怀。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克罗地亚队这种坚持到最后一秒钟的这种斗志，这是克罗地亚队足球他们的精神所在，
1: 也是他们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能够不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法宝。
0: 是的，
1: 这球啊，马塔诺维奇真正的碰到没有，还真的不太好说呀。

0: 比赛的时间还在继续，
1: 这双方又相当于打了一场加时赛的上半时。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葡萄牙队在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了比分上的逆转，又在最后时刻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他们最终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赢家。而从今天起，克罗地亚或许要接受一个没有莫德里奇的时代的到来了，但是有莫德里奇的日子里面，这支球队曾经奏响过最动听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克罗地亚的球迷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不必遗憾故事的长短，也不用强调故事的圆满。从2006年的德国登场到2026年的美加墨谢幕，这一路行过山海的20年陪伴足以惊艳时光，就让我们记住这个多伦多的夜晚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会。

0: 黑科技，绿茵手工瓶。我们刚看完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淘汰赛啊，两边这个攻防拉满，全程高能，很多禁区对抗、边路越位的争议，看得我是一头雾水。而且我发现主裁判的头上、大臂上居然带了硬核装备，特别像特战队员。
1: 嗯，主裁判头上那个装备啊，叫做裁判视角摄像头，大臂上的那个呢，是摄像头上的电池和信号发射单元。
0: 哦，那裁判头上戴着的这个摄像头和咱们平常看那个转播画面出来的图像差别会不会很大呀？因为我觉得裁判他会来回跑嘛，那个画面会晃呀。
1: 嗯，这一套裁判视角摄像头呢，自带强力防抖，就算是全场冲刺折返，这个画面也不会有不适感。机位呢贴合人眼的高度，完美复刻裁判当场的第一视角。在今天啊，扑克大战多次禁区拉扯的细节全靠它还原现场，帮观众看懂争议对抗。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摄像头使用的 AI 图像稳定技术是由一家中国企业提供的。
0: 哇，太棒了！那摄像头整场比赛都一直在录着吗？会不会比如说打着打着，哎，没电了怎么办？
1: 嗯，单块电池续航呢，稳稳地覆盖90分钟的常规时间和30分钟的加时。赛前呢都会充满电量，替补席还有整套的备用设备，出现故障能够快速更换，绝对不会出现画面中断的尴尬情况。
0: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裁判手腕上的智能手表，我估计也不光是看时间用的吧，看着平平无奇是不是也大有文章？
1: 嗯，它可不光只是计时这么简单，它能实时的连通 VAR 视频助理裁判、第四官员，关于越位呀、点球啊、红黄牌的复合提醒啊，都会弹窗震动。裁判呢会通过智能手表收到提示，就不用频繁的去看场边的大屏了。
0: 那刚才我也留意到，边裁呢是没有。

0: 佩戴摄像头的，那他们是不是也有辅助的设备？
1: 嗯，你拿着旗子，你就是
0: 边裁。
1: 边裁，哎，边裁同样配备同款的震动智能手表，半自动越位系统，捕捉到体毛级的越位时啊，手表会立刻震动预警，弥补远距离肉眼观察的误差。本场啊，克罗地亚那一次边路越位，就是智能手表第一时间给到边裁提示的。
0: 有摄像头、智能手表，全套科技加持，那难道以后我们判罚就全听机器的了？是不是裁判肉眼判断就不重要了吗？
1: 哎，所有的高科技设备呢，都只是取证辅助工具，机器负责捕捉客观画面和数据，最终的判定关于犯规啊、越位啊、点球的尺度啊，这个决定权啊，始终是在裁判手里。科技呢是用来消除视觉盲区，而不是取代人的判断。
0: 哦，那原来本届世界杯争议判罚变少的秘密在这儿啊！听完了贺伟老师的科普，收获满满。这正是装备捕捉分毫画面，裁判定夺赛场方圆。感谢贺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趣味解答。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咱们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继续一起去观赛。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兵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0: 事儿啊？你这是？
1: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2: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1: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2: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3: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1: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3: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1: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2: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香港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汕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7: 好。
2: 哎，这是什么呀？
1: 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华经理那边坐一坐。
2: 啊，行，走吧。哎。
8: 哎，快坐，李先生，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哎呀，坐坐坐坐坐，
9: 打扰了，打扰了。
8: 没事没事。哎，彭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
1: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8: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3: 霍总啊，
2: 我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8: 好，行，把我衣服拿下。
2: 我来。
8: 哎呦呦，怎么能好意思来？哎呀，
10: 举手之劳，
2: 来。
8: 好，走吧。
11: 得是怎么查账的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12: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
1: 哎呀，郭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2: 吕站长，你来也不早说啊！
0: 来，
1: 坐坐坐坐坐，
0: 哎，好，坐坐坐，
1: 哎，
0: 郭总来，
1: 坐。
0: 哎呀。

0: 徐秘书，香港回见。哦哦，你们生意人就是忙啊，
1: 是，
0: 辛苦得很。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件，霍老板点个头，没了。
2: 赶紧谢恩吧！哎，
3: 是是是，
0: 不是看在你李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呦，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3: 当然。
0: 来呀！来，霍老板，
2: 请请请，
0: 喝茶。
2: 姜茶，
0: 姜茶，
2: 哎，
0: 好茶。
2: 嗯，
0: 好茶。
2: 王队长。
0: 香港要紧报，你严重的动，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实施状况，走。你 看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2: 哦哦，哎，
0: 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哎，
0: 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4: 哎，侯爷，哎呦！

0: 哎呀，真像呀，话说的，老灵啊！
1: 好，行，
2: 来。
0: 这家餐厅很有特色，菜好吃。哎呀，
1: 这侯贤，
0: 哎，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你刚刚说的
3: 侯贤，
0: 对，侯贤。
4: 走开，这里封锁了。
5: 老板，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6: 什么事？
5: 老板，香港来电了。经查实，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3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6: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3: 是。
0: 哎呀，华总啊，哎，看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7: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吧？
0: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7: 好，请
0: 来，霍老板，请。哎呀，侯婶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
1: 是，好的。
2: 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胡董，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董，不行，我替你喝。
2: 哎呀，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3: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4: 李先生，
3: 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啊，
2: 真将军，真将军呐！
5: 华总，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3: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6: 哎呀，吕兄，你喝多了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6: 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5: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这很难吗？
1: 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都在。
0: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上，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死刑，重要的事情不在山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三，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
1: 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2: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恩珍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3: 哎，霍董，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
2: 是。
0: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0: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赔礼道歉。
3: 不用用，李兄，我估计我们霍董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董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啊，
4: 李先生，
0: 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4: 霍董，没事啊。
3: 哎，吕兄，吕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你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3: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3: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啊。
5: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3: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收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来，吕兄。
0: 哟，哎呀，
3: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啊，
0: 留步留步啊，照顾你们老板去。
3: 我送送你，去。
0: 哎，留步吧。
3: 没事没事，吕兄。
0: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3: 吕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0: 回见，
3: 好，回见。

0: 这条通线也是个战场，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1: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都和永定

0: 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华山同志，彭格念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做噩梦。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这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啊，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0: 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谁啊？于青，是我。怎么了？满大街都贴着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说完了？啊。就这事儿？
1: 哎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2: 什么意思啊？
0: 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啊。
2: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0: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2: 明白了。
0: 嗯，
2: 走了。
0: 哎。秋莲，秋莲，
3: 哎，
0: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去一趟船去。
3: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0: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啊！
4: 我的事儿你别问。
3: 可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了吗？
0: 哎呀，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儿，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儿，行吗？
3: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啊，
0: 来不及。
3: 那你吃什么呀？
0: 不吃。
3: 不吃哪行？
0: 吃这个。

0: 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话不响，差点闹了个小误会。于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1: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0: 好的，方经理。
1: 老白，

0: 吧。
1: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
2: 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3: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
0: 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0: 武装班平时不露面啊，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甭管，没问题吧？
1: 明白。
0: 好。

0: 行李，不要停，注意安全。
1: 好经理，请。
2: 大哥，
3: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猛子，那间房间不够用，
4: 那就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5: 就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2: 是。
6: 还要在长安住一晚吗？
7: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6: 为什么不马上走？
7: 我们进了房间再说。
8: 到了。哎，老板里面请。

1: 成年同志，我特意订的这个房间，因为在这儿能看到电船码头的船舶进出。哎，为什么要在朝安过夜？
2: 这是朝安交通站的安排。
0: 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从上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哎，
1: 首长一路辛苦了。
0: 哎，
1: 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嘛。
0: 哪里？
3: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出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部过境。 这条水路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死了。孩子，
4: 哎，
3: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4: 知道了，大人。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1: 对不住啊。
0: 好，行。

0: 小兄弟，这船上有卖伞的吗？没有。这淋了雨可怎么办？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1: 到港后，我们分开走。好。哎，铁锅，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配合。

0: 山人。
1: 佛山燕陵街状元巷32号。
0: 老板陈望林。
2: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0: 你先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的，我有不可推卸的死磕人。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当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彭格年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郭靖同志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营救出来。
2: 你救得了吗？
1: 搭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表哥，还会把我们交通权限都给扒了。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3: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
0: 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用我这条命挽回大表哥。
1: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的
0: 呀？那你让我怎么办？
4: 放心吧，再往下走，长安、大埔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罗金泉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
0: 长阳交通小站站长。
2: 好，
1: 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
3: 我这脑袋现在我真糊涂。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
1: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3: 我脑袋乱了，我听你的。
1: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啊？
1: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0: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1: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0: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1: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0: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1: 回头告诉你。
5: 电报，
6: 哎，来了。哎呀，彭经理去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5: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啊是明天送的啊，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6: 那是那是，
5: 这不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6: 哎，来来来，这个每包烟抽啊。
5: 谢谢谢谢，走了啊。
6: 哎，谢谢啊。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啊、哦，等一下啊，103电话，103电话
2: 来了来了。喂，
3: 表哥疾病住院了。
2: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
3: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2: 啊、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3: 好，你放心吧。
4: 会计，您怎么来了？
5: 哎呦，李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4: 对啊。
5: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4: 哎、好了好了，我懂了。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5: 哎，
4: 来来来，
6: 林峰同志，

0: 天亮之前拿出粮房，
1: 我们可以武装进去。
2: 跟宋四有区别吗？
3: 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2: 您帮着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4: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2: 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5: 怎么回事啊？
2: 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
6: 请看《绝密使命》第17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3: 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4: 哎呦，你这也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3: 对啊。
4: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5: 哎、好了好了，我懂了。
3: 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4: 哎，
3: 林峰同志，电报。

0: 我们一路上身体很好，
1: 请转告武侯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
0: 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明预案。
2: 是。

0: 潘老大，什么事儿？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一声传呢，我能帮你什么呀？
0: 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起来了。
1: 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0: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结果我老婆也没在查阳。这怎么办呢？
1: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0: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1: 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要是有呢，我回去问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2: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0: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1: 少来这虚的，哎。

0: 阿华，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清溪。平时六个小时路，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1: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0: 你别耽误了，你赶快去吧！啊，赶快去，走了。阿亮、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

0: 帮着测一下，行不行？
1: 行。喂，广东佛山总机吗？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对对对，谢谢。
2: 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3: 知道了。
2: 喂，你好，我是上海表哥家，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在电话上等他的电话好吗？
3: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4: 是
5: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
1: 报告，队长，老板找你。
2: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3: 行，没问题。
4: 多谢你。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周地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燕陵街状元巷32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的呀？
1: 啊，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交往。
1: 废话这么多，看到头就疼。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审的怎么样？
0: 啊，我上来的时候，赖副还在帮忙审着呢。
1: 走，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把眼镜摘了。

0: 长官好。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雷副官？哎呦，
2: 曹站长啊！这个人有问题吗？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
3: 马上查，
4: 老板，那两个人怎么办？
3: 上点手段。

0: 这么坐等天亮。你清溪中站不是有武装班吗？
1: 嗯，
0: 我们可以武装劫狱。
1: 那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送死有区别吗？
0: 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我打头阵。
1: 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门儿。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怎么才行啊？这下好了，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兴全是个不中用的笨蛋。
1: 别说这种话了，行吗？
2: 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哎呀，权哥，权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 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0: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方长。
0: 现在给尚总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奖励，
4: 陪葬。

0: 3点，也好长啊。
1: 玉祥，你托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2: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3: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19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2: 那您刚才
3: 没挑破

0: 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营锁活，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1: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0: 今日事今日毕，
1: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0: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
2: 喂，哪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3: 没事，
1: 说吧。
3: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嗯，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3: 安宁街
2: 状元巷32号。
3: 几号？你再说一遍。
2: 32号。
4: 看来你的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2: 好的，打扰了老板。
4: 史秘书，
5: 哎，
4: 发报南京，核实着这个信息。
5: 是。
6: 喂，佛三藏。
7: 喂。
8: 5号十分挂念大表哥的病情。让我问问，找到名医了吗？
7: 请转告5号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8: 好，静候佳音。
7: 再见。

1: 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跟我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跟我说说吧。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0: 黑子，
1: 哎呦，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2: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1: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他怎么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哎呦，
2: 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上海经汕头到大埠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 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通天饭店。 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大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0: 不会吗？您觉得呢？
1: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2: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阵，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1: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3: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1: 黑子，你累吗？
3: 不累。
1: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3: 是。
4: 曹师长，
5: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5: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1: 我想起一件事。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
1: 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
0: 我认识。
1: 您见过他？
0: 见过。
1: 在哪里见过？
0: 我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
1: 那是个高人呐。
0: 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唐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皆大不振，
1: 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只是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
0: 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1: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
0: 明白了，老板辛苦。

0: 参谋长，这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
1: 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
0: 嗨，又白忙活了。
2: 行，
0: 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3: 是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信儿呢。
2: 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不是你们家亲戚？
3: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4: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3: 赖长官，感恩戴德。
2: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4: 行了，走了。
2: 您慢走啊。

0: 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1: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
0: 什么事情啊？帮我圆个谎吧。
2: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你把未经组织批准的老婆缠回进来，
3: 这可是违反规定的。
2: 啊？违反规定？知道，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满大街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4: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的。
5: 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那么蔫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了。哎，好吧，你别在这儿盘着了，你还得等我可盯着点去啊！
6: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我拉开。
5: 对啊，这俩巴掌是饭啊！
6: 他做的全让我们俩给吃光了，这。
5: 对啊，怎么办？吐出来。
2: 假惺惺的，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爸爸吃这点就够了，回去开门呢。哎，
7: 老爷子好吃的，
2: 没事没事，没我阿爸。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7: 大表哥。
2: 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
7: 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溪。我抓紧向上级报告，分头行动。
8: 等一下，
7: 旅行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权儿哥。
8: 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笑>我给他们戴上，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接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表哥，大表哥，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小罗，怎么了，老郭？你看，表哥已出院，啊，赶紧打电话，哎，告诉老彭，哎，喂，哪位？
1: 喂，小罗啊，我是吕文超。
0: 哎呦，吕站长啊，让庚年接个电话。哎呀，吕站长。
1: 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啊啊，
2: 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情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0: 哎，好，再见，吕站长。
1: 这姓吕的想干嘛？
3: 许秘书，
4: 老板。
1: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3: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1: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表哥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老交通员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教头，你是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2: 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了。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吧。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
5: 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6: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5: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呢，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6: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5: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6: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名，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我跟你说了，这事儿必须听我的。
3: 哎，干嘛去了？
4: 拧，太拧了。
7: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住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7: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7: 对，
0: 我帮你。
7: 谢谢啊。
0: 走吧。

0: 大表哥，
1: 嗯，
0: 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2: 哎。

0: 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必须时刻更换路线，
1: 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
0: 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
2: 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由他来负责。
3: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4: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
5: 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6: 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
3: 请看《绝密使命》第18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哎，你怎么不这样？我们家大头可乖了。是，
1: 维姐，
0: 你看见我手机了没有？没看见。啊，那个我看见了，看见了。
1: 在哪儿呢？
0: 不知道。哎，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不是，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我没和你说话，我这打开。哎，我手机呢？我手机在哪儿啊？
1: 这不在你手里吗？打电话呢？
0: 不是你手机，哎，我手机去哪儿了？哎哎哎，什么？你手机也找不到了？哎呦，那咱别聊了啊，先找找手机放哪儿了。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先挂了。
1: 你怎么又拿我手机打电话呀？
0: 你这里不是还有免费的通话时长吗？我的用完了。哎，我手机呢？
1: 你跟谁打电话呢呀？啊？
0: 聊这么长时间，我中学同学。哎，前几天他们建了个群，还真联系上了不少人呢。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同学，他们家孩子跟咱们家大头差不多大，可调皮了。
1: 还有比大头更调皮的孩子呀？怎么没有？咱们大头多乖呀！
0: 我跟你说啊，那孩子跟小话痨似的，天天问问题为难大人。
2: 你知道他都问什么吗？啊，天为什么是蓝的？花为什么是香的？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呀？不一直都这样吗？
0: 这都什么问题呀？得亏大头没问我，他要问我这问题，我还真答不上来。
2: 大头，是不是大头拿我手机了？大头，大头，大头。
0: 我叫妈妈。
2: 哎呦，哎呦，你这上哪玩去了？怎么这么脏啊？看见妈妈手机了没有？看见了，在这儿呢。怎么这么脏？我开了飞行模式，然后往外一扔，就飞到草丛里去了。回去，妈妈，手机没有飞机飞得好。这，哎呦，好甜。
0: 太好吃了！
2: 嗯，大头儿子，你应该敬老啊，所以这块西瓜应该留给小偷爸爸吃。那小偷爸爸，你应该哎呦啊！我上幼儿园，所以我是幼。
0: 你应该把这块西瓜给我吃，
2: 大头儿子。前两天我是不是给你讲了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孔融做了什么事情啊？
0: 记得，孔融把大的梨都让给比自己大的人吃了。
2: 对呀，那你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把这块西瓜吃掉，下次吃梨。
0: 我也让您吃大的。嘿，
2: 我一当爸爸的，我让你给绕进去。当爸爸就厉害吗？什么都知道吗？
0: 那当然了，爸爸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什么都知道。
2: 那这块西瓜应该给您吃。
1: 儿子真懂事儿，这西瓜皮我就不用吃了。
2: 我问题想问您，问吧。西瓜为什么叫西瓜？它就一直就叫西瓜。那为什么有冬瓜、西瓜和南瓜，就没有北瓜呢？这个，还有这个，为什么天是蓝的？ 海水是蓝的，而我们喝的水、洗脸的水却没有颜色。不是，为什么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为什么？
1: 哎呀，行了，别问了。
2: 刚才爸爸还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呢。
1: 我确实不知道啊。
2: 那为什么爸爸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呢？为什么？
1: 我。
2: 神呐，快救救我吧！爸爸为什么要喊神呢？神是什么？文秋妈妈，可以吃饭了吗？我好饿呀！
0: 可以，要不你先吃一个红皮鸡蛋。

0: 啊，然后等爷爷跟爸爸，咱们一起吃好不好？
1: 皮尔鸡蛋。嗯，妈妈，鸡蛋为什么有红和白两种啊？
0: 哎呀，这是因为呀，生鸡蛋的母鸡它不是同一种母鸡，有的鸡呢就生红皮的，有的呢就生白皮的。
1: 维君妈妈，你懂得可真多，不像小头爸爸什么都不知道。
0: 我懂得多吗？反正是比小头爸爸懂得多。
1: 那维君妈妈，我还有问题想要问你。
0: 你问吧，我一定都告诉你。
1: 鸡生蛋，蛋再孵出小鸡，那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0: 这个
1: 还有，为什么人不吃饭会觉得饿？肥皂泡为什么会在空中飞？电视机能收到图像，歌声为什么能从收音机里跑出来？鲫鱼能生活在水里，人为什么不能？燕子落在高压线上，为什么不会触电？
0: 喂，大头，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1: 维君妈妈，我不能有这么多问题吗？
0: 可以，只是别再问我了。
1: 是您说要告诉我的为什么是为什么的呀？
0: 神呐，快救救我吧！我要出去透透气。
1: 妈妈，您为什么要出去透口气呀？哎呦，您为什么和爸爸一样也要喊神呢？神是什么呀？

0: 大头没在这儿吧？哦，没在，没在，快过来。那就好，大头儿子不在就好。怎么了？还不是这两天，他天天追着我问问题。不是大头，不是大头回来。老师就，哎，不对呀，你怎么也这么害怕呀？
1: 还不是大头这两天也天天追着我问问题吗？真的。
2: 没事，是咱爸。
0: 爸，
3: 你瞧你们俩，这是什么样子？大头不过是问题多了点，就把你们俩烦成这样。哎呀，
0: 爸，您是不知道被大头追着问为什么有多烦。
1: 我怎么不知道？跟你小时候一德行。
0: 哎，爸，小头小时候也跟大头一样啊，也这么……
1: 行行行行。
3: 这说大头呢，你别绕着我了。哎，爸，我小时候那点光辉事迹，您就别提了。光辉，嘿，也别说，你确实是光着身子进过灰堆。
1: 去去去去去，爸，
3: 就上次您说完我尿炕那事儿，他整整笑了我半个月。继续说大头。那我今天就放过你，咱们继续说大头。嗯，说什么大头？ 我就说你们俩，你看这孩子嘛，问题多了点儿，求知欲强了点儿，你们俩就至于像耗子见了猫似的。
1: 感情是没问您，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我坐着说话腰也不疼啊。你们今天瞧着，我主动要求满足大头的求知欲，我来回答他一切问题。
4: 大头，画画呢？嗯，
3: 画的什么呀？画爸爸和妈妈。哎呦，我看看，哎，哎，这怎么全是背影啊？
4: 整天爸爸和妈妈一见到我就跑，所以我只能看见背影。这太不
3: 像话了！小头、小维，你们两个过来。 哎呦，爸，我们就在门口呢。哎，大头说话我们都听见了。爸，我们俩知道错了。那你们就在这儿慢慢反省吧。哎，我批评他们了。哎，大头，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爷爷呀？真的吗？真的。
4: 您不会也像爸爸妈妈一样逃走吧？
3: 不会。你问吧，
4: 那我就问了。
3: 问，
4: 我是从哪儿来的？
3: 你呀，你是
4: 小明说他是。

0: 从商店里买来的。棉花糖说它是小鸟叼来送给它妈妈的。胖嘟嘟说它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我呢，我是从哪里来的？
1: 你是你妈妈。
2: 你是妈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0: 垃圾桶？哪个垃圾桶？
2: 那
0: 是跟胖嘟嘟的一个垃圾桶吗？我为什么会在垃圾桶里？您为什么会从垃圾桶里捡小孩？
2: 我
1: 哎呦，我怎么头有点晕呢？我是不是低血压犯了？
2: 快，带妈出去。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啊。呦，
0: 爷爷，您为什么会头晕？
1: 你等着，我给你查查书去。
3: 爸，我们帮您查。您要找什么书啊？慢点儿。
4: 说实话，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了。这个评奖动作不干净，给了这一球。我想刚才裁判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5: 这大半夜的，您开着灯开着门不睡觉，这找什么呢？这是
1: 嘿，百科大全。哎，你还记得这本书吗？
5: 太记得了。就这个还有您那个鸡毛掸子，那并称是咱家的两大神器呀。就这没少往我脑袋上招。
1: 你拿过来吧。你还记得呢？
5: 肯定记得呀。就八岁那年，算了，我不跟您这儿回忆历史了，您赶紧睡觉吧。
1: 睡不了。我呀总结了一下，之所以我被大头给问住，就是因为我知道的太少。孔子曰，要想不被小孩子问住，就得多学习。
5: 嗨，这是孔子说的？
1: 那怎么不是啊？就是咱们隔壁姓孔那小子说的。
5: 你还不如说是自己约的呢。我得睡觉去了，不管您了。
1: 啊，这走吧，留我一人啊，奋战到天明。哎，
6: 咱爸这干嘛呢？
5: 昨天不是丢面了吗？今天打算再次挑战大头。这昨天晚上背了一宿，现在正准备用大脑替代百科全书呢。
6: 你问问背得怎么样？去。
5: 行，那问问。爸，
1: 你叫我呢？
5: 瞧您问的，我不叫您，我叫谁呀？我有几个爸爸呀？
1: 有几个爸爸？这问题书里边有可能有答案。
6: 爸，这是背书背的魔怔吧？
7: 爸，小头的意思是问您这书背的怎么样了？
1: 效果还不错。我这一宿啊，已经把这个前三页的序给背完了。
7: 不是，您背序干嘛呀？那书里面的内容您都记住了吗？
1: 我还没看到内容呢。这人一老了呀，这眼睛跟这脑子都跟不上，所以看书背书啊那就慢了。
5: 爸，其实您没必要跟大头较这个劲，是吧？您学学我们俩，躲着点大头不就完了？
6: 对呀，躲着点。哎，不对，你瞎说什么呢？咱俩躲大头那是光荣的事儿吗？
1: 对，非常的不光荣。那见着困难怎么能临阵逃脱呢？我们见着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
6: 看看咱们

0: 着觉悟啊，这么大岁数了，仍然有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有种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啊，有种。
1: 别拍马屁了。
0: 不是，怎么了？
1: 老爷子睡着了。
2: 这一晚上没睡，也没精神。
1: 第一局开始。
3: 公路为什么叫公路不叫母路？
4: 回答：因为公路是公用的路，大家都可以走的路，所以叫公路。
3: 那老公就是公用的啦，大家都能用啊。
4: 回答：我老这不是这。
1: 行行行，第一局大头胜。第二局开始。
3: 我为什么要自己睡，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睡？
4: 回答：因为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大孩子就要独立睡觉。
3: 那爸爸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不自己睡？
4: 因为你爸爸他这都赖你。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宣布第二局大头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三局开始。
3: 爷爷一定比孙子知道的多，更厉害吗？
4: 回答：爷爷一定比孙子知道的多，更厉害。
3: 那爱迪生的爷爷为什么没有发明灯泡？
4: 回答：因为真。不是，你怎么不按套路问呢？
1: 我宣布KO。
0: 接着背书吧。
3: 什么是 KO？KO 是什么？为什么大人们也都不知道这些为什么呢？我还有好多为什么没有问呢。

0: 我干什么？还不是因为我儿子。
1: 你儿子？合着儿子是你一个人的，跟我没关系啊。我还告诉你啊，这儿子好学都是遗传我。
0: 怎么是遗传你呢？这明明是我的基因。你一遇到问题都是不求甚解，跟大头能比吗？
1: 不求甚解，我那还不是因为……
0: 你听，
1: 哦，是不是大头儿子回来了？
0: 拿书去，拿书去。哎，等会儿，我听着不像大头儿子的声音，嗯，倒像是小偷。哎呀，
1: 小偷，小偷！
0: 慢点，媳妇儿，你不要紧张，我来保护你。
1: 小偷！小偷，快来！我抓住小偷
0: 了！我来了，看我不！等会儿，我看这衣服怎么这么眼熟啊？啊，不是，这声儿也耳熟。
1: 怎么是您呢？
2: 使这么大劲儿干嘛？
1: 我不知道是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爸，您瞧您这大热天的，这是出去干嘛去了？
2: 我跑到咱区里图书馆看书去了。这孩子比你小时候为什么还多，简直就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3: 小玉再见，小朋友们再见，
4: 大头再见。
5: 好了，我们也回家吧，走。
1: 大头好，你问问题吧。
3: 没有什么想问的呀。嗯，妈妈，我回屋了。
0: 他说没有什么想问的。嗯，
2: 这可奇怪了。
6: 根据今天晚上到医院袭击玉之助的歹徒身手来看，他应该就是江户小子本人了。而且

0: 这一切案件的起点，也就是在于江户小子。说起江户小子，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拥有时代剧演员灵活的身手，是一个在日本国内到处犯案的窃盗。
1: 爸爸爸，这几天怎么又不问问题了？
2: 是啊，前两天一直追着咱们问各式各样的问题。
1: 是啊，哎，小头，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不问为什么了？
2: 啊，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是是是是，我去我去。
1: 去。
0: 这次你们团长玉之助主张将江户小子的故事搬上舞台表演，但是近石先生所写出来的剧本却不是玉之助原先计划所要表现的东西。近石先生他为什么会中途把故事内容改写？就是近石先生在调查有关江户小子的案件的时候，注意到
1: 了真正
2: 的内容。
1: 怎么样？
3: 暂时没问。
2: 那什么叫暂时没问呀？
3: 前两天咱们没有回答的那些问题，他都问了花群小姨了。
1: 哎呦，可怜的花群呢！
3: 什么叫可怜呢？人家花群都给答上来了啊！他现在没有问题了，所以不用问了。
2: 终于可以歇一歇。
3: 嘿，别歇呀，您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暂时没问题。什么叫暂时？
2: 咱们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根本解决。认真点。姐，可是你们请我来讲怎么回答大头问题的。你看看你。你再看看爷爷，都没人听我讲。
4: 哎呀，听着呢，听着呢，爸，爸，您醒醒！
2: 你下课了，下课我走了。
1: 哎，爷爷，我根本就没下课，您看您根本就没听吧？你们家又都这样，我就真走了。
2: 别！
3: 哎，我听，我想听。
1: 我这节课两个小时，您迟到了一共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你说。你听什么了？
3: 堵车。
4: 他堵车，你别跟他一般计较。要不您趁着最后十五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画个考试重点。
1: 好吧。其实我们的答案并不准确，给大头讲课一定要有理有据。
5: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4: 我给你买过书啊，幼儿数学画册，咱们回头一起查查书。
5: 好吧。小头爸爸，为什么这个棋子不能直接吃掉这个棋子？
6: 我教过你用电脑啊，网络上都有，等会儿我帮你查查。
5: 可是我懒得去查。爷爷，为什么这？
2: 这个问题啊，你得请教老师。我回头给你找个老师，他是专业的。
5: 我还没问呢。小头爸爸，我
6: 这个问题咱上网查，学知识不能马虎，一定得准确。
5: 哎呀，文君妈妈，
4: 哎，
5: 他们都不理我。
4: 妈妈一会儿去找你，我陪你查书，那样才准确，是不是？
5: 好吧，那我去拿书。
4: 哎，咱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3: 没事儿吧，让孩子开动脑筋，这是好事儿啊。
2: 不错，花群这主意真不错。
3: 僵着呢。
5: 我回来了。
4: 哎呦，大头儿子回来了。来，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5: 牛群妈妈，这个问题呀，您自己想。我告诉您答案，您印象不深。
4: 这是什么答案啊？
3: 大头，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今天是谁送你回家的？
5: 小头爸爸。这个问题啊，您自己想。我告诉您答案，您印象不深。
3: 嘿，这孩子，
2: 哎呀，大头。
4: 哎，爸，坐。
2: 今天中午在幼儿园吃的什么呀？

0: 个问题呀、您自己想。我告诉您答案，您印象不深。
1: 带头，
2: 你给我回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公公，我们做好了马粪，不过别

0: 咦，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好，要给我吃的吗？哇，好好吃。好多美味的糕点，我好幸福啊。
1: 诺诺，诺诺，起床啦！
0: 我的糕点呢？
1: 糕点？什么糕点？早餐时间了，大家在等你呢。
0: 好，我马上到。

0: 年。你在找什么？
1: 我梦到了好多糕点，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糕点。
2: 都是什么糕点？你还记得吗？
3: 我也想听，快讲讲。
1: 可是我梦醒了就把他们的样子给忘了。
2: 啊，好遗憾。
3: 诺诺，你这是做什么？
1: 我想不起来梦里的糕点了，不如我自己设计一个。啊，嘿嘿。这是我设计的小旗子豆包。
2: 哇，看上去好有趣，我也想设计一个。看，我的是饼干豆包汉堡，
3: 好棒啊，我也要设计一个。
2: 看我的，你设计的是什么？
3: 这是我做的大蘑菇。
1: 哇，你们的都好好看。
2: 诺诺的也很好看，
3: 不但好看还很好吃，我们把它们吃掉吧。
1: 好，嘿。
3: 啊，好满足啊。
4: 想象力。

0: 你好啊，跳跳，你在干嘛？
1: 我在晒太阳啊，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0: 是吗？那我也躺下来试试。哇，天好蓝，云也好白。
1: 诺诺，你看那朵云，像一辆小卡车。
0: 那一朵吗？我看不出来。
1: 明明很像啊。嘟嘟，卡车开走喽。
0: 我觉得这朵云像一个人在弹吉他。
1: 我们想到的东西不一样呢。
0: 你看，噔噔，这是吉他发出的声音。
1: 我好像能想象到，看，那朵云的形状变了。
0: 我看到了，它像一顶白色的大帽子。
1: 哈哈，我也看到了，它像一个大汉堡。哇！
0: 啊，想象游戏真好玩。
2: 毛线球滚啊滚。

0: 有个毛线球，它是从哪里滚过来的呢？
1: 不知道，我们先带着它一起玩吧。
0: 好啊，等会儿再把它送回家。
2: 毛线球宝宝滑滑梯喽！
1: 不好，毛线球跑掉了，
0: 快追上它！
3: 跳跳、文文，你们怎么了？
0: 啊，毛线球被你踢跑了。
1: 别在意，文文，我们继续追。
0: 看，它在那儿，
1: 我快抓到了。跑快点，文文，
0: 我就要追上它了。
1: 终于抓到了，
0: 但是它变得好小啊。原来已经散开这么多毛线了呀！
1: 别灰心，我们把毛线给团回去吧。啊！怎么了，文文？
0: 看，我手里的毛线球不圆了。
1: 毛线打结了，
0: 这可怎么办啊？
3: 你们好，文文、跳跳。
0: 你好。
1: 毛线球乱成一团了，
0: 我们没有把毛线球变回原样，还打了结。
3: 没关系，看，就算变不回原样，它依然是毛线球。
0: 可是这些打结的毛线怎么办？
3: 看起来好像很难解开了。
1: 我可以剪开它吗？
3: 也许你可以试试。
1: 那我去拿剪刀。
2: 看，我这是毛线球宝宝。
0: 那我这个就是毛线球妈妈。
3: 看来问题解决了，宝宝们记得把毛线球送回去哦。
0: 好。
3: 毛线画。
1: 甜甜，你在画什么呢？
4: 我画了一只兔子，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涂色。
1: 是像我一样的蓝色吗？
4: 不是，我要画一只长毛兔，但是我只能画成这样，我不知道怎么画出长长的毛毛。
3: 你们好，宝宝们。
4: 你好。
3: 你们遇到什么难题了吗？
4: 我要怎么给这只兔子画出长长的毛毛？
3: 也许你们可以换一种材料。
1: 哦，我想到了。
4: 这是做什么？
2: 嘿嘿，等着看吧。

0: 小兔子好像就要跳出来一样呢。水中的月亮，
1: 小猴子在河边玩耍。你好啊，文文，你在看什么呀？
2: 诺诺，我在看故事书，很有趣。
3: 啊，文文，我们去听广播吧，今天有个大新闻。
2: 大新闻？
3: 是啊，你快来，晚了就听不到了。
2: 可我的书还没看完。
4: 新闻播报，今天晚上会有超级月亮。
2: 超级月亮？
4: 超级月亮是难得一见的景象，在今晚看月亮，月亮会超级大。
3: 哇，听上去好有趣啊。
4: 宝宝们，月亮代表着团聚，今晚可以和大家一起观赏超级月亮哦。
3: 超级大的月亮，我肯定要去。
2: 我也想看，咱们一起吧。
1: 你们先去，我要回去把剩下的故事看完。
3: 好，晚上我们来叫你。哦，
2: 超级月亮啊，
3: 晚上好。嘿，你们来了。
5: 晚上好，跳跳。
3: 妞妞怎么没来？
2: 妞妞有点困，来不了。
3: 好可惜啊。
2: 你们看我拿了什么？
5: 月饼。
2: 没错，赏月当然要吃月饼啦，大家一起分着吃吧。好大好亮啊，
5: 月饼也好美味啊。
3: 是啊，我们就像是在过中秋节一样。
5: 可是抬着头好累啊。
2: 我也累，要是低头也能看到月亮就好了。
5: 低头看，我知道怎么办。
2: 啊，文文，你在做什么？
1: 你们往水里看，就能低着头看月亮了。
5: 真的看到了水里的月亮。
3: 文文，你好聪明啊，
5: 现在看月亮也不累了，你是怎么想到的？
1: 因为我今天读的故事书啊。
5: 给我们讲讲吧。
1: 小猴子在水里看到一个月亮，他大喊，不好了，月亮掉进水里了。小猴子怎么也捞不起来月亮。这时大猴子一抬头，他大喊，不用捞了，月亮就在天上呢。

0: 家晚安，超级大的月亮。
1: 日食。
2: 天怎么变暗了？到晚上了吗？
3: 不会吧，我们还没吃午饭呢。
4: 宝宝们，你们怎么了？
3: 天好黑，我现在很害怕。
4: 别害怕，妞妞，应该是难得一见的日食出现了。
3: 日食是什么？
0: 我在故事书里看到过，是太阳被妖怪吃掉了。
3: 太阳公公被吃掉了吗？
0: 别难过，妞妞，世界上没有妖怪的。
4: 是的，日食只是阳光被遮住了，等一会儿太阳就会回来了，不用害怕。
3: 可是我还是很害怕。
0: 我来帮你，你跟我来。
3: 果然还是看不到太阳公公啊。
0: 放心吧，现在跟我一起喊太阳公公出来吧，他就会回来的。
3: 好吧，太阳公公，
0: 太阳公公出来吧。太阳回来喽！太阳回来喽！
4: 粽子是什么味道的？听，宝宝们在做什么呢？

0: 一二一二。
1: 我们赢了！
2: 恭喜你，文文，你赢得了龙舟比赛。
3: 你们好啊，宝宝们，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4: 今天是端午节。
3: 没错，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到这天，家人们都要团聚一起，热热闹闹的。
0: 我们赛了龙舟，我最喜欢热闹了，节日最热闹。
5: 我手腕上还系了五色线呢，你看，它有红色、绿色。
6: 我也系了，有黄色，还有
0: 白色和黑色。
7: 我的手腕上也有。
3: 没错，这五种颜色是吉祥的颜色，今天所有小朋友都要系上它。
2: 运动完肚子好饿啊！
8: 正好现在到吃饭的时间了。
2: 好啊。今天吃什么呢？
5: 端午节我要吃粽子。
3: 宝宝们快去吃饭吧，美味的粽子已经准备好了。
4: 吃粽子去。
8: 看，粽子上也系了线。
5: 粽子也要祈求平安吗？
8: 粽子是用叶子包起来的，需要这根线固定。啊，
5: 我们的粽子都不一样呀。
3: 粽子有不同口味，快尝尝看吧。
0: 哇，好甜，我吃到了豆沙。
5: 我的是咸的，是肉粽子。
8: 我的粽子里面是蛋黄。好，看，我吃到了枣子。
5: 我的很普通，什么味道都没有。
3: 甜甜，你看桌子上的碟子里
5: 是糖，我知道了，可以把糖撒在我的粽子上。哇，变甜了。
4: 我们也要撒白糖。
9: 好甜，好美味。
3: 宝宝们，今天还要祝贺大家，
4: 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粽子。

0: 今天我们做什么？
1: 好多叶子啊！
2: 宝宝们，今天我们学习包粽子。
0: 好棒，学会之后就能天天吃粽子了。
3: 可我们不是在过端午节啊，
0: 我只是太喜欢粽子了，不过节也可以吃。
1: 粽子该怎么包呢？
2: 宝宝们快坐好，我们开始学包粽子了。先把粽叶围成一个喇叭的形状。
3: 原来这么简单。
1: 我的小喇叭好了，
2: 可以往里面盛米了，再加一些东西改变口味，最后用叶子把米包好，用线把粽子绑上。
0: 看，我完成了。
1: 我的粽子好像不太一样。
2: 没关系，粽子的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跳跳，你的粽子呢？
4: 我的粽子有点不结实，所以看，现在肯定结实了。

0: 岁了，喝卓然，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

0: 两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美丽的纸巾。你们好，妞妞、甜甜，
1: 你好。啊，橱窗里面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啊！哇，确实很漂亮。啊，那边还有很多款式呢，我要去看看。
2: 我也去。
1: 咦，这件公主裙好漂亮。但是我们也能穿上它就好了，它的裙摆像一朵浪花。那个，我们可以拥有它吗？
0: 恐怕不行。妞妞，橱窗里的衣服需要购买哦。
1: 好可惜呀，我还没有钱。别难过，甜甜，不如我们现在用纸做一张公主裙，怎么样？
2: 好啊。

0: 章是你的，哈哈，那我们开始吧。甜甜，你看，这是我做的小裙子，啊，这跟橱窗里的一模一样呢。妞妞，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刚才打翻了颜料，我正准备把它擦掉呢。
1: 没关系的，跳跳。可是颜料把我的小裙子染色了。嗯，
2: 染了色的裙子挺好看的。
1: 是吗？甜甜，你觉得呢？
0: 确实很好看。
1: 跳跳，还有其他颜料吗？我还想再试试其他的颜色。
2: 有的，不过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0: 裙子又换了颜色啦，
1: 我的也是，好好看。
2: 看来宝宝们学会晕染了呢。
0: 晕染？
2: 没错，这是利用颜料在衣服晕开形成特殊图案的染色记忆。
3: 好神奇啊！
2: 分豆子。早上好，文文。
3: 早上好啊，瓶子里的是什么？
2: 是豆子，营养丰富，煮熟后很美味，
3: 好吃的。瓶子没坏，
0: 我们一起把瓶子扶起来。
3: 好。哎，这下就都放回去了。
0: 混在一起的豆子该怎么办呢？
3: 我这边的是又大又扁的白豆子，这是什么豆子？
2: 这是白扁豆。
0: 我这边的是又小又圆的绿色豆子，我这个是什么豆子？
2: 你这是豌豆。
3: 我们两个就分别捡自己这边的豆子，放回瓶子里怎么样？
0: 好主意，这样混在一起的豆子就分开了。
3: 我来捡白扁豆，
0: 我来捡豌豆。终于捡完了，
3: 现在把豆子装回去吧。
0: 好。跑到我这边了，
3: 我来看看，这可怎么办？
0: 有了，文文，你先等会儿，我马上回来。给你，文文，你可以用筷子把那颗豆子夹出来。
3: 哦，有点难啊。
0: 放心吧，我来帮你把瓶子扶好，不会让它倒了。
3: 我好吧，我试试。好耶，我成功了。
0: 哇，文文你好棒。
2: 筷子。
4: 你好啊，妞妞，你在做什么？
0: 你好，跳跳，你来的正好，我要玩过家家，你也来一起玩啊。
4: 好啊，嘿嘿。
0: 吃饭的餐具，
4: 可是筷子要怎么用？

0: 好吧，那么我们开饭吧。
1: 开饭喽！
0: 跳跳，你把桌子上的菜夹给小宝宝吧。
1: 我试试。

0: 您好。
1: 那这个娃娃的衣服被扯坏了，
2: 在哪里？真的坏了。
1: 看来这件衣服已经没法再穿了，不如我们给它再做一件新衣服吧。
2: 你想怎么做呢？
1: 我还不知道。
3: 需要我帮忙吗？
1: 你能来帮忙就太好了。
2: 我们先把做衣服的材料准备好。
1: 好，我来挑选好看的布。

0: 我选了一卷漂亮的布，可是我搬不动。
1: 我来帮你一起拿吧。
2: 嘿，谢谢你，文文。啊，
0: 要怎么做出衣服的形状呢？
1: 我有办法。给你们。完成了。
0: 哇，太好了，
1: 我们把它剪下来吧。
0: 怎么了，文文？
1: 我们要怎么把这两块布连接起来变成一件衣服呢？用胶水怎么样？哈，
0: 用胶水会粘在身上，那样娃娃会不舒服的。
1: 那用针线缝起来。可是我们不会用针线啊。有了，我们可以在衣服的边缘剪出很多小孔，像穿鞋带那样把这些小孔穿起来。
0: 好主意，我去找合适的袋子。
1: 那我来剪小孔。文文，这里不能剪，这是袖口，要把手从这里伸出来的。对哦，我差点忘了。

0: 服完成了，
1: 宝宝们真棒，这件衣服穿上身肯定很好看
2: 啊。
1: 学习打结。
3: 你们好，妞妞和甜甜，你们在玩什么？
4: 你好跳跳，我们在玩翻花绳，
3: 看着好有趣，我也要玩。
4: 好啊。
3: 啊，对不起，我把绳子打结了。
4: 没关系，我们还有绳子。
3: 对了，你们衣服上的结好好看，那是什么？
4: 那是蝴蝶结，我带你去看。好多种，我们在慢慢学。这是同心结，这是草花结，还有这是如意结，
3: 它们都好美啊，我都想学。还有没有更好看的？
4: 当然有啦！
3: 哇，中国结，我要先学这个。

0: 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0: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2: 我来拍第一下。毛毛，我们又来到了成语花园。
3: 是啊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
2: 毛毛，你昨晚没睡好吗？
3: 是啊，昨天我去小福家品茶，我左一杯右一杯，喝了足足有十几杯，嘿，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2: 你们品的是什么好茶
3: 啊？什么好茶？我不知道啊。
2: 啊，那什么味道？你觉得好喝吗？
3: 我当时在外面玩得太热了，正好经过小福家，看到他在品茶，就进去啊一顿狂喝，也没喝出什么味道，嘿，倒是挺解渴的。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你好。
4: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是啊，好期待呀。
4: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0: 有一天，
4: 有一天，和和毛毛正在晒太阳，收音机里传来了欣欣的声音。
5: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是《三字经》，言之出，性本善，性相近。
1: 欣欣在讲《三字经》呢。
2: 今年是咱们森林的传统文化年，大家都在学习呢。
1: 要不我们来个比赛吧？
2: 什么比赛？
1: 就比背《三字经》。明天我们请欣欣、阿卡他们来当评委，看看谁背得好。
2: 一天太短了吧，我怕不能好好理解其中的意思。
1: 不就是背书吗？不用理解。呵呵，你是不是还没开始就怕了？
2: 我才没有，比就比，谁怕谁？
1: 没问题。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意思就先不看了，我得抓紧背诵才行。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5: 我继续向大家，
1: 这还不简单吗？我听几遍就能背了。呵呵，竟然还觉得一天的时间不够。
5: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6: 没想到你们只用一天就会背《三字经》了，很荣幸这次来当你们的评委。开始吧。
7: 你们才准备了一天，能背得了多快？我猜这一包枣子吃完了，你们都背不完。
8: 阿卡，你不能这样小瞧他们。
7: 那我也要和他们比比，看看是他们先背完，还是我先吃完。
2: 那我们就开始了。毛毛准备，3、2、1。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性乃性本，性乃性本。好，你慢点吃，枣子核还是要吐的。断机杼，断机杼，苗子，名俱扬，养鹤，叫子言，失之过。好棒，
1: 我做不动了，这算你们赢。
0: 毛毛和和，你们太厉害了。对了，能给我解释一下每句话的意思吗？我也想背。
2: 可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背得太急了，不太知道意思。哎呀，不用知道意思，你就使劲背就行了。讨厌，肚子也不舒服，我得去厕所。呵呵，毛毛，看书和学习知识其实就跟阿卡吃枣一样，不能一味的追求速度，只有弄清楚了其中的含义。
0: 才算真的明白了。星星说的对，我们确实是为了背而背的。我想，我们现在去看看阿卡怎么样了吧？不知道他有事没有。不用看了，我没事，就是刚才的枣全白吃了，没有嚼就吞下去。
3: 结果全吐出来了，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弄清楚这三字经中每句话的含义。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哦，这个呀，哎，又是我的糗事。
0: 没关系的，毛毛，我也没有少犯过错误，但是通过咱们的这些小故事，能学到很多的成语，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嘿，也是挺好的。
1: 呵呵，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没那么不好了。嗯嗯，那我先猜一个啊。嗯，我背三字经的时候不搞懂内容，只一股脑的把字背了下来。
3: 是不是可以叫一知半解？对啊，一知半解，多不对呢，瓢虫先生。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不对吗？一知半解是知道的不全面，理解的不透彻。你背三字经是根本没有去理解，一点都没有思考。那是什么呢？
0: 让我来仔细的想一想，
1: 瓢虫先生，沙漏都要流光了。要不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吧？其实，
3: 在故事里，阿卡就给了很好的提示。
1: 阿卡，
0: 他不就是吃枣吃的太快没有嚼，结果消化不了，都给吐出去了吗？
1: 对呀，正确答案里就有这个枣字。哎哎，我知道了，有一个成语叫做。
3: 囫囵吞枣，囫囵吞枣。嗯，嘿，听起来耳熟。哎，瓢虫先生，对不对呢？恭喜你们闯关成功！耶耶耶耶耶！囫囵吞枣就是说，把枣整个咽下去，不加咀嚼，不变滋味，比喻对事物不加分析思考，整个接受。
1: 毛毛，你昨天去小福家品茶，也可以说是囫囵吞枣了吧？
0: 那是挺标准的囫囵吞枣，连什么滋味都没品出来。哎，
1: 真是暴殄天物。下次有品茶的这种事情，还是叫我去吧。
0: 反正啊，我也不打算再喝茶了。
4: 这一宿我简直比白天还清醒。啊啊啊！你可别睡着了，咱们还得闯下一关去呢。和毛毛，再见。这回该我了。它栖息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热带、亚热带的森林和灌木丛里。 喜欢在靠近溪流的地方生活，它晚上睡在树上，非常机警，胆小怕人，周围一有动静马上就跑。
0: 会不会是我们猴子啊？晚上睡在。

0: 树上啊？
1: 啊，现在还不好确定，往下听，往下听。
2: 它擅长奔走，不善飞行，经常迈着大步疾驰。它奔跑的时候很少起飞，但向下滑翔的时候飞得很快。
1: 看，人家会飞，你会吗？
0: 看来是一种鸟，不喜欢飞，喜欢跑。
1: 可以大步疾驰，听起来好像鸵鸟，但是鸵鸟不会起飞和滑翔呀。
0: 那会是谁呢？
2: 它鸣叫的声音非常高亢洪亮。
0: 能叫的鸟太多了，这没法猜。
2: 它异性容貌差别很大，男士美丽异常，而女士却其貌不扬。男士有五彩缤纷、色泽艳丽的尾屏可以展开，还不停地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蹈动作，炫耀自己的美丽。
0: 哈哈，能开屏的还有谁？孔雀呗。
1: 孔雀，嘿嘿嘿，真是豁然开朗。
0: 来吧，提前庆祝一下，耶！
2: 你们的庆祝会不会有点早啊？我的题还没念完呢。
3: 不会吧？
2: 它是神话中百鸟之王的化身，是善良、聪明、吉祥、幸福、热爱自由、和平的象征。它就是孔雀。你们可以继续庆祝啦！答对了，还有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也要谢谢你们的参与哦。
3: 耶！
2: 好吧，让我们一起看看美丽的孔雀。

0: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2: 伙计们，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
3: 我是小兔菲菲。
2: 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最激烈、
3: 最好笑、
2: 最野性、
3: 最可爱的视频，前所未见。啊、欢迎来到
2: 开心笑料房。
3: 啊，我真是太激动了。
2: 所以，我亲爱的兔子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哇，冲浪！查克，我们将潜水、泼水、冲浪。因为今天的动物将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
2: 我都等不及了，我爱大海。
3: 查克，你穿了什么？
2: 我带着我的潜水便罩，这是我的呼吸管，这是我的脚蹼，用来帮助我在水下游泳的。
3: 哦，脚蹼？好吧，你最好注意蠕梗会不会偷走它们。
2: 你说蠕梗？你是说慢吞吞的大海牛？
3: 是的，查克，我认识一只蠕梗，它想要自己的脚蹼。

0: 起玩应该会很有趣吧？
1: 哦，好吧，我不知道，我不想被他们咬到脚趾。
0: 好吧，也许你会想要和一些更小更可爱的动物一起玩。
1: 比如什么？
0: 看看这些小家伙们。

0: 哦，那些海獭真是太可爱了，我想要抱抱他们。
1: 是的，他们真是太有趣了，但是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玩，我是一名运动员。
0: 你是？我的意思是，你是？
1: 哦，是的，但我潜入海里，我游得很快，知道吗？啊，
0: 听上去你像是一只海豹，看这些家伙。海豹们真是太棒了。
1: 是的，但是我认为我比海豹游得更好。哇，
0: 比涡轮驱动的青蛙还厉害。
1: 是的，没错。
0: 那比火箭驱动的青蛙呢？
1: 差不多，但是不准确，比那个还厉害。我像海豚一样厉害。看这些家伙，

0: 哇，如果变成海豚的话，会很有趣吧？
1: 我想只有一件事比这更好玩了。准备好了吗？
0: 哇，那是什么？
1: 是一块冲浪板。哈哈，我要在浪头上冲它十个来回。
0: 哇，你可以和这些海豹一起冲浪。来看看这大海浪行动。

0: 冲啊！
1: 那真是太酷了。但是我们需要一些美丽的。
0: 很抱歉，你说美丽的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1: 好吧，那么你说水下芭蕾舞怎么样啊？
0: 哦，我可以做，你看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哦，查克，我觉得你得吸取吸取教训。来吧，就从这只海星的亲戚海雨星开始吧。哦。

0: 你看那段舞蹈是不是很美？
1: 是的，伙计，那些摆动的手臂一吼，好像在说再见似的。
0: 哦，你是在告诉我节目结束了吗？
1: 是的，恐怕是的。下次见啦，
2: 开心笑料房，
3: 这回该我了。哎，和。
4: 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3: 来吧来吧，
4: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5: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4: 别着急别着急，在介绍今天这位动物朋友之前，我要先请你们看几张照片。你们知道照片上是什么东西吗？
3: 这什么东西啊？五颜六色的，是糖果吗？
5: 我觉得不是糖果，这些东西应该个头很小。毛毛，你仔细看，它们在什么东西上面？
3: 有的在树叶上，有的在植物的梗上。
5: 小小的，有的像小圆球，有的像腰鼓。这会不会是玩具啊？
3: 玩具？谁的玩具啊？就这尺寸，只能是小虫子的玩具了。
4: 嗯，的确跟一种小虫子有关。不过，你们看到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可不是玩具，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春产的卵，每个卵里面都孕育着一个小生命的。我们今天的动物朋友刚从这样的卵里孵化出来。
3: 哈，原来今天的动物朋友是春宝宝啊。
5: 春，我觉得春妈妈一定特别细心，而且特别有艺术细胞。
3: 就是，这么漂亮的卵还排得那么整齐，不知道春宝宝长什么样呢？嘿嘿，也很漂亮吧。
5: 我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种小昆虫，不知道它会是什么长相啊。
3: 会不会是像毛毛虫那样爬来爬去的小肉虫子呢？
5: 你可把我难住了。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他身边有很多兄弟姐妹。
4: 春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有请。
6: 嗨，大家好，我是春宝宝，你们现在还看不到我，这是我的妈妈，她正在产卵。妈妈轻轻地把卵一个一个安放在花朵的枝条上，它不是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随便乱放的，而是选好一个合适的地点，把所有的卵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才放心。我觉得它可能是怕孩子们孤单吧，如果一出壳身边都是兄弟姐妹，春宝宝们就不会害身体，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出壳了。哈，这就是我，身边这几位都

0: 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们一钻出卵壳就是六条腿，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都跟成年蝽差不多，不需要像蝴蝶那样经历幼虫子阶段。别看我现在长得像只黑蚂蚁，等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就会变成妈妈那样的大蝽了。
1: 问题来了，蝽宝宝长大过程中需要蜕皮吗？红色按钮需要，绿色按钮不需要，请选择。计时开始。
2: 不需要了吧，我觉得它只要一直吃一直吃，自然就长大了。
3: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有可能是要经过几次蜕皮吧。
2: 蜕皮？不可能不可能，从头到尾我就没听到过蜕皮这两个字。
3: 这个嘛倒也是，的确没有提到过蜕皮的事情。
2: 快点做出选择吧。
3: 好吧，不再用一下蓝色按钮了吗？
2: 完全没必要，听我的没错。
3: 那就信你一回。
2: 蝽宝宝长大过程中不需要蜕皮，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3: 绿色按钮。

0: 春从卵里孵化出来的时候，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都和成年春差不多，它们要经过几次蜕皮，每次脱掉一层外壳长大一点，就长大成为成年的春了。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红色按钮。很抱歉，你们错选了绿色按钮，要接受惩罚了。
1: 这道题真难，还得自己推理。
2: 这样更好玩啊，通过蜕皮不断长大的春宝宝，有趣。

0: 这真有趣。开始玩橡皮鸭游戏了，你准备好了吗？妈妈，妈妈，
1: 怎么了，亲爱的？
0: 在这里，快接。
1: 什么？不，哦
0: 哦，妈妈，你没抓住。
1: 我说宝宝，我告诉你别在浴室里玩扔鸭子的游戏了。
0: 可是妈妈，这样很好玩。
1: 是的，亲爱的，但是这里有很多易碎品，所以也许你应该玩些其他的东西。嗯，来，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0: 这是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1: 现在戴上，玩得开心哟。
0: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2: 嘿，宝宝，哦，怎么了，小家伙？
0: 妈妈不让我在浴室里面玩扔橡皮鸭的游戏。
2: 没问题，我可以带你到海洋里玩更好玩的游戏。
0: 真的吗？
2: 当然。想去吗？
0: 想去。
2: 那就跟我来吧。
0: 哇哦。

0: 哇，简直是太棒了！哦，我们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海里，小家伙，准备好了吧？
0: 和谁玩？
1: 这些家伙。
0: 哦，哇哦，是海豚们。
1: 这可不是普通的海豚，我的朋友，这些是暗色斑纹海豚。
0: 哇哦，这些家伙在这里玩抓东西游戏，海豚没有手臂是怎么玩抓东西的游戏的？
1: 可是他们有鱼鳍和嘴。
0: 哇哦，他们的动作真是太快。哦，我没有带我的球或者其他任何的玩具。
1: 这些家伙们不需要球，他们玩接海藻。
0: 哇哦，酷！
1: 准备，游戏开始啦！看，那儿有海藻，他用他的旗帜勾住海藻，然后抛出来。

0: 好的，海藻被抛出来了，接得真准。
1: 啊，哇哦，我喜欢这个游戏。啊，
0: 他可能要趁机逃跑了。但是等等，那是谁？啊，一只巨大的海燕正试图加入。真想知道海豚们如何看待海燕这种场地入侵行为。等等，游戏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海藻来了，海燕能接住吗？不，海豚们接住了海藻，然后游走了。我认为海燕会不高兴。看，它飞走了。海豚赢了，海藻属于海豚们。
1: 哇哦，哇哦，真是太棒了，我等不及要告诉妈妈了。
0: 那我们走吧。
1: 耶，再见了，海豚们。哇哦，哇哦，
2: 哇哦，
1: 哇哦，真是太酷了，
0: 真是太棒了。
1: 谢谢你，魔法面镜。
0: 不用客气，小家伙，
1: 下次见了。哈哈，哦，妈妈，妈妈，
3: 怎么了，亲爱的？
1: 啊，我和魔法面镜看了一场史上最棒的抛接游戏。
3: 哦，在水下怎么玩抛接游戏？球会浮出水面的。
1: 哦，在水下可不需要球。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什么？
1: 哎，接球。妈妈，你接海藻可真厉害，你可以变成一只海豚了。
3: 是的，宝宝。
1: 哦，抱歉，你说过不能玩抛接游戏的，我保证会清理干净。
3: 哦，好吧，可以先从我的头发开始吗？
4: 这回我来。
1: 今天的天气真差呀。我的可怜的巧克力鱼变得又冷又湿了，我得保护我的小鱼们。哦，等等，我知道谁可以帮我了。看到那只忙碌的鸟了吗？它是一只食蜜鸟，它正在收集树皮，准备带回去筑巢。哦，快看这个，它正在把树皮贴在鸟巢上，多聪明的鸟妈妈呀！他用树皮给他的鸟巢做了一个房顶，哈哈，嘿嘿。哦，那是什么？哦不，暴风雨来了。哦，不，快点，鸟妈妈，别让你的宝宝淋湿受凉。哦，来了，快点，快做完你的屋顶。哦，快进屋子里去。哇，这雨可真大呀，大家都淋湿了，好冷啊。但是食蜜鸟并没有，它的宝宝很安全，也没有被淋湿，多亏了它用树皮搭成的屋顶。啊，这给了我一个灵感。如果食蜜鸟可以用树皮搭一个棚子来保护它的宝宝不被雨淋，那么我也可以。哈哈，哒哒，哈哈，一个用树皮做的屋顶，耶！哦，不，哦，雨来了。来看看我的屋顶能否挡雨。哇吼！

0: 我没有被淋湿，我的巧克力鱼也没有被淋湿。谢谢，谢谢你们，十米鸟。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4: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只愿你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